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跑着呢！
1: 找到了！
0: 什么找到了？
1: 六零炮就在那边！
0: 好，支援前掩部，去哪儿拿拳击大炮？

0: 还有炮弹没有？没有，没有。奶奶的，
1: 你们掩护我！
2: 哎，
3: 你小心点。

0: 我们是田壮飞的人，
1: 你们谁是田壮飞呀？
2: 哟，你找田壮飞干嘛呀？
0: 不干什么，我就是想认识认识他。
3: 把枪放下。

0: 你们看，我一个弱小的女子都没有武器了，你们还要拿枪对着我吗？
1: 我们也把枪放下，再这样放下。
2: 老天，土匪他们经常出尔反尔，你信他们？
3: 对啊，
4: 让他们投降，我们总要有点诚意。
1: 服从命令。

0: 我这天照飞，我们打过交道了。哦，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你，你的武功好像还不错呢。谢谢。听说你智勇双全，武功了得。今天啊，我倒是想见识见识。你现在。
1: 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0: 我当然有了。

0: 你要是能杀得了我，那我手底下所有的人立刻缴械投共；但我要是能侥幸杀得了你呢，那我手底下所有的人一定会战斗到底，绝不投降。
1: 找死！行了。
0: 大块头，就算是我想找死吧，我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绝不向我的手下败将投降。
2: 奶奶的，放屁！你人都死了，怎么兑现承诺？
3: 对，
2: 没错，
0: 这个不难。
4: 给我接石队长。
5: 是。
0: 我是大队长，支队长，请你讲话。我是花蚊子。你
4: 现在在哪儿？怎么还不过来？我们这边一定抵抗到底。
0: 如果一会儿我向你下达不了命令，就由报务员向你下达。
4: 什么命令？
0: 放下武器，向共军投降。
4: 什么？闭嘴！你接到命令之后必须服从，明白了吗？是。那现在呢？在没有接到我的命令之前，你必须坚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1: 听见了吧？我听见了。要是不想有更多的流血和牺牲，你可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你放心，我会全力以赴。我去收拾。
6: 但我警告你，这一次你千万别得罪。
1: 把门关好，我要大步的走。走了，让蚊子叮他一身包。

Wow.

0: 半个。
1: 你可我要是死了，你好好活着。
0: 不会的。

0: 我就跟你说呀，我三只眼，命就是大，奶奶的来的太是时候了。
1: 小姐，用别了。杀我！
2: 你我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杀你？
1: 我根本就没有做活着下山的打算。你以为我会领你的情吗？
2: 你用不着领我情。你是个有情感重义气的人，你在兵器上不用毒，这是其一；其二，你勇于为小姐献身；其三，你能为患难的兄弟着想。就从这几点上看，你是个够人格的人，我愿和你交朋友。
1: 你能不伤害我家小姐吗？
2: 你放心，我压根没想伤害她。
1: 在下惭愧。
2: 现在

0: 你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
1: 报务员，接通石队长。 我是花蚊子，立刻执行我的命令，放下武器，向共军投降。

0: 我抓走我父母，然后抛尸在街头。我假如想问，他等的就是这一天。你走开！
1: 你听我说，
0: 给我。

0: 你疯了！小丹，你帮我先杀了。
1: 你若不敢杀了你吧。
0: 好，来，摁这里。杀呀！杀呀！
2: 拽清，把他们放下！放下呀！他们已经投降了，不与我们为敌。你这样做是没有道德的。
3: 他们杀了我的父母！
2: 他们同样也杀了我的父母。
0: 你听我说，报私仇是小事，肃清剿匪才是大计。为了让更多的百姓和父母远离杀戮，过上平安的生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仇，你知道吗？
3: 朱叶青，我知道你心里有恨，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难以忍受。可你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朱叶青了，你是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一个战士只想着报私仇，那大家谁管？国家谁管？
4: 那革命谁干？
5: 朱子。
3: 哎，不仅队长那么说，为嘛大家伙圈那么说，说明队长说的有道理啊！你好好想想，想明白了，你心里头就会豁然开朗，把刀放下吧。
0: 朱月清，我平时是爱开玩笑，是有犯浑的时候，可大家对你怎么样，队长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吗？啊！
6: 大家说的没有错，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0: 你好好想一想，我们队伍里有那么多同志，他们和土匪有仇吗？那为什么能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呢？
6: 不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吗？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懂了。

0: 坐下说吧。
1: 田队长，请替我转告竹叶青，他的父母并非我所杀，我的本意是想将他们带回金寨，可当江汉波知道我们出城无望时，便下了命令杀了他们，动手的也是他的手下。
0: 好，我一定转告。有件事我想向你打听一下，希望你能实言相告。
1: 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
0: 好，我想问一下，你家小姐是不是杜文夫所生？
1: 不是，据我所知，我家小姐是六岁那年被老爷抱回来的。
0: 那距现在有二十年了。
1: 不错，已经有二十年了。
0: 你知道她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1: 名字？
0: 是不是叫谢春红？
1: 谢春红，这个名字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0: 没听过？
1: 田队长，我是最晚一个到杜家的，算到现在也不过六年的时间，再加上我这个人平日里从来不爱打听和我无关的事情，所以关于小姐的身世来历我真的是一概不知。
0: 原来是这样。
1: 但是我曾经听我家大哥说过，小姐在被抱回来的时候失去了记忆。
0: 失去记忆？
1: 不错，好像是头部受到了重创，她就连自己叫什么、父母是谁、从哪儿来、要去哪儿，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田队长和我家小姐是旧相识？
0: 这个我倒说不准，不过她确实像我多年失散的妹妹。
1: 妹妹？
0: 她叫谢春红，那年也刚好六岁。
1: 不会这么巧吧？
0: 我想也是。我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能答应。
1: 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而且又不伤害我家小姐，我一定尽全力。
0: 好，我希望你在适当的时候，最好旁边没有人的情况下，问问你家小姐能不能记起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叫田小飞的哥哥。
1: 田队长放心，我一定替您问。
0: 那我谢谢了。
1: 田队长，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效力的？
0: 事情倒是有，但不是效力。我希望你能为百姓着想，为你那些患难的兄弟着想，特别是为你家小姐的将来着想。
1: 那田队长，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为他们着想呢？
0: 你和你家小姐都是聪明人，我想自然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

0: 坐下说吧。
1: 田队长，请替我转告竹叶青，他的父母并非我所杀，我的本意是想将他们带回金寨，肯当江汉波知道我们出城无望时，便下了命令杀了他们，动手的也是他的手。

0: 下。
1: 好，我一定转告。有件事我想向你打听一下，希望你能实言相告。
0: 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
1: 好，我想问一下，你家小姐是不是杜文夫所生？
0: 不是，据我所知，我家小姐是六岁那年被老爷抱回来的。
1: 那距现在有20年了。
0: 不错，已经有20年了。
1: 你知道她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0: 名字
1: 是不是叫谢春红？
0: 谢春红这个名字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1: 没听过？
0: 田队长，我是最晚一个到杜家的，算到现在也不过6年的时间，再加上我这个人平日里从来不爱打听和我无关的事情，所以关于小姐的身世来历我真的是一概不知。
1: 原来是这样。
0: 但是我曾经听我家大哥说过，小姐在被抱回来的时候失去了记忆。
1: 失去记忆？
0: 不错，好像是头部受到了重创，她就连自己叫什么、父母是谁、从哪儿来、要去哪儿，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田队长和我家小姐是旧相识？
1: 这个我倒说不准，不过她确实像我多年失散的妹妹。
0: 妹妹？
1: 她叫谢春红，那年也刚好6岁。
0: 不会这么巧吧？
1: 我想也是。我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能答应。
0: 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而且又不伤害我家小姐，我一定尽全力。
1: 好，我希望你在适当的时候，最好旁边没有人的情况下问问你家小姐，能不能记起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叫田小飞的哥哥。
0: 田队长放心，我一定替您问。
1: 那我谢谢了。
0: 田队长，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效力的？
1: 事情倒是有，但不是效力。我希望你能为百姓着想，为你那些患难的兄弟着想，特别是为你家小姐的将来着想。
0: 那田队长，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为他们着想呢？
1: 你和你家小姐都是聪明人，我想自然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
2: 他奶奶的，
3: 田壮飞
2: 太不够意思了啊！你瞅瞅给咱仨弄的跟俩门神带个小鬼似的。
3: 哎，你说谁小鬼？
2: 没跟你说话。哎呀，老子受不了了，我进去看看。哎，等等，
3: 站着！人家老田说了，要和那个长得特画画的那个什么画蚊子，人家单独谈的，你看嘛去？
2: 跟个土匪有什么好谈的？还单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鬼鬼祟祟，跟某些特务似的。
3: 哎，赵不生，别话里话外造人行吗？啊？
2: 我见过捡钱的，没见过捡嘛的，怎么了？
3: 赵宝胜啊，有个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刚才你说谁呀、啊？说谁故意放枪啊？说谁呢？给我说清楚。
2: 你不提这事儿，老子差点给忘了。你说那枪是不是你放的？啊？是不是想把我们害死？
3: 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才故意放枪呢！赵宝胜啊，我忍了你很久了。我要不是怕把你打残了，我早和你翻脸了。我告诉你，
2: 狗特务，别忍呐，来打！
3: 赵宝胜啊，我再次严重警告你，请你不要再叫我狗特务。
2: 老子叫你一声特务，还给你前面加个美妙的词儿啊！
3: 如果你一定要叫我特务啊，请不要在前面加个狗字儿，我和你不是同类。
4: 严德全，你今天也别忍了，现在就叫两声。
2: 哎，别，哎哎，别打！
3: 我告诉你啊，刚打完仗啊，我有点累了。大熊胡子，把他拽住了啊，省得一会儿把他打残了。
2: 忍着去！哎
5: 呦，好了，
2: 这你就在这拉偏架吧，你就去。你怎么不拉着他让我走？
5: 我这不是怕你把他打坏。

0: 在理，是吧？我想我说的这些话，你包括你家小姐，一定都会懂的。为苍生，为自己，都是最佳选择。
1: 我相信田队长的这些话。 我家小姐不会不明白的，只是……
0: 怎么了？在
1: 下想向田队长证实一件事情。什么事？我家老爷杜文夫是被人用黑枪所杀，想必田队长一定听说过吧？
0: 这个我知道。
1: 那么田队长也一定知道是谁杀害了我家老爷吧？
0: 据我所知。
1: 您家老爷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杀，是吗？
0: 怎么？难道我掌握的情况有错？
1: 田队长这么说，我可以理解。
0: 我是江汉波说的吧？不错，他说是他亲眼看见的。他是造谣，目的是来掩盖他的罪行。
1: 那么田队长，你一定知道凶手是谁了？
0: 谁我倒说不准，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杀害你家老爷幕后凶手。
1: 一定是
0: 江汉波指使的。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因为当时我们军区首长正和杜文夫接触，而杜文夫已经答应接受和平改编，我们怎么能用卑劣的手段去杀害他呢？这个我知道。当时我正好负责军区首长的安全工作。你家老爷被杀的那一天，我们有情报证实说江汉波。 有个危险行动，我们还以为和首长的安全有关，所以。

0: 在这里，过去看。
1: 很可惜，当时我们没有追到那个黑衣人。
2: 原来是这样。
1: 我们共产党从来不搞那种暗杀的勾当，更何况，当时我们正在争取杜文夫，而杜文夫已经答应接受和平改变。
2: 那要是这样的话，江寒波这个人实在是太阴险了。
1: 为阻止杜文夫和平接受改变，国民党特务什么手段都会使得出来的。
2: 我们可真是与虎同眠呐。
1: 因为你家小姐啊，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一旦失去了价值，江寒波就会暴露本来面目，这一点你们不能不放。
2: 我知道了，我一定转告我家小姐。
1: 好，那我派人送你下山。
2: 田队长，多谢了。
1: 请。
0: 总之，一定把我的诚意转达给你家小姐。
2: 放心吧。
0: 魏营长，
3: 嗯，
0: 送这位女士下山，要保证她的安全。
3: 请，女士。
2: 告辞。
0: 请。
4: 哎，我说你们听到没有？啊，老田是不是疯了？他竟然叫土匪女士。

0: 嗨，人家已经不是敌人了，叫女士怎么的啊？叫姐姐妹妹又怎么的？
1: 就是，就是什么呀？就是，这叫放虎归山，
0: 这叫讲政策，懂吗？
2: 我们跟特务讲讲政策，
3: 特务跟我们呢？
1: 吴少辉还有你呢？
0: 你的愚蠢总是那么富有创造力。
1: 我说你。
2: 你个大鸭子嘴，呱呱呱呱！你能不能闭会儿？什么放虎归山？
4: 我说老田啊，
1: 你就这么把他给放回去，他要变成另一个吴少辉怎么办？
5: 我看不会。
2: 哎，卓星呢？
0: 啊，在外面。

0: 但是队长他
1: 队长是很有分寸，讲的是大局，他连自己的命都能豁出去，咱得理解他，他也会理解你的。
0: 我明白了。
1: 要是还不能消气儿，你打我两下呗。
0: 站起来，屁股撅起来，
2: 让我踹你一脚。
3: 我们的竹叶青在哪儿呢？
0: 队长。
4: 我说怎么看不见这俩人呢？谈情说爱呢。
5: 来，走走走走。哎呀，哎，
6: 朱爱卿啊，还生队长气吗？
0: 对不起，队长。
1: 队长，他现在生他自己的气呢，
7: 气自己没往队长身上多捅两刀啊！
5: 来，现在捅也不晚，来吧。
0: 对不起，队长，我错了。
5: 其实你没做错什么，谁碰到杀父仇敌这种事儿，都会做出那种反应的。
0: 队长，你身上没有伤到哪
5: 儿？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我们竹叶青啊，刀法精湛，收放自如，就擦破点皮。
0: 是我一时糊涂。
5: 那也比我们有些老同志觉悟可高多了。
7: 哎，不是老田，你说谁呢？
8: 你，
7: 我怎么了？我
5: 你不是怪我放虎归山吗？就你那觉悟，你看看你竹叶青啊，杀父之仇都可以放下，这种顾全大局觉悟就是比你高。说你还当军长，连排长都不如。
7: 这我真是，我三只眼，我十三岁参加红军，军长我是不想当。我阅人无数，我那是担心他。我
9: 算是明白神枪为什么每次都用最短的词儿表达意思了。
7: 为什么呀？
9: 为了躲避你这一撸啊！
7: 老子是不想打他。我
5: 别了，朱月清，花蚊子让我转告你，你的父母不是他杀的，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我相信他的话。
9: 我也信。
7: 大妹啊，人队长问竹叶青话呢，你凭啥信？
10: 你想啊，他已经明白了咱队长的为人，又清楚了咱这边的对策，他没必要再把这件事情往别人身上推了。至少他可以不用主动提这件事儿，对吧？哎，队长，你没主动问他吧？
5: 是他主动跟我说的。
7: 那他就不担心竹叶青以后报复他？
0: 我了解花蚊子，他是杜家四大金刚当中最明事理、讲信义、重情义的人。我相信。
7: 我发现啊，竹叶青身上最大的闪光点就是特别的好骗。
0: 大叔，
9: 人家呀不像你，看嘛都疑神疑鬼的啊，看谁都不是好玩意儿。
7: 没跟你说话。
5: 行了，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去山上接飞若愚吧。哎呀，他还在等咱们呢。
7: 哎，怎么把飞大侠给忘了？这个大国宝，别一激动从山崖上掉下来。快走，
5: 走。

0: 四妹她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1: 哼，她那叫活该。哎，你说带了几？

0: 号人啊，对付不了一个田壮飞，那这种人呐，然后活着也没什么用。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四姐她已经……
2: 司令，司令。

0: 能回来就好。你知不知道你有罪，你还有脸回来？
1: 你个闭嘴！行，我发现了，老子说什么都错的。小姐，少爷说的对，我是没有脸再回来见小姐，我回来就是向小姐谢罪的。四姐，别这么说，你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万幸，是我的福气。
2: 过去坐船来说。妹妹，怎么？是这样，我父亲呢，收养过一个土匪的女儿，当时还不到一岁。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父母和游击队遭到了杜恩夫幻想团的围剿。
3: 爹！爹！爹！
2: 带孩子们下楼，快快快！是，快！
4: 我娘牺牲了，阵地上就剩我爹一个人。杜文夫知道我爹武艺高强，非要和受了重伤的我爹比武。他说，我爹杀了他的拜把子兄弟，也就是我妹妹的亲生父亲，当时的土匪头子谢天龙。当时在转移的途中呢，我们又遇到了杜文夫的搜山部队，吴队长为了掩护我们。 让两个游击队员带着我和妹妹转移，慌乱中呢，抱着我妹妹那个游击队员不幸中枪，滚到了山下，我妹妹也跟着一起滚了下去。
5: 那孩子监督，我们在哪里？队长。
6: 后来你找过他吗？找过，但是没有找到。所以，我怀疑是杜文夫抓走了你妹妹春红，并且收养了她。
2: 我想也是这样，因为当时他还姓谢，我父母啊，没有给他改个名字。
7: 就是说，杜文夫收养他以后，才把他改叫杜鹃的。
2: 这只是我的猜测，
6: 你这个猜测已经没有依据了。
2: 老田，如果你的猜测是正确的，那对我争取他可是太有利了。
7: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在杜文夫身边生活了十几年，而且杜文夫对他呢，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更加疼爱。十几年过去了，我想他不一定记得了。
2: 哎呀，事在人为嘛，能起作用最好。如果要是起不了作用了，那我们也只能。
8: 把他当作是人民的敌人消灭了。田壮飞正是利用了我的疏忽，和他出其不意的进攻，我才会败得一塌涂地，丢了金寨。哎，
9: 行了吧你啊，你直接说自己笨就完了。
8: 是，少爷说的对，属下是愚钝，是我让四姐把所有兄弟集中在上山的两个入口，
9: 我当时是感觉有什么不对，可是我找不到疏忽在哪。
2: 如果要说愚笨，那个人应该是我。不是，你现在说这还有用吗？啊，老玩家，我问你，你当时干什么来着？你就这么好好的回来了，共军就让你大摇大摆的上山下山？
8: 是共军网开了一面，让我上滴水崖的，
2: 还网开一面？我看你是投降了共军吧？
8: 少爷，小姐。
2: 花蚊子虽然战败被俘，但绝不会做共军的卧底，做对不起小姐和少爷的事。你不还是被抓了吗？
8: 是，
2: 你，花蚊子啊！你被共军抓去当俘虏，又被放了回来，你不是奸细，你是什么呀？老子逼着你！
8: 少爷，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
2: 你们怎么糊涂呢？啊！他要是不答应给共军当奸细，共军哪里会滴水崖吗？ 让开！你
8: 把枪对着我自己兄弟，你根本不配拿枪。
10: 说得好。

0: 他要是自己兄弟，
1: 他就不是软骨头，他就应该跟共党战斗到死。
2: 是我让他投降的。
1: 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不想让他，让兄弟们白白送死。
1: 那好啊，那都不想白白送死啊，那还跟共军打个什么劲儿啊？那这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
2: 对。如果有一天，我看到所有人都没有活路的时候，我自然是会去投降的。
1: 你就不想给咱爹报仇了？
2: 我说的是兄弟们，不是我。为咱爹报仇，我可以不要自己的性命，可是兄弟们没必要为了报仇白白送性命。黄大哥、四姐，你们也一样。你听明白了吗？
0: 我不明白，还就你个光杆司令，
1: 你怎么给咱爹报仇啊？
2: 报仇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
1: 怎么我说什么你永远听不明白呢？
2: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给我走。
3: 小飞，有几个台湾特务要来大别山，为巩固大别山反共救国根据地，国防部将派特派员丁醒生前往大别山地区视察督导，随行三人，前日从香港启程，预计三日后可抵达麻城，望届时派人接应，不得有误。接头暗号是丁醒生将一个白玉扳指戴在左手拇指上，并在牙齿上轻轻敲击五下，三快两慢，请接近。
4: 太好了。
5: 哼，连个招呼都不打。哼
4: 哼，天才就这样。
3: 看来这个人是来支援江汉国的。
4: 国防部的，也可以说是来找死的。
5: 师长，让我去抓他们。
3: 就知道你老天赖在这不走啊，是来抢任务的是吧？
5: 不是，我是侦察连长，我去最合适了。
4: 没人说你不合适的，只是什么时候抓，怎么抓，我们总得商量商量吧。
5: 那是，但是我想知道这个任务是不是给我。
3: 先回去休息，我们研究研究，定夺定夺，再考虑考虑。
5: 不，你先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啊，想想该怎么抓。
4: 不是，那我理解这个任务已经给我了呗？
3: 不给你给谁啊？
6: 是。
7: 小姐，虽然属下明白小姐的心意，可我是绝不愿意投降的。可为了兄弟们的性命，最后我决定单独和田壮飞决战。我告诉他，如果我死在了他的手里，他就要接受弟兄们的投降；如果他死在我的手里，就要答应放我们下山。
1: 那田壮飞答应了？
7: 是，他答应了。可是
1: 你杀不了他。
7: 没错，我已经尽了全力，并且决定和他同归于尽，可还是败给了他。
8: 可是田壮飞没有杀你。
7: 他本来有机会杀我，可他却手下留情了，甚至在我决定自己了断的时候，他也阻止了我。他对我说，既然要对小姐尽忠，就要活着，死人是没有办法报答小姐的恩情的。
8: 他真的这么跟你说？
7: 是。
1: 然后他就放你回来，你也没有伤害弟兄。
7: 他答应我会好好的安置弟兄们，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跟我回滴水崖的，也绝不阻挠。
8: 那兄弟们为什么没有回来？
7: 弟兄们一听说可以回家，而且共军还给每个人三块大洋的安置费，他们自然就不愿意再回来了。
1: 这帮没良心的东西！
8: 受伤的兄弟呢？
7: 受了重伤的，都被共军带回他们的医院进行救治，伤势比较轻的也当时就治疗了。弟兄们也看到了共军的仁义，自然就更不愿意回来了。
1: 四妹，你说的都是实话。
7: 小妹如果有半句假话，甘受天打雷劈。
1: 可这是你亲眼所见的，还是他田壮飞的宣传？
7: 是我亲眼所见。
1: 对了，四妹，你上山的时候

0: 有没有看到共军？
1: 共军已经退兵了，滴水崖下也没有共军驻守。至于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0: 他们是不想吓走想回这儿的兄弟，也是在向我们表明，他们不会对我们赶尽杀绝。更何况这里不像金寨，没有田壮飞做内应，不是他们想攻上来就攻得上来，所以才会暂时退兵。
2: 共军只要封锁了山下的道路，我们同样哪儿也去不了。
0: 对，这都是共军的攻心政策。
3: 小姐，我之所以愿意回来，是
0: 报告。司令，江副司令发来电报，说你回天堂寨，就有事和您商量。
1: 你下去吧。
2: 是。
0: 小姐，这姓江的这时候让你回去？
1: 干什么？他是不放心我。行了，司机，你先回去休息，有事我再找你。
0: 好，小姐，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好。

0: 哎，杨秘书，
1: 赵大哥，
0: 来找田正飞的，对不对？嗯，我八成他在睡觉，没事儿啊，我进去叫。
1: 哎，赵大哥，他在睡觉，要不我晚一会儿再来吧？
0: 那干嘛呀？你人都来了，还能麻烦你再跑一趟？不睡就不睡啊！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先进去看看，万一他要是把衣服脱了，你进去不好。

0: 我就知道你没睡，哎，赶紧起来，人杨秘书来看你来了。
1: 谁？
2: 杨秘书啊？
1: 杨，我不让你
3: 让什么让啊？你赶紧起来！
1: 我说你，
0: 哎，屁大点的官，你寻人家兵不养人是不是？他在这装睡，赶紧起来，把衣服穿上。杨秘书来了，杨秘书。
1: 没事，你进来吧。老田穿衣服呢。
4: 赵大哥，
1: 我要不还是别进去了。要我下次再来吧。你干嘛下次？来来来，进来进来，没事。
0: 来都来了，你快进来吧。
1: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我给你倒水。
4: 谢谢赵大哥。
1: 哎，不用了，不用了。哎，也不用什么呀，喝水又不要钱。呀，水太少，我再去拿点啊。你们俩好好聊一聊啊。
0: 谢谢赵大哥。哎，不客气。外边太吵，你们好好聊啊。在这眼睛，你坐。我正要去拿水，我先闷你，管你们。
5: 赵大哥人真好。该好的时候不好，不该好的时候瞎好。
0: 你找我有事吧？
5: 怎么我每次来你都这么问啊？
0: 那我不这么问，我怎么问呢？
5: 我
0: 那来吧，喝水。

0: 你找我有事儿吧？
1: 怎么我每次来你都这么问啊？
0: 那我不这么问，我怎么问呢？那来吧，喝水。

0: 田正飞，怎么啊？你怎么不喝水啊？
1: 你故意不理我，还在生我的气啊？我知道上次做错了。没有，我怎么没理你呢？真的不生气啊？我生什么气呀？我今天也不解释了。
0: 我找你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说。
1: 哦，那你说吧。

0: 田正非。
1: 啊，你要走啊？
0: 谁要走了？
1: 那你
0: 这样让我怎么跟你说？
1: 来喝水。
0: 我没喝过水啊，跑你这来喝水的。
1: 不是，那你要怎么样嘛？
0: 我就不走。
1: 你怎么了？
0: 该问这话的人是我，你怎么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你来找我啊。
2: 那你找我有事吗？
0: 哦，
1: 是不是我刚才走神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不是你这回你说，
2: 这回我认真的听，
0: 真的认真听，
2: 真的。
0: 我是说，如果我为了你彻底改变我自己。你能不能接受我啊？
1: 我能。
0: 啊？
1: 不对，我一定能做到。
0: 你说什么呢？
1: 啊，对，杨秘书，我有点急事啊。
0: 田正非，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像这样，陪陪杨秘书，我有点急事。
3: 哎，老田，你干嘛去？哎，不是，老田怎么跑了
4: 啊？
5: 不是，哎，老田干嘛去了？
6: 哎，杨秘书，你哭了？
3: 杨秘书，老田他欺负你了？哎呀，杨秘书，你说话呀，你。
6: 就是，杨秘书，到底什么事儿啊？你那么伤心，啊？
3: 老田他咋弄你了吧？你告诉我三姐啊，他要是真欺负你了，我找他算账去，我啊。对，
6: 对什么对？队长不是那样的人啊。
7: 行了，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少说几句。是不是我们队长他说什么话让你伤心了？杨秘书，你知道我们队长这个人他不会哄女孩，这样他回来以后我们几个让他跟你道歉，让他跟你赔不是。
3: 对，道歉。我告诉你啊，老田这说轻了是对不住杨秘书，说重了他就是破坏军民团结，老子绝对饶不了他。
5: 情况你了解清楚了吗？那就破坏军民团结，
3: 这事实是明摆着的。他
8: 真是啊，
3: 杨秘书，你说什么？
6: 杨秘书，你为什么说自己傻呀？
8: 我是挺傻的，居然还想为了他改变我自己。世界上。

0: 还有我这么傻的人吗？
1: 哎，杨秘书，
2: 杨秘书，
1: 杨秘书，
2: 杨秘
3: 书，行了，别追了。我估计他现在是不想搭理咱们。
2: 啥？啊？那为嘛呢？
4: 关键是咱也没招惹他呀。
1: 我可是一直撮合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伙。什么一伙？
4: 陈枪的意思是，杨秘书觉得咱们跟队长是一伙的，所以说他有什么事儿也不愿意跟咱说。
1: 对，对个屁！啊，咱们打仗是跟他一伙的，欺负女人跟他也是一伙的吗？
3: 我感觉啊，现在这情况，八成杨秘书他是单相思。
2: 竹子这话才说到点儿上，爱情这个东西啊，你们不懂。杨秘书啊，是单相思，
1: 哎，就你懂。谁知道，老田出去干嘛去了？
4: 谁知道啊？不知道啊。
1: 哎，你们说，这么好的姑娘上哪儿去找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啊！我去找老田去，
5: 我跟你一起。
2: 爱情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在这有点多余哈，
6: 我也看看你。
5: 我回去琢磨了一下，啊，有个想法，想让两位首长汇报。台湾不是派个叫丁醒生的来大别山吗？我想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进敌人内部去。哎呦，
7: 你跟师长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呀！
5: 真的，
8: 坐下。哎，
5: 我还怕师长不同意呢。
8: 哎呀，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致命的，想过没有？
5: 师长的意思是，土匪当中，特别是江安波的队伍里，有认识丁醒生的。
8: 如果他们有人认识丁醒生的话，这个计划就不攻而破了。
5: 如果有认识丁醒生的，那敌人的电报里就不会特别提到丁醒生左手拇指上戴个白玉扳指，在崖上敲打。
7: 这个呀，我们已经考虑到了。如果有人认识丁醒生，特别是江汉波认识丁醒生，他是不会亲自去接丁醒生的。
8: 电报中提到的接头暗号啊，只是用来指导接应丁醒生的特务，但并不能表明江汉波还有他的属下不认识丁醒生啊。
5: 师长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江汉波一定会亲自或者派认识丁醒生的人去跟他接头的。
9: 哎呀，我倒觉得呀，这个冒险太大，
5: 但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你们看啊，敌人的接头地点不是在麻城吗？而麻城是我们的地盘，我想敌人不会派太多的人去接头的。如果我们精细安排，去接头这个人呢又有相应的能力，即使被认出来也会脱险的。敌人在电报当中提到来四个人，如果让我和三只眼我们几个去的话，我想会有更大的把握。
8: 如果你的分析是合理的，军区首长也同意你的计划，你觉得谁最适合顶替这个狄景生啊？
5: 我。
7: 没有备选吗？
5: 没有。
8: 早想好了。
5: 我做情报和侦察工作十几年了，而且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8: 这里面还有一点你没忘吧？
5: 我知道首长想说什么。我虽然和杜鹃匪帮交手多次，但是每次我们都是涂了花脸的。
8: 土匪在攻打麻城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想得非常周到。
5: 这个我想首长不用担心。我们当时涂花脸的时候，只是为了丛林作战，没想到派上了大用场。
7: 老田，你们做事不细的。
5: 这么大的事情，不细不行啊。
8: 好。那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会威胁到这个计划的？
5: 目前我就想这么多了。
8: 有个人你必须想到。
5: 师长指的是那个奸细吧？
8: 我说的这个人是吴少辉。
5: 哦，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7: 都说这个吴少辉死了，可是吴少辉没死的可能性更大。
8: 万一他逃出麻城去往天堂站怎么办？
5: 对我们威胁太大了，他对我太熟悉了。
7: 所以啊，就算是军区首长

0: 小姐，小当家，如果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你是会选择死守，还是投降？
1: 为了小姐，我什么都可以付出。我的命就是小姐的，生死小姐一句话。你的心意我懂。
0: 我真的不愿看到兄弟们白白送死，这些我也懂，我又何尝不是呢？真不知道回到天堂寨，江寒不会怎么对待我。这次丢失金寨，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他们里应外合，声东击西，实在是防不胜防。
1: 是我指挥不当，
0: 小姐，你就别再自责了。 只要我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再战。至于江汉波，咱们也不用怕他。如果实在不行，大不了我私底下捅了他。
1: 真要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0: 我今天一定要向你把我的感情说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我得不到你的爱，我也不会让别人得到。
1: 可是杨秘书，
0: 但是我会坚持，坚持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可是如果你让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会杀了你。我真的还能坚持下去吗？我能吗？为了你，我可以抛弃一切。
1: 糊涂，
0: 我是个糊涂的人。为了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人，我竟然想为他脱胎换骨。天助飞，也许我应该做的就是杀了你。
2: 你该收电报了。
0: 在找死。
2: 身手不错，干正事吧。
0: 不怕我一枪打死你？
2: 对于一个失魂落魄的女人来说，被杀的显然是她自己。你刚才在想什么？
0: 管好你自己。
2: 你像一个怨妇，知道吗？就像一个

0: 我觉得这个机会啊，还是不能放弃好。吴少辉假投降在我们部队好几个月了，真的很难说出他认识多少人。
1: 是啊，确实是无法准确计算。
2: 你该找谁呢？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我去。
2: 这是什么逻辑呀，老田？
0: 这听起来好像是不符合逻辑，但是你反过来想一下呢？
2: 这再怎么反过来，他还是认识你啊。

0: 除非我们从别的军区调人，否则派任何一个人去的话，都有可能被吴少辉认出来。
1: 来不及的，
0: 所以我说我去最合适吗？你说说吧。首先我想说的是，吴少辉死的可能性非常大。其次，如果他没有死，那么根据我们对麻城的封锁，他是逃不出去的。再有，如果他去接头，我会把他干掉。 如果他和那个我们没有找到的奸细一起去的话，那就正好一起把他们除掉。但是我相信吴少辉没有逃出马场。
2: 报告，
3: 师长，又截获了一封刚刚发给春风的电报。

0: 你还是把眼睛挪挪地方，看看电报吧。放手。嗯，
1: 好久没有碰过这些了，让我好好的享受一下。
0: 我再说一遍，放手。
1: 你别假装正经了，我来帮你脱。
0: 好好看看你的任务吧，畜生！如果党国的精英能把一半的心思放在政事上，党国就不会输得这么惨了。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着什么，你心里一直想着那个田壮飞，你想变节投共，我一定要给江副司令报告。到时候，老子不仅要你的人，还要你的命。
0: 我想着田壮飞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1: 你放屁！他喜欢上了那个狗杂种。你要受到党国的惩戒的。

0: 这个狗杂种，他竟然在监视我。
1: 特派员丁醒生及其随员将于明晚11时抵达麻城西苏桥镇兵规旅社。你以工作站之特工负责旅社周围警戒，派吴少辉与丁醒生接头后，随丁醒生一同上山。我会另派人前去接应，负责丁吴安全上山。江汉波，
2: 妈的，难道不知道老子的伤没好吗？臭婊子！
3: 特派员丁醒生及其随从于明晚11时抵达麻城西苏桥镇客归旅社。你与工作站特工负责警戒，派吴少辉与丁醒生接头后，随丁醒生一同上山。我会派人前去负责丁吴安全。江汉波，
4: 我要去睡一会儿。啊，
5: 快带他去吧。
4: 是。
6: 果然是吴少辉啊！
7: 你还坚持你的意见吗？
6: 是的，师长。要是在吴少辉去往苏桥镇的路上，借机除掉他呢？
8: 那会打草惊蛇的。我倒有个想法。
4: 是。
8: 吴少辉认识我，但是不一定认识丁醒生。
6: 如果是这样的话，
8: 那么抓住丁醒生之后，由我化妆去见吴少辉。
7: 化妆？
8: 是一种易容术的化妆。这种化妆呢，能改变一个人脸上基本的特征。
6: 那也就是说，这个易容术它只能坚持一段时间，过了这段时间，那你还是会被认出来。
8: 可以这么说。
7: 那你以后怎么办？
8: 只要当时不被吴少辉认出来，让他误认为我就是丁醒生，是接头成功，那么在去天堂寨的路上设个局，我找机会把他干掉。在战斗中吴少辉被打死，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这个丁醒生就可以顺利的上山了。
7: 如果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进行，你也顺利进入了分署，接下来就全靠你自己的了。
8: 是这样。
6: 如果说要是有什么人认识丁

0: 或者是王妃的话，那恐怕你就很难脱身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好，去准备一下，我去跟军机首长汇报，如果军机首长同意的话，马上出发。
2: 是。
3: 哎，魏同志，您这上哪去啊？
4: 我出去溜溜，透透气。
3: 啊，那您可别走远了，是吧？
4: 哎呦，知道，知道。
5: 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6: 杨秘书。
7: 哎，等一下啊。来了来了。
3: 哎。
7: 费同志。你怎么来了？
4: 我回来了，我就想来看看你，可是他们不让我出来。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7: 你确实不应该乱跑。
4: 哎，你说的对，我其实就是想和你说几句话。
7: 那好，我正好要去县政府，咱们一起走走。
4: 好。
7: 那你等我一下。
4: 哎。

0: 吧。
1: 哎，
2: 对了，杨秘书，你的伤都好了吗？
0: 早就没事儿了，谢谢你。
2: 谢什么？应该我谢你才对。你说你这是为我受的伤，那我问问，不是应该的吗？
0: 快别这么说，其实我特别后悔当时没有杀了那帮坏蛋。
2: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应该我保护你才对。可是，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你今天找我来不是有别的事情吗？什么事啊？
2: 我
3: 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2: 我
3: 你不会是忘了要说什么吧？
2: 那我说了，你可别生气。
3: 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
2: 我问过田壮飞了，他说他和你就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是这样吗？
3: 他这么跟你说的？
2: 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3: 你问这个做什么？
2: 我
3: 怕他和我有别的关系。
2: 我是怕，因为我觉得你是喜欢我的。可上次田壮飞回来了，你根本都没理我。
3: 费同志，对不起，我不能骗你，我爱的是田壮飞，而且我和他并不是同志关系，我们俩彼此相爱很久了。
0: 至于我关心你、救你，
3: 是因为你是我的同志，我喜欢你是朋友上的喜欢，你明白吗？
2: 田壮飞骗我，
3: 他只是不想让你太伤心了。
2: 伤心是因为我自作多情，
3: 可是他现在又不理我了。
2: 啊？
3: 我刚才去找过他，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了。
2: 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2: 我是和他说了。我告诉他我爱你，我真的爱上你了，杨秘书。
4: 费大少，你干什么呢？
0: 赵大哥，
4: 费大少，原来你一直在打杨秘书的主意啊！你知不知道他是队长的人啊？
0: 赵大哥，你别这样。
5: 放开我，
4: 杨秘书，这事你管不了。田壮飞那小子那样对你，一定是这臭小子说了什么。告诉我，你跟队长说了什么了？
2: 说我爱杨秘书，怎么了？不行吗？
6: 赵博士，
7: 赵博士。你干什么？
4: 你问我干什么？我还想问问你在干什么呢？
7: 杨秘书，怎么回事？
5: 正好你来了，那就当着杨秘书的面把话说清楚。
7: 说什么呀？
5: 你到底爱不爱杨？

0: 这事儿，你们全这么逼老田，不大好吧？这怎么能是逼呢？这是让队长表个态。对，这事儿能不能不在这说？
1: 不行，必须说。
0: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我把话说清楚。我和杨秘书只是同志关系。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把你当朋友、当妹妹，希望你能原谅。
2: 不是，老田，你胡说什么呢？
1: 就是，
0: 我没有胡说。
2: 老田，你真的想把杨秘书这么好的一个姑娘送给非他傻吗？你把。 田壮飞，把我当什么人了？你把杨秘书当什么人了？我告诉你，田壮飞，你可以不尊重你自己，你也可以不尊重我，但你至少应该尊重杨秘书。已经不是施舍，你懂吗？你真的要把我让给费若雨？
3: 你别听赵博士胡说。
4: 那天你在我那里，是我主动的。可是以后，你让我怎么去跟别人？我怎么去跟别人？
0: 杨秘书，
3: 老田，你把人家杨秘书怎么了？
0: 老田呐。
3: 杨秘书说的是真的吗？你们别胡说好不好？我告诉你要田壮飞，你要真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我三点真看不上你。我以党性担保，我对杨秘书什么都没做。归队。嗯
5: 说话呀！我还说什么呀？我想我都解释清楚了，你们现在还认为我把杨秘书让给费若云吗？那你的意思就是，你对杨秘书就怎么着都喜欢不起来呗？哎呀，我还是真心试过好多次，不行啊！
3: 不是，为什么呀？
5: 还是我那句话，爱情这玩意儿，嘿，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
6: 我就奇了怪了，那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喜欢你的你不喜欢，这种事不多了去了。
7: 你经历过呀？
6: 经历过又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儿啊？
7: 我就顺嘴这么一说嘛。
6: 你当我没说，当我没说。
7: 你
6: 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7: 我肯见过猪跑。
8: 你能少说两句吗？
7: 不是审谁呢？现在，
8: 行行行。
6: 公审到此结束啊！到此结束，这件事以后谁都不要谈了啊！都不要谈了。那杨秘书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你就不管啊？就是。杨秘书这儿，你也不用担心，等他冷静冷静就好了。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是个女人，女人就是这样，情到浓的时候，觅死觅活的。但是等到一段时间以后，这感情淡了。
9: 他就明白过来，男人有多无情了。那要是这个男的不无情呢？队长都这样了，还不叫无情啊？那要是这个男的喜欢这个女的，那个女的对他无情呢？自己琢磨去。哎呀，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6: 杨秘书这么优秀的一个姑娘，老田怎么可能就不动心思呢？你
9: 骂话在你嘴里就显得那么粗俗呢？你应该那么说啊，杨秘书那么漂亮的姑娘，为嘛哎就拨不动老田心里面那根耐情的弦儿？
10: 没你有文化行了吧？
6: 这样就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9: 反正老子觉得他们俩之间肯定有点什么事儿。
10: 啥事儿？啥事儿？我要是知道不就好了吗？

0: 魏大上来了。
1: 我忍不住了，魏大上。
2: 团结！
3: 你在那喊什么？
4: 吵了什么玩意儿呢？我正想找你聊聊呢，到我房间去吧。

0: 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

0: 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

0: 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3: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2: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

0: 你又在想那个田壮飞了？你好像无力自拔了。
1: 滚！

0: 田仲飞，这可是你自己逼我杀你的。
1: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我你不喜欢杨秘书是吗？
2: 是的。
3: 为什么？为什么他那么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呢？
2: 我也曾无数次问过我自己。
3: 就是没有答案是吗？
2: 是的。
3: 那你到底对他做什么了？
2: 我跟你说过我什么都没做啊。
3: 怎么可能？他陷害你吗？
2: 我觉得陷害这个词儿有点重了。
3: 那他都说他见不得人了，这你也听到了吧？如果你们什么都没做，他为什么会这么说，还那么伤心？
2: 也许是我说过太多绝情话，不止一次拒绝他。他对我好，似乎是人人皆知。我这样对他说，他可能接受不了。尤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3: 你相信吗？你们中间肯定发生了什么让你说不出口的事，这可能也是因为你的为人决定的吧。我倒是相信你是不会主动去伤害他的。那要是他主动呢？依照杨秘书的性格，他做得出来啊。行，可不论是谁主动吧，我觉得作为男人你就应该对他负责。如果杨秘书因为你的薄情寡义转而喜欢我的话，我可是会欣然接受的。如果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你，我也没有任何原因。我只是想告诉你，田壮飞，男人要敢于担当。我的话说完了，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去看一下我的黄婆草带好了没有。
1: 是。
2: 副司令，杜司令到了。
0: 你帮助。哎呀，欢迎司令凯旋，欢迎司令凯旋啊。

0: 司令能够毫发无损的回来，真是党国之万幸啊！
1: 败兵之将，何谈凯旋毫发无损？你是想说奶奶我不战而退，临阵脱逃吧？
0: 江某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哎呦，司令，虽说我们是丢了一城一地，但是我们获得了。

0: 哎呀，我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没有人性，连个人都没有。
1: 哎，副司令可真会自欺欺人，坏事当好事，我实在是佩服。直接上报你们国防部吧，奶奶我甘愿受罚。国防部的电报已经来。
2: 鉴于杜鹃司令在金寨战役中的优异表现，现嘉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黄金5000两，属下所有官兵都官升一级，奖中赠。
0: 谢谢蒋委员长的空头支票。
3: 司令真是会开玩笑啊！这怎么会是空头支票呢？国防部的特派员丁醒生马上就要到天堂寨来了，
4: 他可是代表蒋委员长来慰问战斗在樊贡一线的战士们啊！
3: 是来监视我们的，还是不放心呀？哟。
4: 这对苍剪头发，看着挺精神。不过江某还是觉得你以前那个发型更有个性嘛，长长的，朝天冲着，总让人想到那个什么什么。哦，对了，是雄性动物的某一种部位。
3: 那样的造型才同花文字的名字配得上嘛！啊，是吗？可惜呀，这有的人呀，做雌的他不配，雄的又躲着他。我要是你呀，早撒泡尿淹死自己了。
5: 三妹，别这么说，三条腿的动物多少见，淹死了多可惜呀！杨小刀。
0: 你们给我掌握是吧？大敌当前，动什么嘴？
6: 特派员什么时候到？哎哎哎哎哎！田连长，啊，你咋了？
4: 想啥呢？没事儿。哎，有丁醒生的消息没有？有了。那个吴少辉信得过吗？
7: 他是我最信任的手下，而且关键是，他认识丁醒生，在他的手下工作了3年，虽说他们是上下级的关系。
4: 但处得跟朋友一样。虽然吴少辉是受伤了，但我觉得这个接应的任务还是他去最合适。你是怕共军耍诈？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江某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6: 没错，这江副司令想的太周全了啊！ 你们想想，这万一让共军钻了咱被窝，那不一口咬掉咱命根子啊！
0: 那不就变成两条腿了？

0: 是的，你这个话虽然像是在喷粪，但是这些人都爱吃，而且喜欢趁热吃。
1: 对对对，这说的太对了啊！
2: 但是，如果共军要在丁特派员上山的路上进行围堵的话，那就麻烦了。司令，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派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前去接应？
3: 我战斗力强。

0: 我去。哥，你留在山上，我去。妹子，你不能老瞧不起我呀！你听我的，好了，同志们，跟我去。
1: 杜副司令，稍安勿躁。
0: 你也瞧不起我？
1: 在座的有谁瞧不起杜副司令？司令不让你去，那是担心你的安全。
0: 江某不仅是担心杜副司令的安全啊，江某也考虑到，如果丁特派员真出现了什么差池的话，我们是不好向台湾方面交代的。那你不还是瞧不起我吗？
1: 行，
0: 杜副司令，我的话你听不懂吗？
1: 我去，
0: 妹子，听我跟你讲啊，你说，哎，我跟你讲。
2: 这跑腿的事你去干什么？
3: 我只有自己去，我才会安心。黄大哥，
4: 小姐，
2: 你们几个准备一下，马上跟我下山。
3: 是。
2: 高速司令，
4: 妹子，
2: 老田，我们抓住丁醒生以后呢？
3: 立即审讯，掌握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2: 然后咱们就去苏桥镇。
5: 对，虽然时间紧了一点，但只能这样。老田，你要是跟丁醒生是双胞胎该多好！我也想。你想杀我，干嘛不动手？
6: 还不是时候。
5: 什么时候动手？
6: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哼，说吧，什么时候开始行动？今天晚上9点，工作站的人会在城西小桥头等你。11点，你必须准时在兵规旅社和丁醒生接头。11:20。 杜司令会在苏桥镇东和你们会合，然后接你们回滴水崖。
5: 你的任务呢？
6: 我的任务是暗中保护丁特派员，直到你们和杜司令会合。
5: 你倒轻松。
6: 你信我报了？
5: 当然，一丝不挂。
6: 这时候做梦早了点吧。
5: 我会让你做到的。
6: 就凭你。

0: 这位先生，请留步。不好意思，打扰你赶路了。请问先生有何贵干？
1: 先生手上这个扳指实非俗物啊，不知可否转让给在下？
0: 对不住先生，此扳指乃在下祖传之物，是不能转让的。
1: 是这样，
0: 那在下。
2: 别动！别动！
3: 干什么？动一动，老子先把他崩了！
4: 你们想干什么？哼，把他们的枪缴了！
2: 哎哎哎哎！
4: 拿来吧，我们大当家的都说了。
2: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抢劫！
4: 少他奶奶的废话！再啰嗦，老子就撕票！
0: 你们是土匪？那你说我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是杜司令的。你知道我们杜司令？哈哈，
2: 告诉你老子的来头，得吓死你！<笑>是吗？那我倒想听听，你是何方神圣啊？告诉他，
5: 小子，你听好了。 这位是台湾国防部派来大别山督导军务的少将特派员丁醒生，丁处长。
0: 哦，原来是丁醒生，丁处长。
5: 丁处长。

0: 这个大当家怎么会长成他这副德行？
1: 放肆！
0: 滚蛋！
1: 你算哪根葱啊？我们大当家的来历要是告诉你们，哼，也会吓死你们。你说你们是谁派来的？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
2: 哎，是我，
3: 找到了吗？找到了，一个都不剩。没有惊动任何人吧？没有，神不知鬼不觉啊！开始审讯啊，做好吴少辉接到的准备。军区首长还没有给我们下达命令。报告。
2: 等等啊，
4: 进来。
2: 司令员怎么说？
5: 同意你们的计划。
2: 哦，别问他念。哎，司令员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
4: 你一计而行，
2: 啊，记住，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4: 我会随时和你接应，抓紧时间审讯吧。啊，再见。是。怎么样，队长？师首长同意了吗？
6: 看他那表情就知道了。同意了。
2: 三姐就是聪明。师长同意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三姐。 你去做化妆的准备，老严，咱们俩审讯定性生。小乐和朱卫清去审问那三个跟班的，2个小时以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碰面。行动。

0: 在路上的时候，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到达指定地点以后，最好隐蔽。没有见到田壮飞他们，一定不要暴露啊！
1: 记住，要确保制造出遭遇效果，但前提是必须保证田壮飞等同志的安全，明白吗？
2: 明白。
3: 事关重大啊，我刘大清，
4: 请车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练呢？
1: 到。
0: 命令一排二排到后面山谷中隐蔽待命，三排就埋伏在这里。在一排二排与敌人遭遇后，三排隐蔽不动，不许暴露，负责监视敌人动向，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了，你在这里指挥，我去后面山谷。
1: 是。

这是回天堂寨的必经之路。难道共军发现了丁行生的行踪，要在这里将他和来接应的人一网打尽？不，这不可能。

0: 是，除非有人出卖了我们，这个叛徒会是谁？难道是吴少辉？不，不可能是他。那空军为什么就不会是他？这个混蛋根本就没有心。
1: 一旦上峰知道了你的表现，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
2: 我对党国没有二心。
1: 然后和田壮飞一起远走高飞。
3: 想象力不错啊。
1: 江副司令对我的想象力一向都非常欣赏，除非你愿意做我的女人，让我所有的想象力只停留在你美妙的风骨间。
2: 畜生，你必须为你的想象力付出代价。

0: 是你出卖了我们，我会让你们相信的。
1: 笑什么呀？
2: 哎呀，怎么看怎么别扭啊！
3: 脸上贴了五块驴皮胶，难受吗？
1: 品是不是给你贴上？哎，我说老爷，你是老军统了，这个江汉波和吴少辉能不能认出来你？
2: 所以我为嘛不化妆？我化成嘛模样全没用，吴少辉肯定认识我。不过不用担心啊，他呀并不知道我是真头供还是假头供，所以即使认出我来也没事儿。至于江汉波，那更没问题了，他只知道飞天蜈蚣那么个人，并没有见过我本人。
3: 嗯，那你是真头供啊还是假头供啊？
2: 这都嘛时候了还问这种问题？你
3: 咋了？谁让你平日里说话阴阳怪气的呀？老子心里面不踏实啊。
2: 老田呢？那么的，我看他呀不像开玩笑。我呀，我不去了，我和板牙呀还是留在外围吧。
1: 哎，行行行行，老爷，三只眼跟你开玩笑呢。我再说一遍啊，老袁跟我们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不准再开这种玩笑。
4: 就是，
5: 他要是假头供，咱还能活着出金寨吗？
6: 他呀，肯定是开玩笑的。他要看不出你有问题，那三只眼不就白叫了？
3: 嘿嘿。还是人家竹叶青心明眼亮，最了解我呀。四五公，老子可得提醒你一下啊，你心里面千万别有那么一丁点的坏念头，否则绝对瞒不过我三只眼。
2: 这个呀，我太相信了。我
3: 信就好。

0: 你可千万别瞪眼睛啊！老子怎么会把你画得这么丑？出门都辟邪。
1: 有那么难看吗？
2: 还行。老田呐，你也知道，军统以前害了咱们多少人。老子现在一提到军统啊、特务啊，心里面就特别的别扭。我说的不是你。

0: 死无恐。哼，赵宝胜啊，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这句话啊，算是你说的最客气一句话了。谢谢啊。行了，接头时间马上到了，你们俩从后门出去隐蔽一下，抓紧时间准备。
1: 难道他们真的？

0: 吴少会已投共，已被我铲除。共军在你归途麻豆坡设下埋伏，和丁景生接头之后，请走西溪经桑树岭，直接回京寨，切切春风。
1: 吴少会叛变了，
2: 这狗娘养的，
3: 怎么现在才发现？难道是春风发现了共军的埋伏？
0: 四姐，马上去一趟麻豆坡，看看那是否有共军埋伏，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春风说的是否是实话。
4: 好，那就等我回来以后，小姐再进苏桥镇吧。
0: 好，小刀姐，
4: 小姐，
0: 你去趟苏桥镇，仔细看看兵规旅社周围是否有共军埋伏，注意，不要泄露踪影。
3: 知道。
0: 黄大哥，
5: 小姐，你是想让我和二弟去镇子周围侦查？
0: 对，如果这是田壮飞设下的计策，他一定会在小镇周围设下埋伏，用丁醒神作为诱饵来吸引我。
5: 明白。二弟，你去镇南，我去镇北，咱们在镇东会合，一起回来。
2: 好，
0: 注意安全。
5: 哎，
6: 吴少辉既然已经投共，共军就不会不知道丁醒神的行踪，那么接头地点共军一定也知道。若是田壮飞，他会怎么办呢？
0: 田壮飞，你一定会在接头地点扮成丁醒生来等我。
6: 这回你的如意算盘算是打错了，
0: 也万万没想到春风已经发现了你们和吴少辉里应外合的计划。
6: 那么现在也就自认倒霉。
7: 你们一定会来镇中探路，结果一定会让你们满意，因为镇子里我们没有设埋伏，甚至连旅社的老板都完全蒙在鼓里。现在的问题是，
8: 你不是丁先生。
7: 我当然是，为了安全我不能不化妆。
8: 那就请你卸下妆，让我看看老朋友这几年是否变得更潇洒了。
7: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只能到此结束。
2: 老天，说什么呢？
7: 如果吴少辉逼我当场卸妆，
2: 那就全玩完了。
9: 那崴泥了。全崴泥了，那咱们打入敌人内部计划不全泡汤了吗？
2: 是啊，要不这样，我现在就去路上把吴少辉给杀了。现在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到镇外了。
7: 哎，不不不，吴少辉这个时候被杀，敌人会更加不相信我们。
2: 那怎么办？
7: 办法只有一个。
2: 什么办法？
7: 承认我不是丁行生。
9: 啥？
7: 老爷，一会儿接头的时候你就不要出现了。如果吴少辉逼我当场卸妆，我就说丁行生怕共军失招，让我冒名顶替。
2: 那他要是一定要见丁行生呢？
7: 那我就带他去魏营长埋伏的马坡沟，到时候你在后面跟着，早一战打响之后，我干掉吴少辉，你再找机会现身。
2: 那这么一来，那他不就成了丁行生了？
7: 不，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把妆卸了，到时候

0: 这一旁共军是诈为由瞒过前来接应的土匪，
1: 所以你还是定行上。
2: 遭遇战也许能给共军使诈做证明，
0: 有这个可能。我们只要干掉吴少辉，再有白玉扳指和接头暗号，我相信敌人不会不相信。
1: 对，那老天，那我就留在这间房里，哪儿也不去了。
0: 记着，一切都要随机应变，也许情况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样，但是我们一定要以打进敌人内部为目标，只要目标明确，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处变不惊，找到应对的办法。
1: 老天，
2: 你一定能当上副军长。
3: 怎么又来一个？这家伙肯定跟咱们一样，负责外围警戒，我分析的没错吧？
4: 把你大白牙收起来，死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

0: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妈加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就是一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像这颗钉子，
3: 你就发掉。
5: 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6: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不是丁行胜。
1: 霞儿，霞儿，霞儿，
2: 不好意思，伙计回家睡觉了。
3: 真是不巧啊。
4: 那儿只有水，想喝的话，随便用。

0: 这位同志好阔气呀！这扳指是白玉的吧？你很有眼力，这个扳指确实是上等和田玉所制。扳指是抢来的吧？哈哈哈哈哈！这个同志可真会开玩笑。
1: 这个白玉扳指是在下的传家之物，怎么会是抢来的呢？是吗？
0: 这，
1: 我只是开个玩笑，同志，不要介意啊。玩笑嘛，
0: 何必当真呢？ 吴少辉为何不露面？
2: 狗东西，不会是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1: 那怎么办呀？
2: 队长说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
1: 要是队长，
2: 不会的，我相信队长任何情况都能对付。
1: 真的吗？
2: 相信我。

0: 你怎么知道？等的那个人可是姓吴。这和你有关系吗？本来是和我没有关系。不过刚才我在来的路上，一个自称姓吴的人，他说他有急事来不了了，让我转达在这里等。
1: 你怎么知道啊？我们是在等他的。他说那个等他的人手上戴着一个白玉扳指。
0: 可是有这种扳指的人，不只是在下一个人吧？说的没错。我们再等等。
2: 姓吴的难道出了什么意外？看来吴少辉确实来不了了。我该不该向他发暗号呢？只要你发出暗号，你就一定是田壮飞。难道不见吴少辉，丁醒生就不发街头暗号？可是为什么杜鹃不告诉他？
0: 吴少辉已经死了，他到底在想干什么？
1: 接头暗号是将扳指戴在左手的拇指之上，再压上，顷刻两块。
0: 一慢，你果然在等吴少辉。
1: 不错，在下就是丁醒生，专程在这里等吴少辉，吴团座。哈哈哈哈。
3: 好一个丁醒生！怎么搞的？能办，能办，能办，能办！追清，你冷静点，
4: 快想办法呀！
3: 没有办法。
0: 这是干什么？你就别再给我演戏了。演戏？田壮飞？谁是田壮飞？吴少辉已经叛变头目，他和田壮飞串通好了，要演一场假接头的戏，好吸引我们到麻豆坡一网打尽。我说的没错吧？假接头？麻豆坡？
1: 你们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共产党呢。别
0: 贼喊捉贼了！我知道你是谁。
1: 那么你又是谁呢？
3: 我告诉你，
1: 老子是国防部少将处长丁醒生。
3: 什么他妈狗屁！田壮飞，
1: 吴少辉在哪儿？让他赶紧出来！
0: 你永远都见不到吴少辉了。
1: 田壮飞，现在就要为义父报仇！我是不是丁醒生？吴少辉一看便知道。如果他站在这里，就用不着你胡说八道了。赵组长，
5: 到。
1: 我想洗脸，给我打盆水来。好。
0: 死到临头了，你事儿还这么多。
1: 好，我就看看。奶奶，我就看看，你到底能放什么屁？吴少辉，你给我听着！老子今天化了妆，你知道我长得不是这个丑样子。一会儿我洗完脸之后，你就好好看看。
5: 特派员，您慢点洗，洗仔细点。
1: 你放心，我会的。你用不着给我玩这套把戏。赶紧让吴少辉给我出来。
0: 不然等我洗完脸他认出我之后就吃不了兜着走。
1: 原来你化了妆，我说我怎么连老师也认不出来了。

0: 行了，别再洗了，你就是把脸皮都撕下来，一样难逃一劫。田壮飞，
1: 万一吴少辉真在这里，我们可根本来不及还手啊，队长。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看花丸子能不能认出来我。他一定可以，哪怕仅仅是怀疑，今天这一关就一定可以迈过去。
3: 田壮飞，

0: 让吴少辉出来吧！吴少辉，你给我出来呀！你为什么不敢出来？
1: 干什么？
0: 行了，别再给我演戏了！我告诉你，吴少辉我已经杀了，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他，你就认命吧，田壮飞！
1: 你敢杀党国要员，你就是共军的奸细。奶奶，
0: 我是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我现在就杀了你，我要你命，田壮飞。好，我丁醒生为党国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今日我死得其所。开枪。
2: 本司令就成全你。小姐，请慢。干什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杀了他，恐怕咱们还真是不好交代了。他手上有白玉扳指，又有街头暗号，小姐就这么一口咬定他就是田壮飞，恐怕有些牵强啊。
0: 我能感觉到，他就是田壮飞。
2: 感觉是一回事儿，可咱们并没有他就是田壮飞的证据。 这万一要是错杀了，不仅在江副司令那边不好交代，恐怕台湾方面也会认为我们有通共的嫌疑。小姐，还是慎重一点好。如果他真的是田壮飞，那共产党为什么不在镇里设下埋伏，反而要到麻豆坡等我们？
3: 我倒觉得，吴少辉通共一事，他毫不知情。
2: 反而是吴少辉设下圈套，等我们街头成功以后放松警惕，再在麻豆坡把我们一网打尽。现如今吴少辉的阴谋已经被识破，而共军在麻豆坡设下的埋伏已经奈何不了我们。他们又在我们手上，要杀他们也是易如反掌。司令何不把他们带回天堂寨再细细审问？如果江副司令也认为他们是共产党，到那个时候再杀他们，也就名正言顺了。
1: 小姐，四妹说的对呀，就是咱们几个看着他，还怕他们跑了不成？好，就把你的狗命留一会儿。吴少辉。
0: 真的变节投共了？不错，春风已经把他处决，要不然你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这个王八蛋！好了，
4: 来人，把他们给我绑起来！是是是！带回天堂寨！敢放开！哎，享受一下杜司令给我们的待遇吗？
0: 把酒壶给老子保管好了。如果他真骗过了江汉波，那滴水崖乃至天堂寨可就全完了。不行，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警告你，路上不要给我耍什么花样，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脑袋。
1: 我丁醒生从台湾跑到这儿来，不是玩花样的，杜司令。
0: 田壮飞，你在自己找死！走，
1: 慢！
0: 干什么？真想找死啊？杜司令，
1: 如果我真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田壮飞的话，恐怕现在你已经死了。<笑> 就凭你们几个？啊！不信吗？哼！张组长，你出来吧！我竟然忘了他们是四个人，真该死！杜司令，幸亏我没有发出杀你的暗号。
5: 特派员，我差点就等不及你发的暗号了。

0: 你敢？如果你是共产党，你看我敢不敢？
1: 怎么搞的？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也许他们走别的路线回滴水岩，那吴少辉这个混蛋怎么办？他不走马陡坡，田壮飞没有机会除掉他。
0: 急死我了！刘参谋，
2: 到。
0: 哎，我问你，是不是电台坏了，收不到魏亮的信号？
1: 师长，这电台没有故障。
3: 你马上给魏东下命令，让他赶紧去苏小镇。
4: 是。
3: 哎，等等，你现在让他们去苏小镇干什么？
4: 我得知道田壮飞现在的情况啊。
3: 田壮飞的情况早晚都会知道的。要是田壮飞现在正和敌人周旋，你现在去了岂不是害了他了？
0: 要是这回吴少辉拿枪顶他脑袋怎么办？
3: 那现在也没有用啊。
0: 那我们可以干掉那帮狗杂种，血债血偿。
3: 老关，你冷静一点。
1: 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田壮飞的处境啊，咱们毕竟是领导，要冷静，万一下错了决定，这后果更不堪设想。师长，即便田壮飞真被吴少辉识破了，他也绝对不会束手待毙，那势必会引发一场激烈的战斗，而我们就不会听不到枪声，那魏营长他们就更不会听不到了。
0: 你是说？
5: 枪声一响，魏营长就会冲进苏小镇。
6: 是，
5: 枪声如果不响的话，田壮飞就没事。
6: 是，起码可以证明田壮飞还没有到必须生死一搏的时候。
7: 有道理。
8: 你小子说的好像是在理啊。
9: 张所长，谢谢你处乱不惊啊，把枪先交给他们保管。
8: 拿着玩去吧，早晚还要还给咱们。
7: 把他给我绑紧点儿，我给你一个忠告，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否则我把你身上的零件一件一件全都给你卸下来。我会配合的，那就好。 必须杀了他！可是我办不到。他心里从来没有我，无论我多么爱他，他也绝不会接受我。他不值得我丢弃信仰和原则。他本来就该死。
8: 给老子的眼镜拿着！快，走走！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啊，你们闯大祸了，敢绑架党国要员！
7: 闭嘴！老四，
8: 我就是个废物，我做不到。也许以后我会想明白，我必须给自己时间。

0: 我相信这是队长想要的结果，否则就凭他们几个不可能把队长捆住。
1: 你是说是队长他希望这样？
0: 对，队长的任务是打进匪巢，不是跟他们拼命。
1: 可是队长他这样也太冒险了，这帮匪徒随时会要了他的命的。
0: 他是个老党员老战士，他把完成任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只要一丝希望，他也会勇往直前的。换作是我，我也会的。
1: 完成任务要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0: 走，去码头跑。
2: 报。师长，魏营长想要和您通话，说有紧急情况。

0: 师长，吴少辉并没有出现。
1: 可是田连长他们却被匪首杜鹃捆绑脚线，用震动带出了镇。
2: 你是说吴少辉没有去苏瑶镇接头？
0: 是。
2: 你怎么知道？
1: 这个情况常小乐比较清楚，还是由他向你汇报吧。
0: 来，

0: 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吴少辉，直到田队长他们被带上金寨，还是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2: 行了，
1: 依你看，田兆飞现在是否有危险？想好了再说。
0: 是。报告师长，我想田队长他们应该没有危险。
1: 什么叫应该啊？什么叫应该啊？给我肯定地说。
0: 报告师长，我肯定田队长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2: 否则他们不可能束手就擒。不过没有
0: 危险只是暂时的，他们被带上金寨以后会发生什么我没把握。
1: 你下面的任务是什么？
0: 接上飞若鱼，然后带上足够的炸药潜上金寨。
1: 好，你去执行任务，把话筒交给卫东。
0: 是。
1: 卫东啊，奉我命令，立刻率队返回麻城，
2: 沿途搜索，
1: 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有关吴兆辉的线索。
0: 是。
3: 没去接头。

0: 吴少辉为什么没去接头啊？是啊，难道说他身体没好，出不了门？
1: 如果吴少辉因伤不能前去接头，那为什么江汉波还会派他去呢？
0: 我看呀，咱们还是先放下吴少辉为什么不能前去接头的原因先不提，先对田壮飞目前的状况进行一个梳理吧。
2: 好，你先说。
0: 我觉得呀，之所以吴少辉没有前去接头，所以才导致前去接应的杜鹃匪帮无法对丁醒生的真实身份进行判断，他们才会把田壮飞押到天堂寨，由江汉波审讯过后再做判断。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3: 杜鹃也怕杀错人了。
0: 是啊，毕竟丁醒生是台湾国防部派来的要员呀，如果错杀了他。
3: 很可能会影响他和江汉波的关系啊。也就是说，田壮飞他还有机会。这
0: 也是田壮飞愿意束手就擒的原因。可他并不知道吴少辉不去接头的原因啊。要么就是江汉波他自己认识丁醒生，不让吴少辉出城冒这个险。田壮飞不会想不到这一层的，更何况他愿意赌江汉波。
2: 根本就不认识丁醒生，他太想实现这个计划了，所以他才愿意铤而走险。是啊，这一步他早就想到了。所以他在这早就说过，他愿意打赌他们两个之间不认识。
0: 田壮飞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下结论的人，
2: 我们也不是，所以我们才同意这个计划的。可现在吴少辉没有出现。
4: 真的担心他们之间互相认识啊？所以啊，我还是更愿意相信田壮飞的判断。相信不相信，由不得我们了。哎呀！
5: 刘参谋，
6: 到。
4: 飞肉鱼没走吧？
0: 还没有，赶快把他给我叫过来。是。老关，这敌人的奸细肯定会向江汉波汇报他们和丁醒生接头的情况的。
2: 说不定还会有吴少辉不去接头的原因呢。
7: 飞同志，飞同志，师长找你呢，跟我来吧。
8: 报告，飞肉鱼来了，
7: 进来。你先不要走，立刻回通讯处。
8: 又接获敌人电报了。
7: 对，我要你立刻破译。刘参谋，
6: 到。
7: 派人去把陈小乐给我找回来，让他回这等。
6: 是。

看到吴少辉走另一条路，我开始以为他是走错了路，但看到他鬼鬼祟祟的样子感觉不像，所以我便继续跟踪。

0: 你真是蠢到了极点。
1: 这么长的电报，应该是他向江汉波解释事发经过的。这么看来，吴少辉没有前去接头。恐怕就不是江汉波的命令了。看来田正非还是有希望的。
2: 报告，
3: 进来。
2: 竹叶青、程小乐到了，
3: 让他们进来。
1: 师长、政委，
2: 你们要再等一会儿啊。
1: 知道，刘参谋都跟我说了。
4: 不会耽误事儿吧？
1: 不会，队长说最晚的期限是到明天晚上。啊，
5: 背的全是炸药吧？
1: 啊，炸药、引线、引爆器。
4: 这小子说了，他打算翻江倒海呢。
3: 哦，那我们要好好看一看了。
1: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保证让首长们。
6: 开怀大笑！你这个开营炸弹不是浪得虚名的，没有我程小乐完成不了的任务。好，
7: 报告，
6: 进来。
7: 师长、政委，吴少辉死了。
8: 再见。
1: 师长，您看他额头打得非常准，一枪毙命。在哪儿找到的他呀？
6: 野地里，离苏桥镇大约5里路。
1: 他这会儿正去会合呢。嗯，杀他的人一定是不想让他去啊。
6: 不会是咱们的人吧？不会是田壮飞啊？
1: 不会，我们和队长早早就进入苏桥镇了，然后一直待在一块儿。
9: 知道我们俩走，那没时间呀。搜过他吗？
10: 搜过了，除了一把步枪，什么都没有。抬出去吧。
9: 是，抬出去。刘参谋，
11: 到。
9: 从现在开始，师部这儿进入战斗状态，所有人不得随便出入。有任务出入的人要严格登记，县政府的人呢要经过我或者是政委的同意才可以，包括刘书记。
11: 是。
12: 来，师长，费卓宇已经把电报破译出来了。
13: 小飞，译的怎么样？
12: 译出来了，
13: 译出来了。
12: 给我们念一下，
13: 晚10点。 属下和吴少辉一起出城，属下负责掩护和警戒，在护送他至城外后，属下本应和他分手，但属下发现他似乎心神不宁，又极力催促属下去苏桥镇，于是属下便提高警惕，假意先行离开，实则对吴少辉暗中跟踪。很快，看到吴少辉走上另一条路，
14: 看到吴少辉走上的另一条路，我开始以为他走错了路，但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又感觉不像。
15: 所以我便继续跟踪，
16: 在跟到马斗坡后，我发现他在跟一个共军碰头，然后他又急急忙忙地赶往苏桥镇，为了确保特派员安全，
15: 因事发突然，属下不得不自作主张，先请出去。
16: 拿来。
15: 往副司令见谅，就属下目前处境看，并无危险，属下只是让吴少辉藏在一处空屋里。
16: 且属下每次见他都是黑布蒙面，
17: 也未曾提及伪装身份，故吴少辉根本不知道属下是谁，在何处供职，因此属下可确保安全。
16: 现特派员和杜司令正安全返回，属下已沿途侦查，确认绝无危险，请副司令放心，令近期共军无异动，工作站亦绝对安全。

0: 属下若发现情况，立即报告春风。
1: 杨希骗，他怎么可以说杀就杀？简直在欺人太甚！
2: 吴少辉叛变投共，吴少辉投共，这哪儿跟哪儿？这什么逻辑？这是。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7: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

0: 大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呀、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

0: 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吴少辉叛变投共，吴少辉投共，这哪儿跟哪儿？这什么逻辑？这是
2: 有点乱了。
1: 小飞，你有没有意错啊？
2: 我意错？行，那你把我送回军区，你找别人吧，我不干了。
3: 别冲动，首长的意思，不是一时想不开吗？
2: 凭什么他想不通就说我意错了？哪有这样的逻辑？对我一点都不信任，我还怎么干工作？
1: 小飞，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2: 我费若愚要是意错了一个字，你可以马上就枪毙我。
1: 你绝对没有错。
2: 你们如果还想用我，就必须要信任我。
4: 小飞同志啊，我和师长我们两个人是绝对相信你的，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5: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这封电报可信吗？
2: 我只负责破译电文，分析和判断是你们的事情
5: 啊。对，是。
2: 如果没事，我就先走了，我要执行任务。
5: 好。
1: 这小子比司令员还厉害啊，把我训得一愣一愣的。
4: 老关，你别往心里去啊，这天才啊，多多少少都有点性格。
1: 我喜欢。
4: 哎，就是这个春风。为什么要杀害吴少辉啊？
5: 他认为啊，只有抓到他才知道吧。
1: 也只能这样了。不管什么原因，他杀吴少辉啊，对田长飞都是有利的。
5: 那倒是。
1: 看来我们还得谢谢他。

0: 小姐，你在想什么？
1: 那个吴兆辉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死？现在这个丁醒生，我越看越像田庄飞。
0: 小姐是因为心里的疑惑还没有解开，才会以为他是田庄飞吧？如果吴少辉真的叛变，
2: 而又确定是春风杀了他，那春风一定会向江汉波汇报。这个时候，他的电报应该已经到了。
3: 小姐，四妹说的对。
4: 走，
1: 看看春风怎么说的。

0: 停下！你们都在这儿等着，江副司令马上就到。
1: 江副司令人呢？
0: 报告司令，江副司令马上就到。
1: 叫他出来。

0: 是。
1: 他们在搞嘛名堂？
2: 告诉三师爷他们，无论发生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都按原计划进行。
3: 哈哈哈！哎呀，丁处长啊，好久不见，江某真是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这中没有丁先生，江坦波知道你姓什么？
1: 我就是丁醒生。你是？
0: 胆子不小，竟敢冒充丁特派员。江某和丁特派员共事一年，朝夕相处，岂能容你给骗了？

0: 江副司令，你不是在做梦吗？我丁卯自民国26年起就一直在南京，民国29年转到上海工作4年，后来又转回南京。江副司令一直在武汉、重庆和南宁就职，怎么会和丁卯共事呢？收起那套对簿共产党的办法吧，赶紧给老子松绑，不然我绝不会饶你！
1: 哼。 胆大之人必有狂妄之语。好，我让你死个明白。我问你，1947年你在哪里呀？上海。上海。
0: 对。<笑>
1: 哎呦，巧得很，巧得很啊！江某正好也在上海。江某是受了毛局长的委派。 到上海去督导上海站摧毁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我跟丁处长有过亲密的接触啊。当然了，你这么一个冒牌的丁处长，当然是不会知道的了。
2: 那还跟他废什么话呀？来人！
0: 把这几个共党给我拉去毙了！
3: 是。
0: 你给我放下！我才是司令。放下！你接着说。江副司令，你这一套像是老子当年在上海对付共产党那一套。可惜呀，那次派到上海的不是你，而是保密局的督导主任。 魏国栋，你当时在南宁白上官手下，正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弄得焦头烂额。哈哈，江副司令，
3: 你到底认不认识他？认不认识丁景生？
0: 不认识，但是这也不能够证明他就是丁行生。那你之前一套他整什么呀？把他们带出去。
1: 慢着，建寒波，你到底想怎么样？我知道。 你们既然敢来冒充，那一定就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是我，恐怕对丁特派员的履历也是背得滚瓜烂熟了吧。

0: 在哪儿弄的丁特派员的履历啊？
1: 他们是俘虏的真丁特派员，而且肯定审问了丁特派员，所以要从丁特派员的嘴里得到他的履历，恐怕是易如反掌吧。嗯，
2: 夏汉博，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也许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一旦落到共产党手里，就会把党国机密全部供出。但是老子不是，即使落到共产党手里，我也不会泄露党国机密，成为党国的叛徒。
3: 这一点我倒是可以作证，这小子的确不怕死。
1: 司令啊，他那是心存侥幸，自以为能够蒙混过关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是硬着头皮充好汉。
3: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他一定是共产党？
1: 江某不仅能够肯定他就是共产党，而且江某可以肯定在共产党之中有这样胆量的人没有别人。
3: 田壮飞，
1: 他如果不是丁行孙的话，他就是田壮飞。
0: 你这个急死我了！你就痛快点说，他到底是丁行孙还是田壮飞？
1: 副司令不用着急，一会儿就可以水落石出。
3: 看来江副司令已经胸有成竹了。
1: 司令放心，江某做事一向是谨慎的，江某可以保证让这几个共军死得心服口服。
4: 怎么呢？
3: 我是江副司令，不会又是之前那一套吧？
1: 当然不会是那一套，刚才只是江某的略施小计。江某心里很清楚，他们要来冒充自然是做好充分准备的。
3: 那又如何？
1: 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死穴。
0: 什么死穴？哎，
1: 对呀，死穴。因为他们就是再怎么审问丁行孙，他也只能够得到丁行孙知道的事情，而那些丁行孙不知道的事情，司令，你觉得他们能知道吗？
3: 比如说，
1: 有这么一些人，曾经是丁行孙的下属，但是这些人呢，没有办法近距离的接触他，因此对于这些人，丁行孙是不会放在眼里的。在他的印象当中，这些人也根本就不存在。
2: 难道这里真有加汉博说的那种人？
3: 而那些人却认识丁行生，
1: 没错，而且印象深刻。所以啊，他们再怎么审问丁特派员，然而对这些人的资料是完全不可能审问出来。这就是他们工作中的盲点，而这个盲点就造成了他们死穴。
0: 江副司令，你简直就是滴水不漏啊！这是啊！
3: 江副司令，你说了这么半天，那在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吗？
1: 有。
3: 谁？
1: 梁副官。
3: 梁副官，
0: 这就好办了呀！梁副官。梁副官，嘿，这王八蛋死哪儿去了？
1: 他去处理春风的电报了。
3: 嘿，呀，
1: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2: 这个人真认识丁行生？这个人你们几个认识吗？
5: 屁大点的官儿，谁认识他呀？
1: 你们当然不会认识他，但是他认识丁行生。
6: 报告副司令，春风电报。

0: 林副官，你好好的看一看，这四个人当中有没有你曾经的上司丁喜春？
1: 是，
0: 给我看仔细了。
2: 对，
0: 这要好好的看，
3: 仔细的看。

0: 你叫什么名字？报告司令副司令，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丁喜生。放屁！
1: 连副官看清楚了。
0: 副司令，属下在丁处长手下工作两年多，绝对不会认错。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丁喜生丁处长。
1: 兔崽子瞎了你的狗眼了吧？是他瞎了狗眼，还是你狗急跳墙啊？好，我再问你。如果你是真的丁先生，那一个在你手下工作了两年多的人，就算他的官位再低，你还是有时间跟他见面的。那你看清楚了，这个人，你对他有没有印象？哪怕只是一丁点的模糊印象，有还是没有？想仔细。
2: 关系到四个人的生死存亡了，想清楚了再说。
3: 丁特委，他这么一说，属下好像还真有那么一点印象。
4: 丁处长。
0: 您现在的每一句话、每个字儿上，一字千金呢，可不是闹着玩的，可看仔细了呀。你不会不记得吧？如果你真的是丁行生，
5: 那我告诉你们，这个混蛋没有在丁某手下干过。
0: 当真？<笑>江寒波，你也太小瞧我丁某了。我告诉你。 只要是在我丁某手下干过的，哪怕是一天，我也会记住他的容貌。可能我叫不上来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相貌，我一定会有印象。收起这套吧，老子就是丁行生。
6: 属下敢有脑袋担保，他绝对不是丁行生。
7: 兔崽子，你放屁！我们丁处长是你祖宗。

0: 上大白了。
1: 我说
2: 田壮飞，
1: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蒋豹，我告诉你，老子是毛局长钦派，肩负着党国的重任，你敢动我一根汗毛，必将受到党国的严惩。
4: 还他妈反了你了，老子今天毙了你。
0: 副司令，这些人是毙还是不毙，司令说了算。司令，江某请司令的事项是杀还是不杀？
5: 如果这个人不是丁醒生，就一定是田壮飞。杀！
0: 好，司令英明。
6: 哎，奶奶，这一次死定了。

0: 走，副司令，一切准备就绪。好。
1: 别动老子！

0: 可幸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死了真是太可惜了。江某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就肯承认你是田壮飞，那江某保证绝对不会杀了你们四个人，而且我会向国防部申请给你一个少将军衔，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携起手来共同为党国的事业一起奋斗，你看如何？
1: 老子现在就是少将军衔，你他妈真是有眼无珠。我再一次的警告你，你这种做法是通共，是对党国的背叛，再不迷途知返必将成为党国的罪人，毛局长一定会给我们报仇雪恨的。来吧，有种就开枪，来啊。
0: 江某是爱才之人啊，可惜你非要自寻死路，这怎么办呢？只好成全你了。行刑队准备。
2: 是，准备。江文博真是瞎了狗眼，你居然敢对特派员下手，毛局长不会放过你的。来吧。
3: 哎，死男人婆，你不会来这的吧？

0: 张翰墨，你这搞什么鬼呀？这是，
1: 张翰墨，司令不要着急，稍后向你解释。
0: 你现在还是不相信我是丁醒生？
1: 是的，不过应该说，是不完全相信。我在等春风的电报，他按照我的指示，正在查两件事情。
2: 看我是不是被共军抓到？
3: 果然聪明的，梁副官，
0: 副司令，
3: 是。
0: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了吧？
4: 你不敢杀错人。
5: 不是不敢杀错人，而是不想杀错了丁先生。
3: 不，你说什么？嘿，你小子们长本事了，还敢跟老子演起戏来了啊？
6: 哥，
5: 还是先听听江副司令怎么解释吧。

0: 没错，没错，梁副官确实是不认识丁行生啊。不是，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是？
1: 当然还是为了试探他喽。如果他当时就承认认识梁副官，或者说依稀记得他，那么他就一定不是丁行生，而我就可以毫无疑问的确定他就是田壮飞了。
2: 江副司令，你今天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3: 司令，
2: 资官重大，江某不得不格外的谨慎。那我先把他们四个关进死牢，等到春风来了消息，我们再做定夺。你说呢？
3: 江某也是这个意思。
4: 花支队长，
5: 在，把这四个人押进死牢，没有我和江副司令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死牢半步。
6: 是，
4: 把他们押走。
6: 别退我，
7: 江汉波，你会后悔的。
6: 走。

0: 我们丁特派员可是上头派下来的钦差大臣，你们会后悔的。
1: 你轻点声嘛！你们出去守着。
2: 是。
3: 丁特派员还真是视死如归呀。
2: 我丁某岂是被下注之人？恐怕我家小姐未必是想和江汉波一样下特派员吧？那就有意思了，请你转告你家小姐。
3: 希望他早日辨明是非，还丁某一个清白。好，你看，我的短发好看吗？
2: 正好。
3: 还想我再来吗？
2: 你说呢？
3: 特派员恐怕不是想见到我，而是想见另外一个人吧。
2: 有一首诗说得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4: 不识庐山真面目，
3: 只缘身在此山中。特派员的胡子长得可真快呀！你们都在这守着，没有司令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是。
5: 都是千年的妖精，和我玩什么聊斋呀！哇，你看我那发型好看吗？你要梳个背头会更帅。哎，
6: 我说你心怎么这么大呢？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碰着一个女的你就没有没了的？你咬我，你……
5: 他听懂我说的话，
2: 马英，
5: 他认出我们了。
6: 啥？
5: 你说嘛呢？
6: 这玩笑不能随便乱开呀！你说他把咱们四个全认出来了？
5: 是的，不然在苏桥镇我们就已经死了。那这么说，江汉波比他狡诈多了。
6: 老田呐，我是真没想到咱们还能活着呀！
5: 你知道刚才给我急成什么样的吗？我是真着急，你怎么就不能马上就承认你认识那个梁副官呢？
2: 我看江汉波那么确定，我差一点就说出来，我对姓梁的有印象。
5: 那你咋不承认呢？因为我在审讯丁醒生的时候，
2: 他确定地告诉我，大别山没有人认识他，而且根据我对军统的判断，这么一个下级军官，不会有大幅度的调动的。
6: 老田呐，你对这个新丁。

0: 还真挺相信是男的。
1: 不是，我相信对丁醒生说的话判断是不会错的。
2: 副军长，我服了，我真服了。你刚才要是说错一个字，咱们现在四个全去见阎王爷。
3: 就是啊。
0: 可是现在啊，也不难全呐。
4: 春风，
3: 对，老田，春风如果探听到了丁醒生被咱们给抓了，而你田壮飞又不在城里，那咱们现在还是个完蛋啊。
1: 我想春风就是再狡猾，他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抓丁醒生这件事只有军区首长那么几个人知道，审讯之后就把他送到军区了，所以对麻城我还是不担心的。
5: 副司令，吴少辉死得太蹊跷了，难道你真相信他会叛变投共？
6: 你以为我是白痴啊？
5: 那副司令为什么？
6: 我首先要稳住这个局面。
5: 那直接杀了他们不就行了？就算台湾方面问起来，我们也是有理的呀。
7: 你以为我会怕台湾方面质问我吗？
8: 将军，
7: 哎，老刘，你吃这个啥呀？
9: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0: 闻着还挺香啊。
9: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7: 咬一口，
11: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0: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9: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12: 是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3: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2: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5: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

0: 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0: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我

0: 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

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亚，
4: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5: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5: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7: 共产党人，跟我去！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七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乌兰布和沙漠里，内蒙古首个跨盟式合作保障性新能源项目——内蒙古能源集团200万千瓦阿电入屋项目正在加紧建设。绿电如何穿越沙漠？
1: 这里就是乌兰布和沙漠的腹地，我们此刻正站在沙漠的正中央。那从去年4月在这里打下第一根光伏桩机开始，44万根光伏桩深深扎进荒漠沙地，327万块光伏组件在这里搭建成了一片蓝海，30台10兆瓦的大风机也相继在这里落地。曾经沉寂荒芜的大漠正在被清洁能源唤醒。
2: 这片沙漠醒得并不容易，这里以粉细沙为主，地表土层松散，沙丘流动大，地质条件差。建设大规模新能源项目，桩机施工极易出现塌孔，进场先要动用大型机械削坡平整场地，消除巨大高差才能打桩。不管是光伏管桩还是风机基础，每一根桩都要经过反复试验摸索才能稳固植入沙层。44万根光伏管桩就这样一根根地灌进了沙里。
3: 我跟同事就坐到沙梁子上面就开始发愁，说这咋能完成了，就不可能实现的。就像这种工程全国范围比较少，无论从施工难度呀，从这个人员组织还有这个机械运输呀，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2: 不仅有170万千瓦光伏，还包含30万千瓦风电，也就是30台风机也得扎进沙里。相对于光伏桩机，风机荷再大本来就对地基要求更高，何况还要建在流动沙丘上，更是难上加难。
4: 我们就在这里头打了32根预制桩，直径800的，我们又做的泥池，往下钻桩的过程当中呢，通过把那泥灌进去以后，就是在这个沙子周围形成了一个护壁，这种的情况下呢，才能把这个孔洞稳定住。
2: 沙漠施工不仅要克服技术难度，还要和风沙赛跑。流动沙丘不断移动，施工面一旦搁置，风沙就会掩埋基坑，回填孔洞，造成前期工程白费。唯一的办法就是加速，
4: 必须要提前，就是抓紧工期，只能说是等着全容量并网了以后才能把这个心放下来吧。
2: 200万千瓦阿电入屋项目总投资79.24亿元，所产绿电全部供给乌海市，破解跨区域新能源消纳难题。向沙而建，从无到有，目前这座沙漠新能源基地已经进入调试冲刺期。内蒙古能源集团重组整合5年来，多个沙戈荒大基地跨盟式能源项目相继落地，企业在运在建总装机突破5500万千瓦，位居自治区发电企业首位，其中新能源装机超3400万千瓦，跻身全国省级能源企业第一方阵。内蒙古台报道。
0: 不用抵押厂房设备，单靠算力订单和资源规模就能拿到贷款。近日，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为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牧草产业大模型企业、内蒙古金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草易达平台发放全区首笔算力 token 贷，让轻资产的算力企业凭数据硬实力敲开银行大门。
5: 这笔贷款金额50万元，通过创新授信评价体系，打破传统信贷依赖抵押担保的固有模式，将企业资源使用规模、算力合作订单、核心技术资质、科创研发能力等新兴指标纳入核心授信评估体系，为资源经济相关企业量身定制专属普惠科创金融产品，开创了金融支持资源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目前呼和浩特市算力规模达15万匹，其中智算14.6万匹，绿色算力指数全国第一。围绕算力产业金融需求，当地积极推广算力贷、中长期技改贷款，简化审批提效放款，以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资本金，以银团贷款满足大额需求，实现投贷联动。同时推送算链保、网络安全保险等产品，为数据中心提供火灾、水损、机器故障等综合风险保障，助力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0: 下午2点，大凉山千哈村的一场开学典礼等了整整一上午，孩子们在等一个人，从呼和浩特千里赶来的张华。这位内蒙古好人拿出135万元积蓄，为山里盖了小学，又资助了55名学生。飞机转大巴，蹒跚4小时，他终于赶到了。

0: 没有朝霞，但阳光正好。路途遥远，但爱不怕远。
1: 在9月1号下午将近2点，这所小学正在举行开学典礼。没有在朝霞下唱响国歌，是因为他们在等待一个千里迢迢赶来的人。
2: 今天张华叔叔终于有空来看望我们了，我们用最热烈掌声再欢迎一下他。
3: 我们迎来了切哈信用小学2026年下半年的开学典礼。我们可以放慢速度，但绝对不可以停止成长。所以新的学期里，希望同学们。
1: 这个满面笑容的人就叫张华，他是这所学校最大的股东。2020年，他取出全部的积蓄95万元，盖了这所小学。这是他的愿望，也是对妻子信玉文遗愿的程序。而这所小学就叫千哈村信玉文小学。从呼和浩特出发，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龙门乡的千哈村，日线距离1582.6公里，飞机又转机，4个小时的蹒跚大巴，他着急，怕赶不上学生们的开学典礼。而这所乡村小学的校园平静而热烈，特意推迟了原来上午的开学典礼。全校的老师、支教志愿者几百个孩子安静等候，把开学最隆重的仪式留给了这个默默守护他们数年的人。千里迢迢，山河蜿蜒，却锁不住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
4: 千哈村海拔2800多米，山路遥远，可是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您。你用一个人的坚守，让信玉文这个名字永远活在大山的呼声里。也请允许我们向天上的信玉文女士道一声，您牵挂的孩子们正在明亮的教室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您的心愿，我们一定会替您守护到底。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硝烟虽已散尽，但那段烽火岁月却永远铭刻心间。内蒙古多所中小学开展红色主题教育，在沉浸式学习中种下爱国自强的种子。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之际，通辽市开鲁县实验小学开展特色红色思政课堂，开鲁县博物馆讲解员走进校园，站上讲台，以半顶毡帽的故事为切入点，深情讲述卖心烈士投身革命、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一生。
5: 聆听了关于卖心的革命故事，我懂得了我们应该珍惜当下，铭记历史，做一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长大以后为国家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0: 在西安蒙突泉县第3中学，一堂沉浸式抗战主题历史课悄然开讲。老师创新授课形式，以互动提问的方式调动学生积极性，顺着历史时间脉络细致梳理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带领同学们回望山河飘摇、军民浴血抗争的艰难岁月，在学生心中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
6: 特别震撼，特别感动，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一定会铭记历史，努力读书，长大以后报效祖国，守护家园。
0: 近日，包头市王若飞小学的同学们走进王若飞纪念馆，近距离追忆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这所学校以前叫包头市东河区牛桥街小学，紧挨着王若飞纪念馆。学校专门设立了王若飞奖项，经常性开展各类红色主题活动。凭借鲜明的红色办学特色，学校正式被命名为包头市王若飞小学。
7: 我们把课堂搬进了王若飞纪念馆和包头红街，构建了演英雄人物、仿身边榜样、听红色故事、演红色经典、悟革命精神、树理想信念6大实践模块，让学生在场馆中研学、实地走访，厚植家国情怀。
0: 内蒙古台报道。
8: 冬天还没来，作为以冰雪资源著称的阿尔山，却在今年的春夏秋三季吸引了大批全国各地游客。当地如何把冬日独有的冰雪冷资源盘活为全年增收的文旅热产业？记者走进西安盟哈伦阿尔山滑雪场实地探访。
9: 我现在呢就在哈伦阿尔山滑雪场的山脚下，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新建的

0: 光缆车项目和正在火热建设中的高级雪道项目，那预计在今年的11月份将全部投入运营。
1: 我们缆车是8人高速缆车，在我们这个高速索道上可以看到整个全市的风景。现在我们的高级道的一个坡度可以达到30度以上，吸引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高手来挑战。
2: 以前滑雪场就是个看天吃饭的地方，冬天人挤人，春夏秋三季只能歇着。现在不一样了，新建的观光缆车成了4季通票。冬天滑雪爱好者坐着它冲上雪道，到了夏天它又变身观光专列，载着游客上山看风景。
1: 到了山顶就是咱们的养心森林绿道，体验森林不同时节的风光。一条索道兼顾春夏秋冬4套业态，雪场场地全年循环利用，告别过去旅游半年闲的老难题。
3: 北京来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拍照还挺好看的。因为其实我平时也滑雪，就这几天还跟朋友说回头来看看。
2: 现在的阿尔山春天主打气象康养和杜鹃花主题游，夏天盛泉康养中心投用，温泉酒店项目也在推进，秋天推出火山摄影、非遗民俗、边境研学等精品线路，冬天冰雪街区、雾凇观景带持续升级。为了把游客留下来，阿尔山和周边旗县市联动，整合森林、草原、边境资源，共建旅游环线，依托京蒙协作，把京津冀、长三角的客源引过来，还开发了中蒙跨境游。
4: 立足了暖暖的阿尔山核心 IP， 执行4季分主题的常态化推广，持续做强夏季避暑、秋季赏景、冬季冰雪等4季的文旅品牌，持续拉长旅游运营周期。
2: 内蒙古台报道。
5: 货车司机奔波在物流运输一线，常年跑长途，为了保交货时间，经常不下高速，想好好歇一歇，洗个热水澡还挺难的。近日，内蒙古交通集团鄂尔多斯分公司响沙湾服务区升级改造后的司机之家正式投用，24小时全天候开放，5项免费服务全部配齐，给奔波在路上的货运师傅们打造了一座随到随歇的暖心港湾。升级后的司机之家设施一应俱全，停车休息、烧热水、热饭菜、洗澡洗衣服，这5项服务全都免费，全天都能使用。不管几点赶到这里，大家都能停下来歇歇脚，解决跑运输途中休息、洗漱、补给的实际难题。驿站的灯也是常亮，让跑长途的师傅来了就能安心休整。同时，站点安全保障也做足了功夫，监控设备全部到位。晚上22点到次日早上6点这个关键时段，还会加大巡查力度，守护好司机的人身安全以及车辆和货物的安全。站点墙上张贴着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司机有诉求、有建议都可以随时反馈。工作人员也会主动收集大家的想法，不断优化服务。目前，司机之家已经接入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实时更新运行数据，为货运师傅出行保驾护航。内蒙古台报道。
6: 9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期，近期天气多变，容易造成局部区域鼠类聚集，鼠疫传播风险随之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进入草原作业活动的人员务必做好个人防护，一定要穿长袖长裤，戴好防护帽以及防蚤手套，远离鼠洞，避免被跳蚤叮咬。一旦身体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不适症状，要立刻停止户外活动，第一时间上报并且及时就医检查。呼和浩特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9月1号施行。新规施行当天，呼和浩特市塞罕区公安分局查出一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开出条例施行后的全市首张罚单。当天上午，市民徐某某为庆祝开业违规燃放烟花，民警迅速到场处置，向当事人讲解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极易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同时会产生噪音、空气污染等危害，最终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用执法案例敲响安全警钟。
5: 最近，乌海市乌海湖特别热闹，近千只珍稀鸟类组团前来打卡安家，描绘出了一幅灵动优美的秋日生态画卷。
6: 夏秋交替时节的乌海湖，水清岸绿，芦苇摇曳，生态景色格外宜人。上百只白皮鹭挥动翅膀，

0: 靠着独特的琵琶嘴巴在水中来回探寻美食，姿态优雅又灵动。一旁的赤麻鸭成群结伴在湖面悠闲游弋，追逐戏水。小巧的黑尾成鹬穿梭其间，低头啄食水中小生物，自在又惬意。飞鸟翩跹，碧水悠悠，沙尾相依，一静一动间尽显自然之美。依托良好的生态治理，黄河乌海段水质连续九年稳定在二类标准。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让过境候鸟纷纷停下脚步，从匆匆过客变成常住居民，在乌海湖安稳栖息，繁衍生息。
1: 来关注就业，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最近新推出线上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海量岗位在线推送，方便求职者线上找工作。
0: 8月31号至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今晚7点，来自江西、湖北、湖南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将做客就业在线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等多个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在线直播带岗活动。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
0: 记者在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号北京至深圳航班，即使是当日预定的最低票价也只要500元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杭州均只要约300元。
2: 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司投放运力较大，目前并没有明显减少，但需求上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需求，而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没有那么紧张，其实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0: 业内人士介绍，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机票。
3: 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监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高光谱成像在原来的遥感卫星上面应用非常广泛，当把计算的部分做成了芯片化后，它就不需要把数据传输到地面上来去做分析处理，而是在卫星上直接就能实时出结果。
1: 感受大国重器，触摸前沿科技。9月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
0: 2026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和中国科技馆启幕，突出基础研究科普、人造太阳、东方超环等大国重器的互动模型亮相现场，将我国基础科研最新成果向公众进行生动科普。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流变机器人是科研团队的最新成果，通过磁性颗粒与新型2维纳米材料复合形成的智能流变材料，使机器人能够灵活变形，适应复杂环境，未来在医疗和特种作业等领域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新技术成为今年科普活动的重点方向。中国科技馆内围绕脑科学等认知领域新技术的展示，加深了公众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理解。
1: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

0: 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 行不行？
2: 行。
3: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4: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5: 我看你往哪儿跑？
4: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6: 共产党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你个王八蛋！我不走，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
5: 大牛，帮帮他。

0: 我要去支援他们。
1: 等等，看那小日本早有准备，你这么去就是送死。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这么大个监狱，一定有自己的电力供应。你去。

0: 萨卡湖正昌的。
1: 命令せよ、弾を減らすの目的だ。取り込んで。

0: 你们都听好了，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彻底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石原尔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统统地放下武器，否则。
1: 格杀勿论！别做梦，我告诉你，现在小日本已经认定你跟我们是一伙的了啊！你只有跟我一起杀出去，你才能活条狗命。在下就是极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来救胡处长的，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出去。笑话。
0: 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真的是不识抬举。

0: まだ生きてんのか。カカ、球場を撃たれました。
1: お前ついてんだな。

0: 先回去好好养伤，随后我让他们送些补品给你。您
1: 太客气了，那大可不必。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0: 等等，我想让你接手胡正昌在奉天警署署长的位置，继续为大日本皇军、为天皇陛下效忠。不知你愿不愿意？
1: 当然愿意啊！ 感谢阁下的赏识，我郭向东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力。
0: 很好，
1: 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0: 都出来吧，别藏着了，郭大哥。
1: 检查一下，来。没什么大碍，休养几天就好了。
2: 谢谢。
1: 那谢谢，好几天呀，给他调整一下。日本人下手够狠的呀，郭大哥，让你受苦了。
2: 没事儿，一点皮外伤。不过你们这招围魏救赵，用那么作案，
3: 都是一些皮毛了。怎么样，这次是不是又升官了吧？
4: 丰田警察署署长，现在已经是我郭某人了。
5: 看来郭大哥还真是官运亨通了。
3: 哎呀，不能再亨通了，再通就通到阎王爷那儿去了。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
5: 向东兄弟，赶紧吃热河啊！专门给你炖的，一只老母鸡，这只老母鸡血气上准好。
2: 谢谢。棋盘山的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2: 铲除了胡正昌之后，小鬼子已经加强了对丰田城的警卫。
5: 我估计你们再想出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样，这几天你们就在我们家好好待着，别的事情我去处理。啊，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3: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了。
5: 警察明，原奉天城警察署署长胡振昌，勾结义勇军，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
6: 现在已就地解决，请你们引以为戒。现在有请首相长官训话。郭晓东忍辱负重，一直效忠大日本帝国。在这里，我宣布，正式提升他为奉天警局的署长。 正式接替胡正昌的位置，即刻就任。
7: 多谢石原长官的带领，
6: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0: 我是天皇陛下的宠臣，我一直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仆人。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令轩辕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哎呦！
1: 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勋章，只有为帝国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值得拥有。
0: 主上，你值得拥有。

0: 首长，这次关上有三把火，第一把火你怎么烧？
1: 属下的意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这个激光，所以我想回去画这个激光的画像。属下在牢里见过这个激光，所以抓到它是迟早的事情。
2: 别拍了，别拍了，长官都说了别拍了。
0: 不听话去，
3: 郭署长，你很聪明，我相信你没有问题。哦，没事吧？嗯，没大碍的，没大碍的，您请，您请。
0: 署长，你看看这位画的像不像？
3: 不是跟你说毛发重了吗？一根胡子不画吗？弄那，弄那，往上，哎，那个，哎，眉毛，眉毛细的怎么跟娘们似的呢？粗点，粗点。哎，那角，哎，亮了。大哥，就这样吧。多印一些，大街小巷的我填满了，我就不信找不着这角。
0: 署长，你真是英明啊！
3: 什么骂声？
4: 去，来，是。啊，
5: 报，
4: 进来，慢点。
5: 署长，事情已办妥了。
4: 怎么样？东西齐吗？
5: 一半黄金在箱子里，几个瓷器已经送到了石万庭的家里。
4: 这小鬼什么反应？
5: 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收下了。
4: 我就说小鬼在才嘛，带着这铜铃铛出城的时候就没人检查你了，马上把这些黄金送到赵军长那里，弟兄们呢等着他置换交品呢。是，
6: 走吧，小心。
5: 您放心。
4: 没问题，多谢郭署长啊！嗨，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你们也放心，我会尽快把胡正昌这些手下一一肃清。
5: 有你这座大山在，我们这帮土匪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自己得小心点，别留尾巴，让日本人抓着就不好了。
4: 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我倒是想你们一定要离开奉天城。
5: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
4: 就越容易出现纰漏。现在好不容易日本人对你产生信任，别因为我们几个前功尽弃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在闹市区给你们租个门面，你看大牛兄弟手艺这么好，一定有不少回头客。这样一来呢，可以解决你们眼下的一些支出的费用问题；二来呢，这交换起来意见也方便。
5: 哎，这都是后话了，我们打算
4: 出城以后住到老营去。哦，这倒也好，在距离上真有什么事情，我们时间会占先机。
5: 哎，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兄弟之间不谈这些，有话直说。现在你是警察署署长，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我是想让江峰能不能到你警队里面去工作。
1: 好，
0: 那次我就想过了。江兄弟，想当个啥官啊？
1: 什么都行，听郭大哥的安排。
0: 别什么都行啊。
1: 当个警察队长，当官以后你这行动才能自如吗？
2: 爷，这家伙行啊，这当官了，这。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呢，我送你们出城，然后我就回警署办手续，随时欢迎江兄弟到我那儿去报到。
1: 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0: 哎，
1: 等你们打了棋盘山，我亲自给你们贺信。
2: 好，一言为定。

0: 也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兄弟们，没办法，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多谢。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啥？快走吧！啊，
2: 哎，我说小东兄弟，你太能整了，你把我们家姑爷画得太磕碜了。
0: 那咋整啊？啊，给他流光水滑的，跟猿人一样，那不等着挨抓吗？啊、
1: 也就你能想出这歪招来。
0: 来，把这个搜查胡正昌他们家缴获的黄金带山上去，弟兄们一定能派上用场。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大牛拿着。
0: 弟兄们，

0: 走吧，保重，保重。没规矩，爹还没吃呢。你个饿了，让他先吃吧。嗯，好吃。爹，我妹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你说说，我妹子哪天要是嫁人了，早上想吃这口还吃不着了，怎么办呢？
1: 哥，你说真的，我真的做的越来越好了。哟，
0: 爹，咱妹子可有心事啊？妹子。
1: 这菜做给谁吃的了呀？是做给我和爹吃的吗？拿我们练手来着吧？你是想做给那个人吃吧？啊！
2: 讨厌！
1: 爹，
2: 您听说了吗？有人大闹奉天监狱，还杀了好多日本兵呢。
1: 是啊，是有耳闻呐，好像动静闹得还不小啊。
2: 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海龙哥他们干的？
1: 你说，就他们那几个人，能干出这么大动静吗？怎么闹
2: 不出来呀？我就觉得是他们。这都堵不上你的嘴。
0: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场。
2: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0: 我又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2: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0: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吗？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

0: 见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

0: 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

0: 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圆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我就觉得是他们，这都堵不上你的嘴。
5: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手。
4: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5: 我又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4: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5: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吧？
4: 爹，尝尝，尝尝整的怎么样？怎么样？
6: 不错。
4: 我特意学的。
7: 特意学的，爹，
2: 听见了吗？
7: 特意学的。
4: 爹，他没完没了了。爹，我想去看看二金他们，我想他了。
5: 妹子，这哥得说你两句啊，别太上杆子。上杆子不是买卖啊。
4: 爹，行吗？
6: 去吧，去吧。把爹铺底下藏的些好酒带去一趟。
5: 呦呦呦，还带酒呢？是看二金去了吗？你说。
4: 别吃了，尝尝得了。下回不一定做这么好，趁着今天做得好，晚上就给他们带过去。
5: 哎呀，爹来吧。你说这还没怎么着，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
8: 吃饭请留步。
9: 大好久没下厨了，让后厨忙活去。
8: 棋盘山现在是群龙无首，我看那个刘沈西啊，也折腾不出什么大局面。不如我们给他来个趁热打铁。
10: 我担心的不是刘沈西，是日本人。前一阵儿咱们在监狱内一闹，弄不好这会儿他们该派兵进驻棋盘山了。
11: 怕啥呀？干的就是他小日本。
12: 可咱们现在缺枪少炮的。
9: 上次在北国，听说赵军长有个兵工厂。
10: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8: 那好吧。咱们把大当家的安排在老营，然后咱们就去赵军长那儿学习学习呗。
9: 这关老爷子为人仗义，可他那干儿子关山不是省油的灯。
10: 放心，有关老爷子在，关山他翻不了天。
12: 姑爷，关老爷子女儿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劲啊，怕是喜欢上你了吧？你看我干啥呀？
10: 我看你的眼神对劲儿不？
12: 不对劲。
10: 那是不是我也喜欢你啊？
12: 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10: 吃饭，吃饭。

0: 你出事了？
1: 没有，我姐好着呢。哦，我是因为好长时间没看见二金了，想他了，想去看看他。

0: 喝酒。
1: 来。
2: 好。
3: 怎么，不好吃？
2: 他都做不出来。
4: 什么玩意儿？我做不出来。我师傅那是乾清宫的御厨，

0: 我还真做不出来。既然大牛都说做不出来，那肯定好吃啊！老吴，尝尝。我吃素啊。
1: 看来谁要是娶了你，那是他的福气啊！来，尝一口，尝一口，快点，张嘴啊，吃一口。
2: 喜欢吃的话，明天接着给你做啊！哎呀，我这个丫头啊，就从来没这么疼过人呐！
3: 来来来来，既然高兴，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你快看，山上有人。
0: 看着怎么像跑马帮的商人？
1: 不对呀，马帮的商人过咱山头，可都会提前支应一声。你看他们带着三条腿的东西，好像在看什么地方。
2: 也对呀，
3: 刚才那个兄弟跟他们肯定有关。走，给我上去问。
2: 大哥，我看张辉还回去，还这几个弟兄还晚了。
3: 看看你这怂样，你看看你这怂样，你白跟我混这么多年，现在混一下，那苏海龙不得笑话死咱们？再说了，就眼前这几个玩意儿，我还真不信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弟兄们，听好了啊，跟我冲上去，回老营，我重重有赏。走，
1: 走。

0: 走了。
1: 看着你们像跑马帮的，我怎么看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啊。
2: 这位老大，我们真的是跑马帮的，第一次去奉天城贩货，这么多山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所以我们到山顶来看看有没有出路可走啊。
3: 对对对，
4: 少跟我胡扯，我还没见过哪个胖子带你们这套家伙事儿的呢。
3: 就这玩意儿，是我们从俄国商人那里用两头羊换回来望远镜的。
2: 别废话，
3: 走啊，
1: 我到山寨去。
2: 等等，就你们这几个人，我想也没那么容易把我带走吧。
1: 听说长本事了是吧？啊，竟然不给你点颜色看，你还真不知道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弟兄们，给我上！

0: そこへ行き取れ。山賊だ。奴らがいれば時間を捨てちゃうことできる。
1: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急げ、行き取れ。
2: くっそ。

0: 只要别杀我，叫我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了你。想必你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吧？实话告诉你，知道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知道老鹰具体的地形情况。
0: 这有什么？我从小就在这山里长大，我闭着眼我就能走得出去。
1: 快说。
0: 这有点复杂。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嘛沟，然后是小溪沟，还有二道坎子，你才能出山呢。
2: 走了，给。
3: 隊長、連れてきました。
4: 看来咱们挺有缘呐，又见面。
0: 哎，是。
3: こいつこの辺結構詳しいようです。
2: よし。
4: 既然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那麻烦你给带个路，行吗？
0: 啊，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这里太熟了。
4: 这就对了。怎么出山？
0: 出山？出山呀、啊？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嘛沟，然后是二道沟。
2: 行了。不打你，知道这路，出发就行。
3: 嗨，连累的，出发就行。
4: 嗨。
0: 可以走了。
1: 走。
5: 老鹰这个专产好马蹄，这得力于我们周围的草料。咱那边山石头爬吧，啥玩意儿？
6: 哎，
0: 黑熊，这是好马之人啊！
6: 杜三，是我们兄弟几个里面技术最好的一个。
7: 啊，三，老爷子问你呢，马怎么样啊？
5: 哦。老三，
8: 亮亮你的绝活，大家伙开开眼。
9: 三，亮亮你的
8: 好，
7: 大刀，给兄弟两匹马。
9: 好嘞，
7: 来。

0: 我们老营的马呢，性子都比较烈，这匹算是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
1: 丫头，有了马，性子最烈那匹马给他了。白龙兄弟啊，快把马截住！你马性子烈，别伤了你兄弟呀、啊。
2: 老爷子，放心，您就等着瞧好戏吧。

0: 好马，
1: 龙哥，露一手。
2: 难得清闲，老爷子，我就献丑了。

0: 御。
1: 我这个丫头啊，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喜欢舞刀弄枪的。海龙兄弟，里边请。
2: 老爷子，请。
3: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那马都是听完你那口哨才不听话的。

0: 慌里慌张的，捡紧要的说。少爷被日本人抓走了。什么？咱们这嘎山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1: 山里来了一帮假扮走马帮的日本人，他们带着古怪的一切在挂毯，身手个个都十分了解。我们手下十几个弟兄，不声不响就被干掉了。
2: 往哪去了？
1: 听他们的意思。
3: 是要了解老鹰周围的地形。少爷带着他们先到鹰嘴崖，然后朗格沟和阿洛卡。
4: 集合队伍，把少爷救回来。是。
3: 等一下，一共有多少人？
5: 大概二十个。
3: 白叶子，这帮日本人非同寻常，应该受过特殊的训练。我在奉天的时候就和他们交过手，让我去吧。
6: 我跟你一起去。
3: 让他去吧，别给他留一手，也许能帮上忙。走，
4: 走，
6: 还愣着干啥？集合队伍去。
4: 是。前面就是喇嘛沟了。
3: 你留下来看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几个。
4: 不行，我要去跟你们大小日本。
3: 出来之前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一切听我的指挥。
4: 但是这一带我比你们熟。

0: 加上我的枪法也不比你差。
1: 这帮日本兵可不比以往了，用枪可不好使。
2: 现在关山还在他们手里，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许发出声音。
0: 不出声怎么打小日本啊？
3: 这一下不行了吧，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2: 小心啊，关山手下提到的暗哨。于哥哥，紧跟我的身后。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1: 对，
2: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

0: 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6: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0: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

0: 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5: 像这颗钉子，
4: 你就拔掉。
6: 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7: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8: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
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坐。
1: 来点吧，晚上去抢啊。
2: 哦，不不不，您喝，您喝。
0: 跟我说说老营的事吧。
2: 哦，今天这个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啊。我们老营的人马全是归棋盘山刘氏兄弟管理的，我们跟奉天的石原长官那是签过保证的。
0: 你认识石原长官？
2: 当然认识了。哎呦，我今天看到您的时候，我以为是义勇军来勘察地形的呢。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是是是是是，我们可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
0: 妖气，妖气。你放心，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会在石原长官面前替你邀功的。
2: 那在这我先谢谢您了。
0: 啊，好说好说，来点吧。
2: 您喝，您喝，您喝。
3: 都处理干净了。
4: 人了啊，只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5: 干啥呀？
6: 这叫特种作战，用的都是暗杀技能。
3: 听我命令，杨鹏，一会儿你跟着我，干掉日军帐篷外的哨兵之后，你跟大牛干掉另一个帐篷的日军。陆三儿、二进，你俩原地外围掩护。玉哥哥，嗯，你跟着我把关山带出营地，记住。所有日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整个计划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明白了吗？
6: 明白，
4: 明白了。
3: 出发。

0: 江峰，
1: 过来看看。
2: 这么精密的地图，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3: 吴爷，外面已经处理干净了。
4: 哎，我们救了你，你怎么连个谢都没有啊？
0: 谢谢，谢谢。
1: 白妞，把这收拾干净，跟我回山寨，走。

0: ができるのは赵建勇の力を減らすことだ。
1: 賢明です。
0: 早くやってくれ。
1: はい。

0: 这山口会合，天色不早了，快！爹，来来来，里边请。哎呀，坐坐坐坐坐。怎么样啊？嗯，早就想请你过来了，一直没有机会啊。今儿啊，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1: 一醉方休没问题啊，菜素了点儿。
0: 不是你这意思是嫌大哥这菜不好啊？
2: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不讹你一次。
0: 行行行行行，金牛啊，
2: 哎，
0: 现在你可有用武之地了啊！
3: 后厨房就在边上啊。
0: 没问题。我们露两手门。
2: 有肘子吗？
0: 有，啥都有。
2: 红烧肘子。
0: 哎，
3: 等着。
0: 好好尝尝。赵局长，我这次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3: 一定是棋盘山的事儿吧？
0: 对，
3: 那还有啥商量的？我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全部交由你指挥。你放心，我赵建有一定全力配合你这次军事行动。
0: 这不合适吧？这个，
3: 哎，这有什么不合适？你的能力啊，早在九一八奉天的时候和北沟消灭日军给养部队的时候得到证明了。我的部队交给你指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
0: 跟我敬你来，痛快！
3: 海龙啊，有一件事儿，哥哥要感谢你。
0: 感谢我？什么事儿？
3: 就是郭向东的事儿，你办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0: 那都是郭大哥配合的好。
3: 哎呀，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真是绝配。好。
0: 对了，明天我还有一份大礼送你，大礼还是送给我的。什么大礼？
3: 今天保密，一会儿再报。
0: 呵呵，来来来，就管喝酒了吧？今天，
3: 今儿就喝酒。
0: 那好吧，一醉方休，来
3: 来，
0: 来，海龙，看看吧，这就是哥哥的兵工厂。
3: 我是光听说你有一个兵工厂啊，没想到有这么大规模呀！
0: 海龙，哇，好亮！哎呀，啊，海龙，来，大家伙啊，看，好东西啊，
4: 马克沁的，
0: 哎，还有这个，啊，火箭炮，哇，什么都有。
3: 哎呀，
0: 哎呀，
3: 海龙啊。
4: 哥哥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嗯，我知道你现在缺少枪支弹药，这些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呀，把送给海龙兄弟的大礼给我拿上来。枪、子弹、手榴弹，要啥有啥。
5: 赵局长，我说你可真有货呀！
0: 有这些枪支弹药，你什么都管用。
3: 我猜到了，你要攻打棋盘山，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怎么样？哥哥的这份见面礼，满意吗？<笑>
0: 满意，满意啊！
3: 你别着急，还有呢，还有，<笑>打开看看。
0: 有两下子，我跟你说啊，哥哥这个兵工厂，还真不是闹的。正经八百的能造不少好枪的，啊，你看，手榴弹、地雷，哎，就这么跟你说，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车都造不了，剩下的全能造。<笑>太好了，现在啊，武器也有了，人马也齐全了，就差跟媳妇儿会一下。
3: 彭玉山和兄弟们那儿都不在话下，关老爷子那儿也不是问题。现在人和武器全齐了。
0: 好，传令兵，
4: 有，
3: 吹号集结部队。
6: 是。
3: 走，咱们去棋盘山。
0: 走，
3: 走。
0: 赵局长，您请。
3: 走，
0: 请。
7: Jesus, my. Hey.

0: 没心没肺的玩意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睡？
1: 咱现在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哥？
0: 好个屁！现在胡正昌都倒了，你我还有个好？
1: 太君说了，胡正昌勾结义勇军，他死有余辜。
0: 说你是头猪，你还真往圈里钻呢？胡正昌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太君错了，
1: 您说，太君说，让咱们等。
0: 我就说嘛，那太君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1: 太君还说什么了？没有。
0: 哎，哥，要不咱俩上后山乐呵乐呵去？乐呵个屁！就那么几个娘们儿，再乐呵我都成你他妈连球了。

0: 呢？给我看看，看一眼。不给我看是不是？你别吃了，给不给？真不给啊？给你，给你。
1: 姑爷回来了。
0: 我们姑爷回来了。
2: 哎呀！
3: 哎呀，兄弟啊，
2: 想你啊！
3: 你再把我放在山沟子里，我都成老人参了。
2: 你要是能成精，我更高兴。
3: 那当然了。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义勇军军长赵建勇。哦，
3: 赵军长，久仰大名了，
4: 幸会。
3: 为山兄弟果然名不虚传呐。里边请吧。
2: 好。
5: 大哥，
2: 哎呀，
5: 呵，真不错呀！啊，
2: 我看看，
3: 行啊，海螺，啊，马克沁、九二式，全是大家伙。哎呀，再看看你这帮兄弟们，
2: 个个精神抖擞的，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我们这儿毕竟不是正规军，跟你那儿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3: 话不能这么讲啊，关键这个队伍啊是要看谁带。这就很细致了吧？
6: 这些兄弟都是虎子练的。
5: 啊，应该的。
2: 进屋吧。
6: 行，
3: 好，
2: 走。
7: 哎呀，哎，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没去赵军长。那就是人生不

0: 憾呢，知道吗？哎呀，人家那军火库啊，老气派了，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长枪、短枪、小钢炮、手雷、地雷、炸药包，哎呀，要啥有啥，就一个字，气派。
1: 什么玩意儿？
2: 俩字儿。
0: 就你是数。哎，那不知道心疼你哥呢，饿得前腔贴后背了，你就知道气我。
3: 哥哥，
4: 爷。Yeah.
3: 偵察部隊の情報によると、ジーパンさん周りの地域に敵部隊発見しました。私の判断では、こいつらは蘇海龍と趙建勇の部隊だ。
4: 裏の方を調べたか。
3: 調べました。現在異常ありません。
4: 今だけの話だろ。将来あるかも。命令せよ。ここで待ち伏せ。ちゃんと隠れろ。命令がないと誰でも勝手に行動するんだ。
3: はい。
5: 海龙的这个计划实在太冒险了。就凭咱们现在的兵力，想要攻打刘沈西他们，我看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6: 不就是几个小土匪吗？这有啥大不了的？
7: 咱又开始了？
6: 那怎么的呢？
7: 听你家姑爷的，
8: 事情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刘沈东西能在棋盘山盘踞那么长时间吗？赵军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们这一次是要深入到棋盘山内部去。
5: 海龙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可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8: 强攻棋盘山固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俗话说狡兔三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捉住并且消灭刘沈西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况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赵军长您比我还清楚。
7: 赵军长，这场仗我们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是有把握的，您就别跟我们争了。
5: 嗯，好吧，那你们既然胸有成竹了，我的部队就全听你调遣了。
9: 姑娘，啥时候动手？给个话。
8: 明天凌晨。
9: 啊，三儿，给我磨刀去。
7: 虎子、黑子，咱们也去。
8: 二金，
10: 咋了，姑爷？
8: 把咱们行动的时间告诉关老爷子。
10: 嗯，我这就去。
8: 赵军长，明天天明时分，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部队攻打棋盘山了。

0: 哥哥，哎，咱们这次是敌后渗透作战，告诉弟兄们，每人带长枪手枪各一支，子弹200发，轻装前进。这次的成败就是速度。当家的，你就放心吧。这帮家伙经过这一段时间训练，打仗精神的，好使。哼，放心。
1: 哎，
2: 大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牛哥，你不是给我们做好吃的去了吗？这什么这么多土疙瘩？
3: 你扒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吃的。哎，别看模样不咋地，打开东西可让你馋够呛。
0: 老牛。

0: 香，管够吗？随便吃，有的吃。好，兄弟们，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带着你们去打仗。
1: 好，
2: 吃吃一声啊，好吗？
3: 啥味儿这么香？没有我的味儿啊？
1: 有。你们这帮小子，给我妹子！

0: 你会做好人是吧？
1: 爹，这苏海龙走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事儿会不会黄了呀？孩子，你不了解海龙啊。海龙这孩子有信誉，说到做到，他要干的事儿。
0: 那一定能干成。爹，海龙哥来信了。爹，这信上都说啥呀？
1: 海龙啊，让咱们在明天天亮前赶到棋盘山，后山堵住刘神熙的腿。
0: 终于可以除掉这帮祸害了。哎，不对呀，爹，怎么把老人的人马留在后山呢？咱们要是跟海龙他们一起上去，这不是更好吗？这个擅自更改作战计划，恐怕不太好。作战计划？爹，我看八成是苏海龙怕咱们抢到棋盘，才故意这么安排的。你放屁！
1: 龙哥才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呢，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的无礼，哼，看我这两个孩子，都让我给惯坏了。
0: 没事，关山兄弟为人豪爽。嗯，
1: 孩子，别多心，马上去准备，咱们即刻出发。
0: 爹，
2: 去吧去吧。
0: 行。
2: 再见着海龙哥，别忘了我那事儿啊！哎呀，老吴，哎，听说你是个活神仙，你给我算算，我跟海龙哥的婚事儿呗。
1: 大姑娘，我那是混江湖的雕虫小技，骗骗孩子可以，不值一提。
2: 不给看算了，反正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要去了。
1: 哎，老吴。 你跟我说个实话，这俩孩子有可能。

0: 前面就是咱们上次提到的头道坎子了，这地上还真是挺邪要的。闲不闲要能咋的？就这几个人，还不够我一个人收拾的。丫多拿风啊！
1: 你把他扇了，你收。
0: 他也能吹呢。
1: 咱们是吹呢。
0: 哎，玉山哥，这么着，这头道坎子。
2: 叫你兄弟我来过，不是我的吗？姑爷，给个话。
3: 三，二进，带着几个弟兄跟着大牛，
2: 看我是不是吹啊！我就看着。
4: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0: 就这意思。
1: 你们是哪个教室？
2: 下一个。
3: 乖啊，问你敢说啥？
2: 刘沈西在不在山寨里面？
4: 刘沈西今天过生日，就在山寨里边办大戏，估摸着这会儿都应该睡着了。
2: 等你好，咱们把他们的机枪点给断了，走。你们在这儿接应赵局长。咱们去找杜三，走。
5: 你看，你看，
3: 我就说这刘沈西手下都不堪一击。
5: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哎，姑爷，晚上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了，让那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2: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5: 啊，关键是。没打过瘾呢，
2: 没过瘾。
5: 啊，
2: 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走。
6: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7: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8: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9: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 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

0: 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

0: 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那运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7: 像这颗钉子，你就拔掉。
8: 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9: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0: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2: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们在这儿接应赵军长，咱们去赵都三。走。你看，你看，
1: 我就说这刘沈西手下都不堪一击。
0: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
1: 哎，姑爷，我要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了，让那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0: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1: 啊。

0: 件是没打过瘾呢。
1: 没过瘾？
0: 啊。
1: 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

0: 我们家的男，估计这个时辰已经到山寨里边去了。两侧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又被俘获了一点已经被我们控制住，现在就剩两侧的二道坎子还有三道坎子。刘明说什么时候动手？说了，说山寨里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就是全面攻击的信号。命令部队两侧迂回包抄，主力部队跟随我支援海龙兄弟。弟兄们，到了棋盘山之后。 见到土匪，
0: 一个都别给我留！
2: 是，
0: 出发！
2: 哎，这个人跟我走。

0: 不想功夫，所有人撤离军队，找地方还能等我们的信号。小峰，虎子，跟我来。
1: 干嘛呢？站住！干嘛呢？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
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
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
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
0: 我们要去找那

0: 閣下、前方です。
1: ええぞ。
0: 両者市の拠点の情勢は落ち着いたようです。
1: 攻撃始めるんだ。
2: 爹，这枪声听着越来越小，公部的仗快打完了，咱们要是再不去，这功劳啥都没有了。
3: 不行，说好了咱们坚守后山的，就得按海龙的计划执行。嗯，
2: 爹，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关山，回来，关山。
5: 爹，你看我哥。
6: 关老爷子，别着急，我带几个人去接应一下关小姐。
3: 那就拜托你了。
6: 好，走，
3: 你劳你了。
5: 爹，有老吴他们跟着，您就放心吧。

0: 现在整个山寨被我们接管了。
1: 是啊，山寨内外的土匪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但就是没见刘晨曦。后面有条走道，
0: 走道？
1: 那会不会残余的土匪顺走道跑了？
0: 那跑哪儿去啊？

0: 再说了，后山不是关老爷子和老吴他们在吗？应该问题不大吧？
1: 对，凭他们的实力，消灭那些人不在话下。
2: 现在是刘沈西自己带队伍，我怕关老爷子扛不住。保险起见，我带着他们从索道下山。
1: 好，需不需要我派兵？
2: 不用了，棋盘山刚刚打下来，各个险要都需要兵力把守，你在这儿吧。
1: 那你一路小心呐。赵军长，替我照看一下兄弟。
3: 于帅兄弟，放心吧。
1: 当家的，各位兄弟，哥哥今天只想要死的，不想要活的，
4: 跟我走。
5: Thank you.

0: 大哥，大哥，都给我站住！
1: 干嘛呀，哥？这么多年的家当，就这么没了，老子不甘心。
2: 哥，这活着就不错了，留在青山寨，咱不怕没柴烧不是？
0: 大哥，
2: 身下
0: 有十几个人上山来了。
2: 娘的，苏海龙是想把老子赶尽杀绝。兄弟们，抄家伙给我上！

0: 我们已经把海龙的意图给他们了，麻烦了，说明小日本发现了海龙的意图。
1: 不就是小日本吗？让我去会会他们。
0: 对象，小日本既然能让到后山来，就说明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这样贸然出去，非吃亏不可。
1: 那咋办？
0: 马上找到关山和老吴，还要给海龙报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
1: 行，听您的，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们。把架子手榴弹都给我带好了。
0: 今天姑奶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营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是。

0: 现在在我手里，放聪明点，赶紧给我出来！
1: 兄弟们，别开枪！别开枪！
0: 现在咱们怎么办？
2: 相信大当家的已经攻下了棋盘山，你去。

0: 我们已经把人通知大当家的，
1: 你怎么办？别管我，我自己会想办法出去。快去！
2: 是。
0: 千万别伤害我关山兄弟，我马上就出去。
1: 别动！
0: 别动！
1: 别了！
0: 走。

0: 大凡家的，刘沈西活捉了关山，老吴估计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带我们走。
1: 是。刘沈西，你想干什么？把关山给放了。关山，上次在小凤仙家，老子放了你一马。 没想到你在老子落难的时候，竟然在背后下黑手。
0: 你说什么？
1: 看来你还不知道。好，今天让你死个明白。让你舍命相救的这个关山，其实是个吃里扒外的墙头草。你们抢劫金圣屯物资，就是他告诉我的。
2: 你个王八蛋！

0: 你的下场比他好不了多少。躲远点，别溅一身血。
1: 我今天就要用他的血冲煞气。
2: 刘爷，刘爷，救命啊！刘爷，动手！

0: 海龙啊，看来小日本要围山清剿啊！
1: 什么？
2: 我爹说的没错，来了不少人呢。
0: 我怀疑啊，是不是小日本得到什么消息，知道咱们这段时间要攻打棋盘山，
3: 所以设下了许多的埋伏。
1: 白子，你别着急，我带着兄弟们先去看看，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
0: 走。

0: 这几万山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啊。
1: 重要性？就这么一个破山头，有啥重要的？
0: 破山头？那我得跟你说说。这棘盘山，北可以牵制铁岭，南可以俯视奉天，东西两侧可以进攻新民和抚顺，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你说重要不重要？
1: 可以啊，这家伙一套一套的。行，听我猜。
0: 这和你做肘子可不一样啊。
1: 肘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2: 跟我回去。
3: いえ、これは空軍からの情報です。偵察によってジーペルの上空は雲厚く、しばらくはっきり上空を見えないんです。
4: 新しい状況が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ろ。
3: はい。カカ、でも。
5: 我が部隊は隊形を展開しました。今はジーパンさんの裏を包囲中です。
4: よし。
6: 情况咋样？
2: 山下全是日本人，老营是回不去了。先上棋盘山吧，交给我们来办。
7: 好，
8: 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去打小日本。
2: 你跟着我走，老爷子怎么办？
6: 听话。
2: 哥哥，我想让您带着几个弟兄，先把老爷子给安顿好，然后把老屋给厚葬。
9: 行。
2: 江峰，把地图给我。从这张地图上看，日本人应该对棋盘山和老营的地形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优势。
9: 海龙，你是想带着他们在山里面周旋？
2: 对。
0: 这圈子你打算怎么兜啊？
2: 把他们带到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
8: 我不同意。看什么呀，这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就连周围的老猎户都不敢进去，甭说别的，你们吃饭就是个问题。
0: 我觉得也是这样，还是等赵军长那边有了消息，我们联合行动会比较好。
2: 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丛林作战不是赵军长的特长，况且这次日本人来势汹汹，我想让赵军长的部队在朱家沟一带设伏，把日本人带到伏击圈的事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8: 但是太危险了。
2: 你别跟着捣乱，吃的问题大牛会解决，吃的不行我去日本人那儿拿。
0: 你们几个把弹药都拿过来集中一下。
10: 你还愣着干什么？叫几个兄弟把你吴叔抬上。
9: 海龙啊，那我就先走了。
8: 海龙哥，子弹不长眼睛，你自己多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2: 放心，把老爷子照顾好。
8: 嗯，
2: 去吧，咱们也出发吧。走。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佛岭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陆三、二进，你们一组，将东虎子一组，丹丘和我一组，进入战斗位置。快！
2: 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

0: 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摸，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1: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3: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得得有价值。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柏岭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陆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虎子一组，丹牛和我一组，进入战斗位置。快！

0: 海龙的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冒险了。这个海龙啊，非常倔。这个事儿我也劝了他半天，可是没用啊。他认准的事儿，他就得这么办。
1: 真是没想到啊，咱们的计划行动这么周密，还是让日本人有了可乘之机。不过您放心，这次攻打祝家沟的战斗，我赵建勇一定参加。
2: 赵军长，你放心。
0: 我老营那边还有批人马呢。你看，棋盘山在老营和祝家沟之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现在啊，日军把主要的进攻目标定在了棋盘山。海龙之所以这么做，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的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吸引日军的主力部队进入到石佛岭和大洋山地区。当然了。
3: 他也不希望我们的老营受到牵连。
0: 赵军长，
4: 不用说这么多，我信得过你，也信得过海龙。你们说咋办，我就咋办。
0: 好，童骑兵，集合部队，迂回绕过日军的主力部队，向祝家沟进发。
5: 是。
6: 哎，等会儿，
4: 赵局长，我们干点啥呀？
0: 没啥选择。 你的任务就是把守好棋盘山各个险要的位置，咱们得防止日本人小股部队渗透进来。哦，
4: 这是又不带我玩了是吧？
0: 你看看，我跟你说，把守好棋盘山，同样是大功一件呢。
4: 行，你们说了算吗？
0: 那就这样，等一下我们一起出发，等安全的离开了棋盘山之后，你就带着人马先回老营。
1: 好，
0: 那咱们出发。

0: 说，日军主力部队已转到向石峰岭一带进行集结，基本上方向暂时脱离了被包围的危险。隐蔽，隐蔽。军长，你看那边。
1: 看来海龙他们已经跟这帮小鬼子过了一招了。
2: 这个苏海龙啊，真的不是等闲之辈啊！带着这么几个人就打了这么漂亮一个阻击战。
1: 赵军长，海龙哥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2: 他能有什么危险呢？这个苏海龙啊，就是极光在世，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了不起的抗日英雄。传达我的命令，全体部队向祝家沟进发。
3: 是，
4: 走。

0: 哎，太难挨呢，可算跑回来。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日本人随时都可能追上来。情况怎么样？
1: 小日本的主力部队都跟上来了，棋盘山那边的防线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0: 终于上钩了。
2: 吴燕，接下来怎么办？
1: 地图。
3: 现在石佛岭的外围集结了大批日军，我估计，日本人应该不会贸然进入石佛岭深处。在整个石佛岭地区，烂石谷大草甸，张起灵连成一片，咱们就在这个地区带日本人兜一圈。哎，要是带着鬼子在里头这么兜一圈，估计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4: 这些地方虽然危险，但咱们人少，而且有虎子带路，应该不成问题。
5: 小时候跟我爹打猎的时候倒是进去过几次，危险是有。 不过食物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我有把握。
1: 走。

0: 閣下。
1: いえ。
0: 現状から見ると、総配龍の部隊は四方林に潜入したそうです。
1: 敵を舐めすぎだな。
2: 報告。
0: 下がれ。こちらは空中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です。閣下、四方林の北方面、隣は大安山です。我が軍はできるだけ早く山の間に到着する。そして隊形を展開、戦闘準備。
1: やるな、岡松。伝令せよ。兵に命令を出せ。二日の休養を持て。行動せよ。
0: はい。
3: 龙哥，你们跟着我的脚印走啊！
4: 这家伙，小孩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跟着你脚印走。哎，你咋那么厉害呢？啊？
5: 不是，
3: 牛哥，你不知道，这林子里边有很多猎人设的陷阱，长年累月的叶子盖一层，啥也看不出来。要真掉下去，神仙都救不出来。
6: 虎子说的在理啊。
7: 虎子，你别往心里去啊，但牛哥跟你开玩笑呢。
4: 别在那吓唬我们，说你胖你就喘。我告诉你小子，这林子里的生活经验哥比你丰富，知道吧？这个陷阱啊，他能看出来。哎，我跟你说，
8: 倒霉，
4: 你看咱地要是枯草，千万别往上面踩，很有可能就是陷阱，知道吧？青草刚长出来的，啥事儿没有，你往这一走，你看。
9: 哎呀，真有陷阱啊！哎呀，我的妈呀！
3: 哎呀，牛哥，
9: 我的妈呀！
3: 你的命太好了，得亏不是个脏坑，要是个脏坑啊，就真上不来了。哎呀，
4: 拉我一把来，啊，
6: 自己上来。
8: 说什么来着？
4: 哎哎，什么玩意儿？这什么人呢？这都是。

0: 还不想吃饭？行了，海龙不会有事的，他身经百战，什么没见过。真的，丫头，你跟爹说说，你喜欢海龙什么呢？
1: 我喜欢他，勇敢，聪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还有，海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你看，他媳妇失踪了那么久，他一直在坚持着寻找。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放盐的。
1: 哎，牛哥。
0: 啊？
1: 那叶子是啥玩意儿啊？
0: 去腥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是没瞅着人虎子抓兔子，那家伙老厉害了。
2: 人家都说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咱这个是杀小鬼子打，先吃完兔子然后杀鬼子。
0: 来，来这边来，整一块，整一块，
1: 真香。
0: 怎么样啊？差点。还差啥呀？
3: 差壶酒。
0: 想把你给嘚瑟的，我一会儿再给你捏捏行吗？
3: 吃完的。
4: 俺哥的手艺还真不错。龙哥，看来这日军的主力都跟上来了。
5: 日军的主力部队大规模的进入石破岭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小规模的搜索是完全有可能的。咱们的给养还剩多少？
4: 粮食剩下不多了，弹药估计还能撑个四五天吧。
5: 四五天啊？
4: 怎么？你有主意？
5: 没有。你有啊？吃完了赶紧去休息。第一班哨，我来站。

0: 不好了，后面小日本撵上来了！一共多少人？
1: 说太密了，瞧不清楚。哎呀，有几十号人！
2: 肯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的。
0: 咱们在前面，在这趟路，这小日本顺着咱们脚印往上撵，哪跑得过他们呢？
3: 姑爷，
0: 跟他们干吧！
4: 不行，
3: 姑爷，
0: 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跟我走。

0: 爹，您怎么来了？
1: 老爷子，哼，真没猜中我。我自己的规矩吗？我当然了解。就他这性格，这几天老老实实跟着咱们部队，我就觉得奇怪。嗯，
0: 看您说的。
1: 孙猴子再狡猾，那也跑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
0: 反正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明说了吧。我要去找海龙哥他们。
2: 哥哥呀，其实我跟老爷子担心海龙的心情可一点都不比你差呀。
0: 赵军长，我要借兵。借兵？是。哼，好你个玉哥哥呀！这死丫头啊，我也管不了。赵军长，你看着办吧。啊，
1: 借兵。
0: 只要是能救海龙啊，怎么着都行。说吧，借多少人？真的借兵给我？嗯。那就给我20个人，我肯定找到海龙哥他们。
3: 刘五位，
4: 走。

吃吧。

0: 吴燕，我们已经侦查过了，没发现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老爷子和赵军长到底到哪儿了。
2: 按时间算，应该到朱家沟附近了。
3: 明天我们就得穿越石佛岭和大雁山的交界处了，大家都保存一下体力，抓紧休息。

1: 打扫战场，收集弹药。
2: 有枪声，
3: 应该是海龙哥他们。
1: 别轻举妄动，是不是海龙哥还不一定呢。小心暴露目标。
3: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去看看再说。走，
1: 快跟上！
4: 山咱们是去不了了，石院儿已经把这里重重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主力部队送到朱家沟去。
5: 看来这小日本动作还挺快，姑爷，要不是你发现及时，咱们就让人包饺子了。
1: 是不是发兵长联军到了？走，看看去。
0: 走。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就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贡宝林桃酥。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1，选材地道；2，配比好，地

0: 到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3: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3: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

0: 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重，
3: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2: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石原閣下の命令だ。行き止め。
1: バカは。
0: 本部に連れてけ。
1: バカは。
2: 快看看还有没有人活着？
3: 这衣服都是赵军长的士兵啊。

荣哥，你看，这里有侦查过的痕迹，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的是马靴，而且这个人应该是个女孩。

異常ないか。かか、異常なし。警備しろ。はい。

一体をどこに隊彼の部隊を集合しろ。その頃を閉じ込め。

0: 快出来！走，还有其他人吗？有，
1: 刘副官在那边呢。
0: 你没事吧？
2: 哎，哥哥，刘哥，
1: 怎么了？
2: 注意隐蔽。

0: 全收拾了，一个不剩。
1: 好样的！
2: 海龙哥，那现在怎么着？
0: 时间紧迫，大洋山交界处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越过封锁线，这样才能在朱家沟和赵军长他们会合。兄弟，你扛得住吗？
1: 没问题，死不了。
0: 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出发。

0: 哎，
1: 我啥我没有。
0: 那你问我。
1: 哎，我教你个招，马上就不饿了。你就寻思啊，在我那厨房里，我咔给你整一盘红烧肘子，咔一盘红烧猪蹄儿，咔一盘红烧大鹅，我再给你整壶酒。我给自己说饿了。
2: 你怎么那么装啊，一点都不馋是不是啊？
3: 牛哥，你咋又欺负三儿啊？
2: 谁欺负他了？我跟你说，他都让人给惯坏了，你知道吧？
3: 不也叫你们进来？
2: 哎，怎么样了，兄弟？好点没有？啊，
4: 是，通知一些皮外伤。
5: 我们得抓紧时间，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不能让日本人把我们困在。

0: 石峰岭这个地方，
1: 海龙哥，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做什么我都不怕。
2: 不是，那个我家姑爷的意思是说呀，那个什么，怕你身体受不了啊。
0: 但是你放心，兄弟，有我秦牛在，我背我都把你背到赵局长那儿。
3: 谢谢大明兄弟。
2: 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之后呢，我们得把他们引向祝家沟的伏击圈。事不宜迟，我们抓紧行动。走，
0: 走。

0: 情况怎么样？侦查过了，前方封锁线的兵力都已经增加了。走，有人蹲下。
1: 说这些小日本啊，真不是个玩意儿，仗着人多摆明欺负人嘛。王八钻灶坑，憋气有我活呀！
0: 不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不用解释。
1: 我说我呢，我说我自己呢。
0: 都别开玩笑了，前方的封锁线每隔30分钟就有一小股日本人巡逻，咱们查扣通过封锁线。

0: 像有人来了。
1: 是不是小日本的巡逻小队又回来了？
0: 秘书长，再看看再说。
1: 不好，海龙哥他们有危险。
0: 别动，别动，别动，我去解决他们。

0: 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小日本的巡逻队走到一半又回来了，刘副官开枪把他们先引走了。
1: 他人呢？
0: 在那边。
1: 走，跟我去救人。干嘛呀？
0: 我开枪把他们吸引过来了。

0: 吃了没有？
1: 给你喝。姑爷，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啊，玉哥哥。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吧，今天我才发现，你有一点特别特别厉害。
3: 什么呀？
2: 你吧，
0: 特别特别能惹事儿。哎，就今天这条放的，那老是时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
3: 别说了，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吧，我知道。
0: 不，
1: 你
0: 别哭啊！我这不跟你开玩笑的吗？是不是？
1: 玉格格，你别哭了，我们都没有怪你那些事儿。
0: 对，我一直都没怪你嘛。我们一直说玉格格人可好了，就是手有点欠。
1: 你别哭，你别哭啊！你问你怎么回事？哎，你别哭啊！哎呦，
2: 不能再歇了。
0: 咋的了？这是哎呀，你咋就伤成这样了？你咋不吱声呢？
3: 你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2: 二姐，给我缝上。缝。
4: 拿着。

0: 今天咱们吃生鱼片啊。哎，听说这小日本就这么吃，那么好吃吗？
1: 好吃啊。
2: 那还是少吃点，到时候心眼儿就变坏
3: 了。哎，鱼哥哥，你干嘛去？
4: 我去给你摘点能够止血止痛的草药。小日本人这么多，这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大伙没了你可不行。
3: 注意安全。
4: 嗯，
3: 快去快回。

1: 我说你小子挺会吃啊，哪儿好吃吃哪儿是吧？
2: 咋的呀？
1: 你小子有没有不吃的肉？
3: 马肉不吃。
4: 别忘了给玉哥哥留一份。

0: 这个峭壁翻过去就是主架沟了。
1: 不行，现在海龙哥身上有伤，这么陡的悬崖怎么爬呀？太危险了。

0: 伤口裂开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是要到吧，
2: 至少需要三五天。现在日本人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

0: 元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

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蹲下。这家伙，大买卖呀！问题就在这儿，赵军长对咱们这儿的情况不了解，我怕他准备不足，得有人通知他。
1: 我去。哎，你缺什么玩意儿？你地形又不熟悉的。
2: 干嘛都看着我呀？我不可能去，我得照顾海龙哥，他现在身上有伤呢。
3: 不是，这事儿吧，你去最合适。
2: 我不合适。
0: 哦，关玉哥哥，是这样，在我们这些人里面，你最熟悉这里的地形了。
1: 就是啊，
0: 你还是去一下吧。
2: 对啊，而且你反应又快，这里就你最合适了。
0: 你看，
3: 这枪法还准。
2: 真的。
1: 非你莫属。
3: 就看你的了。
1: 行，那这事儿包我身上，你照顾好自己啊，把他照顾好了。
0: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照顾好。
3: 我
1: 在住家哥等着你回来。嗯，
3: 自己注意安全。
1: 嗯，
3: 放心吧，照顾好了。
1: 哎，我发现这丫头挺好哄啊，以后就用这招治她。

0: 見ろ。
1: 今すぐ石原学科に電波せよ。我らは指定地に到着した。間もなく通訳庫に入る。
2: はい。

0: 去吧，你去吧，吴军，传达我的命令，立即集结部队。
1: 是。

0: 小心，快看看，龙哥伤口怎么样？我看看。贵爷，龙伤口又发炎了，这么烫，草药。忍着点。趁着小鬼子还没追上来，要不先在这儿歇息会儿。牛哥怎么还没有跟上来？
1: 会出啥事儿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来了，
2: 大牛，情况怎么样？
0: 全都跟上来了。你怎么样？
1: 跟上来就好。等到了朱家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0: 哎，姑娘，你都伤成这样了，再躺会儿吧。
1: 来不及了，大牛，扶我走。

可算是等到你了，赵军长和关老爷都在等着你了，快跟我走吧。

0: 報告、岡松中佐の部隊は武漢屋で襲われ、中佐も重傷だった。病院で治療を受け、臨終です。
1: 蘇海龍の野郎め、伝令せよ、全速進め。
0: はい、
1: トップ
2: 一定要挺得住啊！
3: 我没事。
4: 哎呀，我说赵军长，你别讲些虚头巴脑的了，兄弟们全都饿毁了。
2: 你放心吧，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管够吃。
5: 哎，物业这有我，你快去吃。
4: 好。
3: 赵军长，现在日军的兵力部署有所增加。恐怕已经到我们承受的极限了。
2: 你放心，炸药包、地雷、手榴弹随便用。
3: 太好了，海龙啊，
2: 你们这帮兄弟真不是善茬子。
5: 海龙哥，先赶快吃点东西吧。
3: 没有他们，我也走不到今天。
6: 赵军长，土里之外发现日军，真相我不疑的。
2: 马上进入战斗位置。
7: 是。
3: 回去集合我们的部队，

0: 咋了？
1: 爹，我看着他这样我心疼。你说他身边连个人都没有，我就是想照顾他。
2: 孩子，强扭的瓜不甜呢。

0: 你说这帮瘪犊子啊，我们连饭都没得吃，他又不来了。
1: 这下好了，地雷一个没用上，全浪费了。
2: 留着，下回还能用。
3: 姑爷，你看，小日本都已经撤退了。
2: 小日本也有撤退的时候。
4: 别愣着，快扶起来！

0: 咋样啊？
1: 我先给你开个方子啊。
0: 到底咋样啊？
1: 啊，这个小伙子真是铁打的，就像这么重的伤啊，这要是搁在旁人身上，这早就满地打滚了。
0: 啊，
1: 不过呀，你放心，没什么大事儿。我呀，给他开几副药。这儿有两个方子，一个内服，一个外敷。啊，三贴之后，我保管他又是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
0: 哈哈，这可全是名贵中草药啊！
2: 这上哪儿整去啊？
3: 山深和虎谷，这口功夫上哪儿淘换去？
4: 没问题，只要能开出方子，药我就能找着。
1: 你们都是满族的贵族，这人参啊、虎谷啊，在你们官家来讲，
5: 那是易如反掌啊。
1: 那我就告辞了。
0: 哎，等。赶紧的！
4: 等等，
0: 怎么回事啊你？
4: 这您拿着，只要能把海龙哥看好了，我还有重赏。
1: 那就谢谢哥哥了啊！您放心吧，过两天我来给他换药，一定能好，一定能好。
4: 嗯，
1: 谢谢，谢谢诸位了，我就告辞了。
4: 有劳了，不送。
0: 哎，
4: 大牛哥，麻烦你们几位帮我去送送，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从外边带上。
5: 哦，好嘞。
4: 嗯。

0: 这不是你要我们出去吗？
1: 这是老营，海龙哥当然是我来照顾了。至于说赶你们走这话，我没说过，是你们自己说的。
2: 哎，大牛哥算了，关羽哥哥在，咱姑爷不会有事的。
3: 你懂什么玩意儿你？

0: 那什么，方便吗？
1: 方便呀，我又不能把你的姑爷给吃了。走吧，走。我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

0: 没正形了，你俩瞎说啥呢？
1: 我不管，姑爷必须是咱老张家的姑爷，谁都不好使。她在这儿的话，我真受了她。
2: 大小姐都失踪这么长时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咱们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姑爷一直都是一个人。我觉得总得有个人陪陪她，照顾照顾她，跟她说说话吧。
1: 在那说什么玩意儿呢？那我们几个不就在这照顾她呢吗？
3: 跟谁说话去啊？就你俩现在这样，还嫌照顾好自己吧。哎，我回来了。来了，
4: 刘哥现在情况怎么样？
3: 郎中说没啥太大问题，多休息休息就好了。咱快进去吧，老爷子和赵军长正等咱回信呢。
4: 海龙哥，我知道你承受了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事儿。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累，特别想休息啊？如果你太累了，那你就睡一会儿，但你别睡时间太长了，行吗？

幻月哥哥就是喜欢你。当我见到你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你。就算你的心是块冰，但我相信，只要我把它放在胸口上捂，早晚有一天能给它捂热了。我就是要跟你。

0: 你知道吗？我有多担心你。
1: 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
2: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3: 老母是怎么死的？
4: 说话！
5: 别打我！是
6: 别打了，接受正事吧。
3: 让你气糊涂。

0: 你去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吧。 你总这么熬着不行，别回头我们姑爷还没醒，你先扛不住了。
1: 那我先去吃点东西，然后就过来换你。

0: 进来。
1: 大哥，人都到齐了，有啥吩咐你尽管说。
0: 好，够意思。
2: 愿听大哥调遣。
0: 我关山这么多年当牛做马，把这半辈子的心血全搁在这老营里面了，但现在却有人把老营往绝路上领了。
1: 你是说苏海龙？
0: 不是他还

0: 关山，你们哥几个都是谁？得了，大哥，只要你一句话，俺们就去把那小子的人头给你提来。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关山就没有白教你们这帮生死弟兄。不过，除掉苏海龙，还得找合适的机会。但只要我关山当了这老营的大当家，你们哥几个。
1: 全是老营的功臣。
2: 列位大哥，马首是瞻。
1: 列祖，求你们保佑海龙哥早点好起来。我关羽哥哥愿意减寿10年，不，减寿20年，求你们保佑他，让他早点好起来。

0: 丫头，吃饭去吧。
1: 爹，我得多跟列祖列宗念叨几遍，万一他们没听到怎么办呀？
0: 列祖列宗都知道你的心思了，走吧，吃饭去吧。
1: 不行，爹，你别管我了，你回去休息吧。

0: 你在这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想看一眼苏海龙。
0: 看什么呀？你也帮不上忙，赶快回去休息吧！
1: 你让我看一眼。
0: 别在这添乱了，赶快回去吧！啊。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

0: 请拨打电话抢定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 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一小时，文火。

0: 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就是一道菜，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7: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的少流血，
6: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8: 快快开始
9: 冲啊！
10: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1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哥，你在这儿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想看一眼苏海伦。
0: 看什么呀？你也帮不上忙，赶快回休息吧！啊，
1: 哎，你就让我看一眼呗。
0: 别在这儿添乱了，赶快回去吧！啊。

0: 赵军长，你就放心吧。我请的这位是当地最有名的郎中，只要有他在，哪怕海龙就剩下半条命，他都能给调理过来啊。嗯，
1: 这个海龙啊，真是时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啊。哎，您就说这攻打棋盘山剿灭刘氏兄弟这件事儿，干得太漂亮，简直就是居功至伟。让我最佩服的是。 他居然能带着那么几个人，竟然在莽莽的林子当中和日本人斗了那么长时间，不仅解除了棋盘山被围困的可能，而且还沉重地打击了小日本的嚣张气焰。现在竟然吓得日本人都不敢踏进祝家沟半步了。
2: 是啊是啊，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是振奋人心的事啊，赵军长。
1: 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
2: 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是啊，过去啊，棋盘山的柳子，竟是把我们小日本收拾其他地方的柳子。现在形势是大好啊，各地的柳子都是冲着你跟海龙这两面大旗来的呀。
3: 老爷子，您就甭夸我了啊！我赵建勇愧不敢当。要是没有海龙啊，我这在鬼门关前还不知道溜达个多少个来回了。行了，甭说我了。我发现这玉格格好像对海龙有点意思啊。
2: 我这个丫头啊，就不是个闺女，是个小子。 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就爱舞棒弄枪。那现在也到了该出阁的时候了，来提亲的人啊，门槛都给踩烂了，可愣是看不上。要不就说这个没本事，那个长得难看。这现在好容易看上了一个吧，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是，这海龙也不容易，新婚之夜就赶上了九一八事变。
2: 刚过门的媳妇儿，不知去向，这老丈人也死了，孩子心里不好受。我跟张景华也是八拜之交啊，海龙这么重情义，我也感觉欣慰。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这老头子就不掺和他们年轻人的事了，随他们去吧。哟，
4: 来来来，请坐，请坐。
5: 坐坐坐坐坐。海龙的伤怎么样了？啊，不愈好差不多了。郎中说再过两天就可以痊愈了。
1: 那就好。哦，对了，刚刚我正在跟老爷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你们来的正好，我很想听听你们的建议。
5: 这刚刚打下棋盘山，我怕小日本会反攻，寨子里就彭大当家一个人生产。
2: 龙哥现在又回不去，我们几个正为这事犯难呢。
1: 我看这样吧，金牛儿，你带着他们两个在这陪着海龙把伤养好，我带着江峰和虎子先回棋盘山。等到时候，咱们再在棋盘山会合。
2: 我觉得这个好，有赵军长在棋盘山坐镇，我相信一定是万无一失。
1: 好，全听赵军长的。
2: 孩子们啊，你们一直没好好休息，睡个囫囵觉。现在把房间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快去睡一觉吧。
6: 谢老爷子。本部に伺いました。今回の行動の芝居は全部の責任を私一人取ります。いや。

0: 你醒了，
1: 怎么样？
0: 哎，真好。大夫特意交代过，你这两天要好好休息，所以不许动。
2: 那我看看杜三儿他们去。
0: 听话，你怎么那么操心呢？不然的话我生气了。趴下。嗯。怎么样？你饿不饿呀？肯定饿。我给你弄吃的去啊。
2: 哎。
0: 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起来。趴下。嗯。

0: 爹，他们怎么？
1: 爹，他们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2: 守了整整一夜。哎，海龙那边怎么样了？
1: 海龙醒了，要起床，我没让。
2: 嗯，孩子，
1: 嗯，
2: 咱们俩先给他们去准备吃的。
1: 嗯，
2: 这一睁眼啊，就得喊饿了。
3: 我出来走走，没事儿。
1: 你现在身上有伤啊，一会儿饭做好了，我给你送屋去。我回去，回去。
3: 像你说的，我跟个残废人似的。
1: 不许瞎说！呸呸呸！
2: 哎呀，行了，孩子，快去弄吃的去。嗯、多等点啊。
1: 看着点他。
2: 好。伤怎么样？
3: 没事儿，皮糙肉厚的，能有啥事儿？怎么没见到赵军长他们啊？
2: 哦，赵军长怕小日本反扑过来，就带着部队还有虎子、江峰先回棋盘山了。
4: 哦，哎呀，年轻人的身子骨就是金折腾啊，要是我这把老骨头早散家了。
3: 瞧你说的，打棋盘山的时候我可都看见了，你别谦虚。
2: 那是因为见到了你们，我就像自己年轻了一回，浑身都是劲儿啊。
3: 关老爷子，说心里话，我真的要感谢您，没有您的帮助，我们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2: 海龙啊，你我就不必说这话了，你是张国忠的义子，又是张景华的女婿，那自然也就是我老关头的孩子。再说你杀的是汉奸，打的是小日本，我老关头能帮上你的忙，那是我的一份光荣。来那边请。
3: 哎，

0: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
1: 我每天都那么早。
0: 我帮你干点什么呀？生火吧。哎，我们姑爷怎么样了？
2: 海龙最喜欢吃什么？我给他做肘子好不好？
3: 啊，我菜已经做好了，就在那儿搁着呢。嗯，你先端过去，我这还有一个菜就好了。
2: 好。
3: 海龙还就过来。
2: 二位，这算个姻缘呢，还是要算运程啊？
4: 姻缘。
2: 哎，好嘞，好钱，上上钱。

0: 你看。
1: 哎呀，我说啥来着？
0: 这三儿啊，肯定在这儿。这家伙一天只跟马在一块混。哎，你小子能不能把铺盖卷就搬马棚来睡？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睡还能松快点。
2: 你自己还没好好休息休息，就来倒饬马了。
1: 知道知道，
2: 我来帮你了。
0: 我跟你说啊，咱们跟马气场不合，知道吧？你不像三儿，人话不会说，只能跟马在一块儿。
2: 这么长时间了，三儿身上的味我都习惯了。啊？
0: 你都习惯了？啊。哎呦。
2: 哎，牛哥，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哎，对了，我有件事儿想跟你们说。啊？今天我在厨房听见玉格格喊咱们姑爷叫海龙。
0: 不是，那这小丫头片子不一直跟他叫海龙哥吗？这咋一宿过去，哥没了呢？
2: 我也不知道啊，难道他是故意这么喊吗？
0: 不对，我告诉你，看着点，看着点，不能让他钻空子。你怎么回事你啊？昨天晚上我不告诉你在门口看着吗？你咋的呢？
3: 你信不信我放马咬你？说好了你前半宿我后半宿，你叫了吗？
0: 这扯不扯你？这老张家族也变成老关家的了。
2: 你别瞎猜了，我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的，不是那样的人。
0: 懂什么玩意儿？哎，你寻思寻思，一堆干柴火搁那嘎达，拿火一点，噗就着了。那再说了，是人饿急眼了，什么玩意儿吃啊？
2: 要不然，咱找个机会问问姑爷去。
0: 你可别刷了，这姑爷都成人家的人了，怎么的？还想留下给人家当马夫？
4: 走吧。
3: 不，你那话说的，马是马，人是人，能一样吗？
4: 走。
5: 三儿，大牛，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那啥，那个三儿有话要问，哈。问呢。
2: 啊，那个三儿是想问，咱们什么时候回棋盘山？
5: 我正跟关老爷子商量这事儿呢，我打算现在就回去。
6: 真的？我和我爹还要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呢。啊？
0: 一块儿啊？嗯。
6: 怎么了？不欢迎我们呀？
0: 没有，高兴，那哪能不欢迎呢？
7: 三儿啊。一会儿去马厩，你们和海龙四个人，一人选一匹好马，算我老关头见面礼了。
8: 谢老爷子。
0: 啥玩意儿？一匹马就给收买了？
5: 大牛，你在那儿嘟囔什么呢？
0: 没什么，我这不寻思晚上整点什么菜呢。
9: 我去厨房看看
10: 啊！我帮忙去。

0: 你说，我们如果都去棋盘山的话，那这老鹰怎么办？谁来照顾我？哎，最近怎么也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1: 他呀，不知道在哪儿鬼混呢。
2: 又在背后说你哥坏话啊！
1: 爹，
3: 我可真没说错呢。
2: 瞧你说的，我就那么坏啊！哟，都好利索了。
4: 皮外伤，不打紧。
3: 没事就好啊。要不然呀，有人该着急了。<笑>
2: 孩子，一会儿我们跟着海龙去棋盘山，你去吗？
3: 爹，我就先不去了。 这老鹰上上下下这么多事儿要打理，总不能没个自家人吧？在这儿，我就先给海龙兄弟道贺了。等有机会，我一定上山，讨杯庆功酒喝。
4: 那老鹰就有劳兄弟了。哼，
3: 这话说的，自家的事儿，我当然得上心了。
4: 好了。
5: 実は蘇海龍の手に入れられた。だから老鹰の知恵には詳しくないです。俺は深夜に急行軍をして、明日朝老鹰の方に攻撃が始まる。
6: いいか、今回の戦いは必ず全部始末しろ。
7: はい。

0: 一，这个啊，
1: 哎呀，这晚上要点上灯啊，
0: 更好看了。兄弟们可累坏了，
2: 老宅换新颜啊，是，走吧，走。
0: 真是热闹的事，好久没这么热闹，我就喜欢这种喜庆劲儿。
3: 是啊，过年也不过如此吧。
0: 能有今天这个屋，全都仰仗诸位了。
3: 啊，
0: 可惜啊，今儿向农不在。
3: 放心吧，赵军长，我已经让杜三把东西都送过去了。

0: 兄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高兴，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比我们先走的那些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现在。这碗酒，我敬在座的各位。没有你们的同仇敌忾，就没有我苏海龙的矢志不渝。我敬诸位了，
1: 干！干！

0: 点，少来。
1: 怎么能少倒点啊？那那么向着他呢？倒满。
2: 兄弟们，来，我赵建勇敬你们一杯。
3: 来，
2: 来，
4: 来，有新家了。
5: 怪你了吗？哎呀，
6: 别！

0: 有消息了吗？啊，我不说了，我呀就这么一个丫头，她妈死得早，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宠爱她。我知道牛不喝水不能强吻头，缘分，孩子，缘分呢。
1: 老爷子，我懂。兄弟们，

0: 哥呀，算来算去，你也没算到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喝了，
1: 怎么喝成这样？平时不挺能喝的吗？
2: 牛哥，牛哥，我发现你对三儿好像挺好的呀。哪有啊？少来了，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我也是女孩，我发现每次亲牛只要一针对他，你就帮着他说话，是不是？哎，
1: 不是，这是因为牛哥他平时嘴巴跟机关枪似的，嘚嘚嘚嘚嘚的。我要是再不帮着点三儿，他不得憋出病来啊？切，倒是你。
2: 你对我们家姑爷倒是挺温柔的嘛。我祝你早日找到安婷姑娘，也让我姑娘不要再有这个梦想了。我就是喜欢她，而且你说她身边也没个人照顾，我得照顾她呀。她有我们家大小姐了。
1: 你们大小姐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了。二姐，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现在你们大小姐不是不在吗？那她要是回来了呢？难道你愿意做小？
2: 做小就做小呗。
3: 孩子，你放心，明天我就带着丫头走。
4: 老爷子，我知道我是放不下老鹰，关山在那儿，我不放心。老爷子，这大喜的日子，别说些不高兴的话啊！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咱老爷附近突然多了一些小日本。啊？有多少人？反正很多，海了去了。
0: 完了，肯定这是苏海龙他攻打棋盘山，把日本人惹急了，朝咱们来出气了。
1: 那不对呀，那他们应该去宫本攻打棋盘山呢。
0: 站在那儿干啥？
1: 是不是傻呀？咱们软是找爹呗。那赶紧找苏海龙求救吧。从这儿去棋盘山，就算快马也得半天路程。等他来，我们早完蛋了。
0: 那咋办呢？咱不能就伸着脑袋等人来砍吧？
2: 哎，大哥，您别这么看着。
1: 说的对呀。

0: 我们要出去，大哥，这时候你还上哪儿去啊？
1: 什么事儿能让你把我的事儿给炸了？皇军，皇军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听我陛下万岁！听我陛下万岁！听我陛下万岁！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
4: 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使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5: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4: 是的，
5: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 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啊，
4: 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
6: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 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7: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4: 没错，
7: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
7: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4: 那当然
7: 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4: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 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7: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4: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这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7: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4: 好。
7: 味道怎么样？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那不是边角料，它那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4: 对，
7: 非常的好吃，很过瘾。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 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

0: 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

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

0: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1999年，一位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的美国教师正在中国河南任教，偶然间他读到了内蒙古毛乌素沙地一位农家妇女治沙造林的故事，深受触动。他辗转寄去5000美元，想为那片黄沙中的绿色尽一份力。第二年春天，他第一次踏上毛乌素，漫天黄沙里，他看着手指粗的树苗被一颗颗栽进沙窝，摇着头说，这不可能成活。那是他与殷玉珍的第一次相见。此后26年，大洋两岸音讯渐疏，直到今年5月，一段寻找美国友人塞考斯的短视频刷屏网络，牵动了亿万网友的心。3个月后，69岁的塞考斯飞越太平洋，再次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不相信奇迹，但这一次他想亲眼看看当年那声不可能如今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今天让我们跟随塞考斯的脚步走进毛乌素，感受一罐沙子的重量。
2: 马上。
1: 8月23号傍晚，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一个拥抱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41年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完成这场跨越26年的重逢。
3: 我从来没想过我还能再见她，这是个奇迹，但这印证了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依然能够坚守承诺。26年前，我们只是相熟的友人，现在我们已经是兄妹了。
1: 是的，她回来了。24号清晨，还未洗去长途跋涉的风尘，塞考斯便驱车奔赴殷玉珍的家乌审旗毛乌素沙地。
4: This is your house?
5: Yeah, new house.
4: This is your house?
3: 看看这些森林、房子，殷玉珍太不容易了，她配得上现在所有一切的美好。
1: 一路行车，满目绿意扑面而来。车停在当年的老屋跟前，眼前的景象让塞考斯大为震撼。记忆里黄沙肆虐的景象荡然无存，一望无际的林海铺展在眼前。
4: Look here, what has changed?
6: Do you remember the house from 30 years ago?
4: Oh yes, she lived in a one-room sand shack for the first 1 or 2 years. The sheep, we planted trees at her house. I have a very good memory. I never thought this would be here. I did a very small act of kindness. We planted trees.
3: 当年我们在他家种了树，这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没想过这里会变成如今模样，看看如今换来的一切，一片林海。
1: 沙坯小屋依旧，四周已是绿树成荫。岁月改变了沙地的模样，却没有改变殷玉珍待人的热忱。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殷玉珍备好家宴，磨新面，备土猪，摘菜园鲜蔬，还特意复刻当年塞考斯念念不忘的长面条。
7: 他就喜欢我做的面汤，念念不忘记这点面条，但是我要给他吃的过去的味道。
4: Same, excellent.
3: 一模一样，非常棒，非常棒。
1: 吃过家宴，二人来到26年前到访过的地窖旧址合影。土墙隔窗还在，周遭早已变了模样。回望41年治沙路，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

0: 鱼鳞嫁到茅屋宿，迎接她的是漫天黄沙。大风一过，路都被黄沙掩埋。面对狂暴的风沙，年轻的殷玉珍立下治沙的誓言。
1: 你关上一个春天，关上四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0: 一把铁锹，一腔倔强，殷玉珍向沙漠宣战。到1999年，夫妻俩倾尽全部积蓄造林近30,000亩。他们治沙的故事被外界知晓，当时在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深受触动，辗转送来5000美元捐助。这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善款，他只留下1张美元留作纪念，其余全部用来购买树苗。
1: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我说不管咋地，病都坏了，给我溜出来找我留个纪念。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0,000苗，订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栽。
0: 2000年，塞考斯亲赴沙地，也亲眼见到殷玉珍把自己捐助的一棵棵小树苗种了进去。但是面对茫茫沙海，他又难掩疑虑。采访中，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白帆与记者回忆起当年同塞考斯第一次来这里的情况。
2: 塞考斯一直说，他觉得这个种那些树成活率可能很低，或者没有希望，一直说不可能，不可能。这一次呢，变成可能了。梦想实现以后，我们不能停止，继续往前。种树寓意就是我们应该是接着往下种树，让下一代，让我们身旁人看到，大家都应该来到茅屋宿来植树啊，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当年我和白帆来这里的时候，这里只有沙子，连一棵小树都没有。
0: 当年手指粗的树苗长成参天大树，5000美元的善意在沙海里生长成万亩林海。再次相聚，他们挥锹胚土，共同种下一棵中美民间友谊树。离开的时候，塞考斯带走一罐茅屋宿的沙子。
3: 殷玉珍女士许下了承诺，并且她兑现了。现在我要把一份中国带回家，我会告诉我的孙辈们这是什么。这不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美国、中国，这就是一体的象征。这就又说明了我们同在一个地球。
0: 一张2000年的老照片，定格下三人在沙地上种树的瞬间。26年后，就地重游，同一位置再次按下快门。
3: 我种这些树的时候，从没想过它会长这么高。
0: 拼命对抗黄沙的殷玉珍不知道，那时候荒漠化已经是全球性难题。1977年，联合国召开防治荒漠化大会，向全球发出治沙呼吁。1978年，我国启动周期70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如今我国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成为全球增绿主力。这份生态奇迹来自千千万万像殷玉珍一样扎根大漠的普通人。
4: 殷玉珍40多年治理了70,000多亩的黄沙，从沙进人退实现了绿进沙退。他的事迹点亮了新一代治沙人的初心。今年世界环境日，我们发起了来茅屋宿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活动。生态治理深入人心，防沙治沙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接手，现在变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种追求。老一辈人守住初心，年轻人接续接力，一代代人携手共治，才让这片沙漠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茅屋宿的绿色蝶变不是孤立，在茅屋宿沙地向北100余公里，作为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成为全球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库布齐论坛连续10年在内蒙古举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内蒙古台记者连续2年行走三北一线，看绿色版图在内蒙古的壮美画卷。从殷玉珍到陈子亮，

0: 又一代治沙人接续奋斗。如今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超过 85%。 三北工程实施40多年，中国成为全球荒漠化防治的国际样板。塞考斯带走的那罐沙土正是毛乌素献给世界的绿色信物。
1: 我这么一下就把所有的沙都治了，咱们这儿所有的地方都找上这个洋菜粘球就好了。
2: 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自豪，他说从这位女士身上呢看到了我们中国人是有诚信的，很感人。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美友谊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象征。
3: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好美好的故事。
4: 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内蒙古种一棵树。
0: 26年变得不只是生态，还有人的精神面貌。26年前初见，殷玉珍腼腆拘谨，不敢接受拥抱。今天的她自信从容，主动拥抱老友，学英语，拍短视频，走上讲台，讲述治沙故事。风沙磨砺让普通农家妇女成为全国劳动模范。
5: She hugged me first.
6: 这次是她先拥抱我的第一次，她就这样站着不拥抱，什么都没有。现在我认为他更有信心，我觉得是中国人民给了他信心。
0: 在内蒙古的几天里，塞考斯看到的远不止大漠绿洲，康巴什的城市夜景让他直呼这是一座22世纪的城市。体验无人驾驶，参观内蒙古博物院，科技活力与厚重历史交相辉映，让他真切看到一个繁荣现代的中国。
7: I have said that Ordos is the city of the 22nd century.
6: 我相信它已然迈入了22世纪。我希望更多人能够看见内蒙古。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这里看看，你不会失望的。
0: 一份跨洋善意历经26年，化作50000棵林木。这场重逢收获全网刷屏点赞。网友评论，当善意穿越黄沙，终会以森林的形式重逢。8月25日上午，在殷玉珍家门前，两人互换了礼物。殷玉珍也将自己绣了2个多月的十字绣送给了塞考斯。
8: 都是脸上，别贴大伙儿。不知道你的家大小，看见你个儿小就见小，没想到你的个儿小家大，这个给嫂子。
0: 一幅十字绣，2副鞋垫，这是殷玉珍为塞考斯准备的礼物。一针一线绣的是毛乌素的绿意，千丝万缕连的是跨越太平洋的牵挂。26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殷玉珍就曾连夜缝制过一双鞋垫送给塞考斯，那是他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最体面的谢礼。26年后，殷玉珍又拿起针线，鞋垫上的每一针都是这26年里他没说出口的话。
5: I cannot explain why I am part of this.
6: 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我只是尽了我的一份力。我原以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却做到了。
8: 这个了，这布拉德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都，你看，
9: 同一个
8: 地球，同一个梦。嗯，我们虽然跨了这个海呀，但是我们心嘛跨了。你们都是心连心嘛，
10: 包含26年的情谊，好像我们共同有个大梦。他能看出来，我已经用心已经把这边走了一点。下次给他说的话了，就是说，由我儿子来继承，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有蒙古马的一往无前的这个精神，跑起来，蹦起来，干起来。
5: I'm glad they know about me.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6: 我很高兴他们认识我，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理解这个信息。美国和中国是可以合作的，只要我们心之所向。比如我们共同种下一棵树，我们要相信，一步步走，友谊的桥就是从一块块砖建起来的。放下第一块砖，其余的便会依次铺就。
0: 离开毛乌素的时候，塞考斯带走了一罐沙子，他说这不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是他要带回家给孙辈们看的中国故事。从黄沙漫天的沙坯小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万亩林海，从当年面对拥抱局促腼腆的农家妇女，到今天从容自信讲述治沙故事的全国劳模，塞考斯看到的
11: 不只是一片沙地的

绿色蝶变，更是一个普通人用一辈子改写命运，一个国家用几十年重塑山河的磅礴力量。26年的光阴改变了一片沙海，也改变了一个美国人的目光。这就是一罐沙子的重量。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2: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
3: 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

升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盛夏热浪袭来，塞上老街再度沸腾，男儿三亿健身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趣味闯关圣诞如约而至，
2: 赶紧撒库拉加强，
1: 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报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他们齐聚赛场，敢闯敢拼，尽情释放活力。赛场之上，欢笑与意外轮番上演，高光时刻不断涌现，谁能过关斩将突出重围，谁又会意外翻车呢？不妨守在屏幕前，一同见证这份独属于夏日的热闹与欢乐。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周五21:00，
3: 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0: 嚯，这都第三季了。
1: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2: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3: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8: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在通辽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1: 包刚在鄂尔多斯市调研。
0: 历时5年，内蒙古完成首次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摸清林草种质资源绿色家底。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主题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0: 随着慈源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启动建设，内蒙古加快把清洁能源转化为智能算力，推动慈源走出国门，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2日至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通辽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以及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治工作，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让群众进一步感到变化，得到实惠。王伟忠来到开鲁县东风镇双林村，走进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询问品种、销量和群众收益状况，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验收、后期管护等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给予支持，要建好管好这项民心工程，让广大农牧民真正受益。要紧盯招投标、财政资金使用、工程建设、后期管护等关键环节，纵深推进问题排查整治，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涉及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要强化源头治理，深化项目资金专户管理，健全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全链条监管机制。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保证项目全流程公开，落实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在东风镇东风村，王伟忠走进党群服务中心，仔细翻阅村集体三资有关账目和资料，通过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现场查看村集体收入、财务支出、资源资产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全面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以点带面深化问题整治，切实规范财务支出、合同签订等流程管理，以刚性制度守护好农牧民群众共同的钱袋子。3日上午，王伟忠来到通辽市信访局，面对面接待2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反映诉求，并与相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当地拿出新官里旧账的担当，加快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并举一反三解决好拖欠企业账款等民生领域突出信访问题。王伟忠强调，各级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深入调查研究群众信访事项，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诉求，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各级都要履职尽责，把问题解决。

0: 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接访下访、包案化解等制度，主要领导同志既要包案也要办案，亲自上手化解积案，努力做到民生重点领域信访量下降、重复信访量下降、初次信访事项一次性化解率提升，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刘爽、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日至3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鄂尔多斯市调研两重建设、六张网规划建设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2: 包刚深入准格尔旗大陆工业园区准新半导体科技公司、中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公司、沙格赌工业园区玉金科技公司和伊金霍洛旗纳林西里煤矿，实地督导重点项目开工建设、资金支付进度、投产运行情况，听取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稳投资、抓项目、促发展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拿出实招硬招，破解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抢抓施工黄金期，力争在九月底前再开工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提升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央预算内资金等各类政策资金支付进度，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拉动效应，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增长。要系统谋划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协同发展，构建近期可落地、中长期有接续的动态项目库，推动基础设施布局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积蓄长远发展后劲。包刚特别强调，要抓好项目施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对排查出的问题要扎扎实实整改到位，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乌审旗图克镇苏立德苏木，包刚深入嘎查村现场督导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情况。他还来到乌审旗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推动信访事项解决。包刚强调，要下决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出重拳、动真格，坚决向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亮剑。要有新官理旧账的担当，用心用情，分类施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抓好重复信访问题化解，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处置信访诉求，让人民群众对整治成效可感可及。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3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内蒙古文学馆与国家级文学奖项内蒙古获奖作家、翻译家代表艾平、许廷旺、朵日娜座谈。
0: 包宪华说，内蒙古是文学创作的沃土，希望内蒙古的作家深入各行各业的火热实践中，创作出更多有影响力的好作品，书写出新时代内蒙古的新史诗，也为自治区文艺繁荣发展提出更多宝贵意见。下一步，自治区将更加注重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加强支持重大题材创作的力度，做好本土作家作品的宣传推介，为作家们提供充分的服务和保障。作家、翻译家代表们表示，内蒙古的文化资源丰富而又厚重，要继续深耕创作，营造更浓郁的文学氛围，写出更多反映内蒙古深厚历史、生态建设、民族团结等题材的优秀作品，做好时代的记录者。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创作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2: 座谈中，大家认为文学应该为时代鼓与呼，内蒙古文学创作要忠诚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厚植人民情怀，深耕文化土壤，要立足内蒙古这片大地，面向全国和世界读者，创作出融合自然风光、文化、历史、民风民俗的文学作品，讲好内蒙古的故事。近年来，内蒙古文学创作佳绩频传，在全国四大文学奖项评选中连续3年获奖。2024年，阿尤尔扎纳、纳人高娃、牛海坤、朵日娜获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数量位列全国首位。2025年，许廷旺《额吉的河》获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今年，艾平散文集《天生草原》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一大批本土作家、翻译家深耕内蒙古大地，潜心创作，

0: 接连捧得国家级重要奖项，为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交出亮眼的文学答卷。
1: 写作题材就是内蒙古大地，把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敬天爱人、天人合一和现在我们现代的环保理念高度融合，散发出来的一种精神。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历时五年，内蒙古完成首次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共采集种质资源8587份，摸清了林草种质资源绿色家底。
0: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内蒙古分库，科研人员对普查收集的野生植物种子开展筛选、分子鉴定，完成后归档留存。本次普查新发现12种内蒙古此前未有记录的植物，为地方植物志修订提供重要依据。
3: 调查发现，大花芍兰、紫点芍兰等珍稀濒危植物和重点保护植物的生存区域还在进一步扩大，疑似消失近半个世纪的蒙古郁金香重新在草原绽放，全面掌握了自治区林草种质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范围和生长状况等本地要素。
0: 2020年，内蒙古启动首次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自治区林草局建立整套工作制度。5年间，自治区财政投入专项资金2430万元，近1000名工作人员奔赴野外开展调查，走遍全区103个旗县市区，总行程近35万公里，累计采集林草种质资源8587份，查清区内野生植物2619种，还有亚种、变种、变形野生植物236种，制作植物标本6.63万份。各地编撰出版林草种质植物图鉴类书籍23部，出台地方标准9项，形成技术成果近60项，建成10处种质资源展厅与标本馆，8处种质资源库谱，填补多项技术空白，
3: 为下一步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通过自治区种新工程牵引，在鉴定、评价、开发利用、推广应用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联合攻关，破解一批种源卡脖子难题，将我区林草种质资源大区优势真正转变为林草种质资源强区优势。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主题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4: 今天，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织全体干警来到额尔古纳市人民英雄纪念广场，全体民警列队肃立，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牺牲的英烈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深情缅怀为民族独立、山河安宁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
5: 把对英烈的追思和对党忠诚转化为尽职尽责的强大动力，苦练本领，扛旗争先，以昂扬的姿态投身移民管理事业，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4: 今天，全区多地中小学通过双师课堂、课堂加场馆等形式，为师生带来一堂堂沉浸式、有温度、有深度的历史公开课。
6: 同学们，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抗战胜利81周年的重要日子。缅怀先烈、牢记使命，是我们每一位青少年的必修课。
4: 在突泉县第3中学，突泉县民俗非遗体验馆讲解员走进课堂，详细介绍突泉县抗战旧址分布、保护现状与红色故事。在通辽市开鲁县实验小学，同学们在课堂上学习卖心烈士投身革命、奋勇抗争的故事。在包头市王若飞纪念馆，学生们跟随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
7: 珍惜当下，铭记历史，做一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长大以后为国家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8: 先辈以朴素之躯扛起了家国重任，用赤诚之心守护了人民的安宁，这份坚守与担当是留给我们少年最珍贵的嘱托。
4: 内蒙古台报道。
9: 随着慈源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启动建设，内蒙古加快把清洁能源转化为绿色的智能算力，推动慈源走出国门，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
10: 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世纪互联算力基地2期正加紧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底整体投用，将重点承接京津冀外溢的数据存储。

0: 储和智能算力需求。为适配项目超大用电负荷，当地发挥风光资源优势，搭建远网荷储协同体系，配套两座220千伏变电站，实现绿电直供，降低算力运营成本。项目建成后，总 IT 负荷达1.3吉瓦，将打造京津冀算力保障和 AI 大模型应用高地。
1: 海外大客户普遍把 ESG 绿电比例作为采购的硬性门槛，绿电不达标，直接没有投标的资格。国内我们摸索出来的算电协同的算力匹配新能源这套实践的经验，可以输出给海外的合作伙伴，改变了全球对于算力中心高耗能的固有印象，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当中的品牌的可信度。
0: 今年，内蒙古加快打通绿色能源、绿色算力、磁源出海全产业链。供给上，内蒙古鼓励企业用国产算力建设大型制算中心，打造绿色安全的磁源生产基地，扶持磁源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形成规模大、成本低、绿色安全的磁源生产能力。交易环节，搭建专门的磁源交易平台，健全行业标准，减轻中小微企业使用成本。借助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磁源出海新路径，围绕磁源生产应用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做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搭建 OPC 生态社区，开放更多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建设优质数据集，让应用场景和磁源服务精准对接，
2: 打造全国高质量磁源供给地、磁源出海枢纽、磁源经济发展先行示范区，构建完善的磁源经济产业生态，通过全链条贯通磁源供给、交易、应用和出海，推动我区从绿色电力输出、算力输出向高端磁源产品、智能服务输出升级。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通辽市户林郭勒市推动传统煤电铝产业向绿电铝转型，构建起煤炭为基础、绿电所支撑、铝基新材料为主导的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格局。
4: 在内蒙古霍林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储能电站，工作人员正进行高新区多元储能项目的土建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作为高新区增量配电网绿色供电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全部建成后，将与一期项目已投运的储能电站协同运行，进一步完善新能源加储能的供电保障体系。
5: 通过新能源大发时的充电、停发时的放电模式，参与咱们电力的调峰，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然后提升咱们新能源的消纳效率。
4: 霍林郭勒市是煤炭、铝基新材料产业集中区，对电力稳定和绿色化要求高。霍能集团储能项目与当地51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协同发力，增量配电网内新能源发电占比达60%，年供绿电超6亿度。充足稳定的绿电让企业安心生产。内蒙古北方铝业生产线24小时运转，日产能250吨。这家企业从广东落户通辽，正是看中霍林郭勒绿电加产业基础的优势。
6: 绿电呢，现在和国内同行业相比，比如说华东华南，我们应该是大概下浮了4%的实在成本。
4: 目前，霍林郭勒市已累计争取587万千瓦新能源指标，建成并网4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从2020年的6%跃升到现在的40%，已形成1076万千瓦电力装机、305万吨原铝和286.2万吨铝加工产能，原铝产能占全国的6.5%。
7: 预计到15末期，新能源装机规模超1000万千瓦以上，绿电消纳占比达50%以上，建成500万吨铝后加工产能，全市的工业总产值超2000亿元。
4: 内蒙古台报道。
8: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9月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食品安全工作和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等情况。
9: 今年8月，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启动为期3年的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紧盯生产加工环节，聚焦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400食品、水产品5类民生刚需食品，集中攻坚食品安全突出问题。
10: 业内打击豆芽、豆腐、粉条、馒头等400食品，生产经营中违规使用无耕剂、漂白剂、防腐剂、铁味剂及非法添加有害物质等行为，从严查处翻新粮油、低价肉冒充高价原切肉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9: 抓实流通销售环节，健全入市核查、落地抽检、无证劝返、违法严处外附食品监管机制，对农批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落实每日快检、随机抽检、即抽即检即报制度，全区180家农批农贸市场实现天天检全覆盖，无合格证明、来源不明产品一律禁止入市。在餐饮消费环节，紧盯学校、幼儿园、养老机构、工地食堂、农村集体聚餐、网红餐饮等重点场所，严查使用过期变质、劣质三无食材等违法行为，重点监管校园餐、养老餐，严防劣质食材流入、餐饮具消毒不达标等风险，实现全区563家养老食堂、全部学校食堂可视化监管。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年，乌兰察布市坐实基层法律监督联系点，探索检查加综治基层治理新模式，推动矛盾化解转向事前防范，让联系点成为化解纠纷、服务百姓的法治前沿阵地。
11: 乌兰察布市民张某在物业公司务工期间被拖欠劳务费，推送到吉宁区检察院后，依托检司协作机制进入执行程序，并为其申请司法救助。
12: 经过我们的多方努力呢，案件在一周之内顺利进入调解，并进入执行程序，也拿到了司法救助金。我们向人社部门和住建部门制发了社会治理类的检查建议，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
11: 今年吉宁区检察院在桥东街道综治中心设立基层法律监督联系点，重点面向老年人、务工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搭建一体化维权通道。同时，检察官驻点办公，联动多方力量，分级处置劳务、家事、债务等常见矛盾。截至目前，累计接待群众161人次，协同化解基层矛盾70件。
13: 设立检察信箱、检察官专线，联动网格员提前排查矛盾，联合中治司法现场听证调解，同步摸排司法救助线索。联系点还承担社区矫正监督、订单式普法、中小微企业法治体检三项职能，把法律监督、矛盾化解送到群众家门口。
11: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8: 近日，内蒙古、山东、山西、宁夏四省区正式实施贸促会与海关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出口原产地核查结果一次核查结果互认，证书签发时间压缩到1-3天，核查结果互认举措简化出口货物签证流程，释放外贸会企政策红利。今年上半年，全区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40000多份，同比增长4.9%，签证金额达15亿美元。其中，优惠原产地证书同比增长23.3%，RCEP 原产地证书同比增长165.4%。据铁路部门统计，截至8月31号，20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3268列，运送货物310.3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0.4%、27.1%。出入境中欧班列累计通行总量突破2.6万列。今年，铁路部门深化国境站、两站一体化组织模式，实现铁路、海关、边检等部门信息互联互通，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左右。9月1号，随着第一组25米长的钢轨稳稳落下，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铺轨施工启动，线路全长9.91公里，自甘旗毛都口岸出境，经蒙古国噶舒苏海图口岸，连接蒙古国南戈壁省噶舒苏海图站。同时铺设中蒙两国两套轨距，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扩大两国间相关领域贸易规模，促进两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自治区首例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九级伤残待遇业务近日在呼和浩特市办结，外卖骑手获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7117元。7月3号，美团骑手取餐途中遭遇交通事故，通过平台 APP 一键报案上报事故，平台随后提交待遇给付申请。8月13号，事故被认定为职业伤害， 经劳动能力鉴定为九级伤残，今年7月

0: 月，呼和浩特市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保障对象为平台注册接单、从事即时配送、出行、同城货运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切实维护新业态劳动者权益。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我区大部延续晴好天气格局，今晚到明天仅仅在阿拉善盟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会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那西部偏东、中部偏北地区会出现4到5级的偏南风，短时阵风可达7级。明晚到后天，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还有呼伦贝尔市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有中雨，西部大部阵风7级左右。晴热天气下臭氧浓度较高，大部地区空气质量以凉为主。那此外，在晴朗干燥微风的天气条件下，花粉易于扩散并长时间悬浮，增加暴露风险。花粉与臭氧叠加影响健康风险较为突出，易敏人群外出时一定要做好防护。那展望后期，6号起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区，带来降水和降温天气，全区大部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普遍下降6到12度，部分地区可达12度以上。天气转折明显，请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呼和浩特多云，17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18到26度；乌海多云转晴，18到29度；临河多云转晴，15到28度；包头阴转多云，16到27度；康巴什多云，15到24度。吉宁晴转多云，12到24度；二连浩特晴，20到30度；锡林浩特晴，15到30度；松山晴，16到31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5到28度；乌兰浩特晴，13到26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3到28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1到27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0: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十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3: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2: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4: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5: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5: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

0: 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1: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6: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7: 对它清除、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4: 在青岛，5万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0: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1: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0: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2: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3: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

0: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

0: 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Egypt being a key player, it has been one of the top.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0: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这种碉堡先从地面往下挖一个圆坑，坑上架起大木头，顶上铺一层几尺厚的泥土，泥土上用树枝或者草皮做伪装。我们在其他几个山峰上也做了相同的布置。
1: 大小射击工事之间要形成火力交叉，阵地内各个主要工事之间呢要挖交通壕，相互连接，保持沟通。阵地前沿要有外壕，并用路障或竹签作为障碍物。主要阵地带前沿的一线阵地也要建筑简易工事，作为前进阵地或警戒阵地。
2: 我建议啊，召开一次诸葛亮会，让大家集思广益，能想出更多的办法。
3: 我同意。
0: 我们去那边看看。小心。
3: 大家辛苦了。
4: 团长好，
5: 政委好。
3: 阿豹，有日子没见你了啊。
2: 政委，还记得吗？
6: 还适应吗？
5: 适应。
2: 好样的，越来越像一名红军战士。你这一参军啊，家里头就剩你爹还有你那弟弟了。
5: 我弟他13，他说他也想来参军，让我在部队等他。
2: 等打完这一仗回去看看你爹。
5: 是。
7: 报告
3: 团长，九军团罗军团长上来视察了。
8: 好，
3: 大家准备迎接。敬礼。

0: 总宝岭延绵80多公里，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山不高，但地势陡峭，仰角能达到60度。这么长的距离，共军占据有利地形，处处阻击，很有可能会打上焦灼战。所以我决定，不管共军拉开多长的防御阵地，我36师一概不管，集中全部火力攻击这儿。
1: 松毛岭高地
0: 突破一点，则全线突破。
2: 师座，我们开始攻击的时间是
0: 9月23日，全线发起攻击。
2: 中秋节？
0: 对，中秋节拿下松毛岭，到长汀去过中秋节。

0: 中革军委给我们的命令是：9月30日前力保长汀不失，我们能不能守住宋茂陵，关乎着党中央的安危。这一仗已经没有任何退路，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哪怕是打到就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啊！
1: 冷静，冷静，冷静！太亢奋了。困难，
2: 是现实的。我们的防御部队只有9军团一个师和24师的两个团，再就是我们的独立团等地方部队，总兵力10000多人，武器也很简陋，只有2门迫击炮、轻重机枪不足百挺，手榴弹每人分不上一颗，所以希望大家多想想办法。
3: 政委。
4: 这手榴弹就是再少，也得多分给向大侃一点。他是咱们部队第3门迫击炮。
5: 对，
4: 干干。至于我呢，还是老规矩，兵贵神速，我负责冲锋。我来之前就想好了，这次运动战是打不了，但也不能光是硬顶啊。 该出击的时候还是得出击，所以，我给大家带来些小东西啊。来，
5: 这什么呀？这是，这什么呀？看看啊，来，哟，
6: 耗子，
5: 耗子，哎，我是，你这是干嘛？这是家里的耗子，这也不能吃啊。吃你个大喇叭！我让你吃了吗？
4: 不是，这耗子除了吃也干不了别的呀。
5: 吃货脑袋能不能不说话？不说话啊，不说话。我是要准备一大群耗子。 在尾巴上沁上煤油，摸到他们火药库，点着了 塞 进去，然后就等着听响了。哎，
7: 这招好啊！哎，烧了火药库，我再烧粮库。我们这儿耗子多的是啊，只要我愿意，我就能让他们遍地开花。好，好，好！这个古人打仗啊，有火牛阵，你这火老鼠阵啊。
8: 还真是头回见。
9: 波老这主意啊，确实不错。一会儿啊，大家伙都要发言。这俗话说，三个兽皮匠顶个诸葛亮，对吧？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哦，
10: 我在想，哪有好的制高点？
8: 哎，
10: 咱不是还有些地雷吗？
8: 嗯，
10: 再准备一些，埋在关键的地方，给他来几个地雷阵。
9: 对，行，
8: 对。
9: 再
8: 让
9: 孙铁匠多打些铁钉子，多挖点陷阱，铺满铁签子，扎死他们。
8: 铁签子太金贵了，竹签子就行。
9: 铁的死的透啊！哎，
8: 都一样。你那个还得叮叮当当的，我这个给村里姑娘和大婶儿发看都就能干。
9: 标枪啊！咱们运动会的时候，标枪不是这么挺好的吗？组织个标枪队。
8: 哎，知道人说的对。
9: 哎，村里说的对。
8: 大婶，你不是有劲儿吗？你带着我，噌一下穿仨。
9: 你听我，咱就有竹签。
8: 我跟你说，
9: 我老二，你那大刀不行啊，姑娘还没有这个。

0: 这不行，空太大了，差密一点，像我那样。倩山，倩山，你也看着点。
1: 湘哥，红霞姐来了。哎，
0: 红霞姐，
2: 倩山，
0: 你来了，姐。哎，
2: 倩山，我带着乡亲们，都给你们做些竹签。太好了，
0: 我正愁竹签不够用呢。哎，
3: 那也只能给你留一部分，我知道你们还得往主阵地上送。
4: 过来，搬把手搬一下，抓紧时间。
5: 咱们卸一部分竹签下来。
4: 你走的这段时间吧，我也没干别的，就是到处搜集药品器材。你说我一个土方半吊子郎中，哪懂什么战地救护啊？我真是后悔你讲课的时候没好好听。
5: 真没想到你能找到这么多的药品和物资。
3: 不过我们要打大仗了，还是要多备一些。没问题呀，你回来了我还担心什么呀？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没二话。
5: 不说我是邪门妖术了。
3: 哎呀，这是羞死人了！你没来呢，我还能混；你来了我就什么也不是了。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爹就是在中药铺当过两年学徒，他识字不多，就是个半吊子。那到我这儿就。

0: 连半吊子都算不上了，他们都叫我王不死。其实那是笑话我呢，就说我的医术最多就是医不死人。周医生，哎，朱奶奶，哎，朱大姐，
1: 行了好了好了，
2: 我给你当学徒，
0: 你可别再给我升级了。
1: <笑>
0: 要不这样，我先教教你怎么把这些药品跟物资分类。
1: 好，这边再加两个射击孔，这叫斜射火力。
3: 好。
0: 别拉直线，一百步挖一个突出部，隐蔽所还得再结实一点。休息一下，
1: 是。
0: 参谋长，
1: 你怎么来了？带着乡亲们上来送东西。我刚跟伯老说，让他下山去村里弄点绳子上来，顺便让你们夫妻俩团聚一下。没想到你自己就上来，你没碰见他呀？
0: 啊，没。都老夫老妻了，刚打完仗，有的是时间。
1: 哎，伯老这小子，现在确实是变得和以前不一样。
0: 这都是你的功劳，
1: 是咱们队伍上会管人，是党教育的好。我可没有这耐心，我顶多啊踹踹几脚。哎，对，前天他还找我要新军装来着，我心想，要是有新军装，我还不得给自己弄一身啊？不过战士们现在的军装也确实是够旧，我跟伯老说啊，你看我这身行不行？行的话，你就拿去，结果人家还看不上，还嫌破。
4: 参谋长，参谋长，团长叫你回团部去。
1: 知道了。 你让他们把这些竹签子弄到那边阵地上去，麻烦了。
0: 忙去吧。

0: 怎么来的呀？就家里下蛋那只老母鸡啊，我娘说让炖了给你拿过来，我炖了7个小时呢，你尝尝。嗯，真好喝。这，你家里不就那么一只鸡吗？那有啥的？
1: 回头让我哥多弄几只，我天天给你炖。
0: 我不成，逼出老三了，还是你喝吧。我不喝，给你炖的。你喝吧。我不喝，你喝。哎，这两天休工时忙，说好去你家，给你家屋顶上修水槽也没去。
1: 修水槽着啥急啊？有的是时间。
0: 真好喝。
1: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阿花的名字是不是就这么来的呀？
2: 对，这是个胎记，不好看，我一直用头发遮着。
0: 多好看啊，像朵花一样，我喜欢。
1: 好看吗？
0: 啊，好看。

0: 不是，这鸡汤啥味儿啊？我哪知道啥味儿？我又没媳妇儿。我是有媳妇儿，但我也没喝过鸡汤。你哭啥呀？
1: 我媳妇儿也给我熬过鸡汤，
0: 可香了。
2: 干什么你们？
3: 我
0: 们
3: 一个
0: 打死个小兔崽子！
4: 鸡汤留一碗呢。
1: 九哥，你慢点。
5: 等一下，来，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站住！终于抓了！
7: 咱们这次祝贺大会啊，开的还是真不错，你别看他们这一个个平时不着调，
6: 参谋长。
5: 遇到关键时刻，还真能憋出几个点子来。
6: 是你眼光好啊，
8: 向参谋长，这是怎么回事？这位是
9: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我。

0: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这位就是我在长平棉布店茶座外面碰见的那个白胡子。
1: 白胡子就是在你帽子里放情报的那个
0: 啊？对，就是他。哎，你说你是不是？你自己说是不是？你到底是不是啊？

小兄弟，有零钱吗？帮我破一下，票子太大，找不开。

0: 团长，
1: 大人。
0: 好。

着，阿凡把我破开。

0: 我们终于见面了，
1: 贝利同志，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说的，他终于出现了，这买卖算了，时间也太差了。

0: 指示去接你，你怎么就没出现呢？
1: 我去了，离你只有不到100米，可当时周围全是特务，根本不具备接头的条件，所以只能放弃接头，等待下一步的指示。没想到
0: 周书记牺牲了。
1: 是啊，我一直和周书记是单线联系，周书记牺牲以后，我的组织关系也就断了，所以只好深度潜伏下来。上个月组织上才找到我的。
0: 哎，想不到一次接头竟然等了这么多

老于没接上你，周书记又牺牲了，结果没人证明那事件他到底去干什么了，这顶烂乎乎的帽子就戴到现在了。

0: 这些年我看到同志们浴血奋战，我自己是一点点忙都帮不上。
1: 不对，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当初我和朱英被调查的时候，你突然出现在芒不死面前，应该也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吧。
2: 我不是叛
3: 逆。你跟余光明是什么关系？他是否是你的策反对象？还是你们原本就是一起的？你和高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或许有一个人知道。
4: 谁？
2: 高深。
5: 我知道他在哪儿。
6: 有事忙着呢。哎，马家，
7: 忙，
6: 腿脚好了吧？
7: 好了。
6: 要没有上我那儿拿。哎，早上好，马家。
7: 我回家。
6: 啊，回家。哎呀
5: ，没撞到您哪了？
6: 我的宝贝没事就行。
8: 啊，没事没事。
9: 哎，你怎么在这儿？
10: 哦，我走的时候太着急，回老宅拿点东西。
9: 来，哎呀，
10: 正没撞着你吧？
8: 哦，没有。
10: 好，那回见啊。
8: 啊，回见，
10: 回见，回见。朱英说的都是真的。至于你们说高半城为什么不杀朱英，那是因为高半城是朱英的亲生父亲。这个事情朱英不知道。
1: 我就说嘛，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太巧了。
4: 还有，你当时送的敌人偷袭兵工厂的情报也很及时的。
1: 其实我们已经确定敌人会偷袭兵工厂，只是不知道具体时间。
10: 事出仓促，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才采用这样的方式传递信息的。
1: 萧山也是你打死的吧？
0: 你想啊，同志们张了这么大一张网，我这个情报站的站长怎么的也得帮忙推一把嘛。好，上级命令我前往苏区执行新的任务，还有，我打探到了敌人进攻松茂岭的时间。
1: 什么时候？
0: 9月23号。也就是中秋节那一天，他们想打下松茂岭以后直接去长亭赏月去了。
1: 看他们那是妄想。
0: 是的，有你们在，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不会得逞的。但是他们这一次也是势在必得。李延年的部队吧，虽然是嫡系，但是战斗能力不算上乘，可是所属36师比较强悍，师长是白军新锐，号称鹰犬将军，你们一定要小心。哦，对了，我发现了一条通往主峰的秘密小路。来，自从我主政闽西情报站，就一直都在搜集松茂岭地区的地形资料，想着有一天可能用得上。这条小路啊，非常的秘密，就算是本地人可能也不知道，可以作为我们的一条备用撤退路线。我和乔山就是从这条路摸到主峰的。
1: 好，梅宁同志，太感谢你了。那我们就把这条小路命名为胜利小路。
11: 蒋介石铁壁合围，对危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就应该在逆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有时候，死路也就是生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为了革命，好好活着。
1: 为了革命。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鹰犬将军倒还是很有些浪漫气息，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进宫。
1: 边打仗边赏月，我看啊，还是咱们更浪漫一些。
2: 哎，我有个主意啊，既然敌人确定在8月15进宫，那我们可以提前一天，我们8月14过去。
1: 我看还是算了，这些日子乡亲们为了帮咱们修筑工事，搞得家家无门板，户户送军粮，已经付出的够多了。向参谋长，你一定让后勤好好想想办法，争取让大家都能吃上口月饼。
2: 好。
3: 哎，参谋长，有件事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我和团长决定让李革命去红军大学学习，你有什么想法？
2: 你们两个大领导都已经决定好了，还问我干嘛？
3: 那你是反对？
2: 我当然是同意了。不过这个时候不会拨乱怪闹了吧？
3: 这还真没有。这次宋茂陵阻击战非比寻常，敌人虽然在文方受到了重创，但他们有7个师的兵力，大批重武器现在也从海上经漳州、龙岩运来东线。
1: 在文方战役当中，敌人使用了122榴弹炮、130山炮，还有82迫击炮，覆盖范围更广，杀伤力更强。机场也从建瓯、温州和抚州转移到了漳州和抚州，离咱们更近。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场空前惨烈的阻击战，我们不怕死，但也要为革命留下火种。多好的光景啊！
4: 首长，首长，乡亲们决定提前一天给战士们过个中秋节。
0: 好，多谢乡亲们了。

0: 乡亲们为了鼓舞红军士气，在大战前夕倾其所有，让广大战士吃上了甜美的月饼。从此提前一天过中秋节，成为连城龙岩地区的传统，延续至今。
1: 同志们，我提议啊，让艾莲同志给大家打套拳，怎么样？
2: 好，
3: 不打不打不打不打。
1: 哎呀，你蔡李国传人，别光棍，来来来来来来一套来一套。
4: 那就献丑了啊，同志们啊。

0: 大家的，我敬你，
1: 娘子，这些年。

0: 蒙拐骗，算不上个好人，但也算不上什么坏人，可就骗去了你这么个里外都行的娘子，山凤凰，百里闻名。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娘子啊，我欠你的这辈子还不清了，下辈子吧，下辈子我给你当狗哄你开心。
1: 你好也罢坏也罢，你都是我石红霞的男人，你这骨子里啊就没长软筋，我就喜欢你一会儿跟狗一样，一会儿像狼一样的哼劲儿。但是现在你不是狼也不是狗，你是我的大英雄。

0: 我在我们家门槛下面还藏了些钱，你带着离开这里好不好？
1: 十块大洋，两根金条，还有一个金戒指。
0: 你知道吗？
1: 早让我交了党费，藏私房，我都懒得理你。

你在山上，娘和孩子们在下面，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要死也死在一起。

我那人穿这身军装，比谁都好看。

看大喊小的呢，小心。

0: 此情此景，真应该吟诗一首，如霜雪之锵锵，如日月之光明。你还会这个？啊，这个是。
1: 我娘和我说过，古人有很多写中秋的诗，那是他最喜欢的，是杜甫在蜀中避难的时候写的一首：“满月悲鸣静，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水陆遗霜雪，林栖。”
0: 见羽毛，此时沾白兔。直欲数秋毫。写的真美。等将来要真能过上太平日子，我也去好好念书，好好写上几首诗。
1: 除了念书和写诗，就没有别的。

0: 你们为穷苦老百姓打江山，经百战不改其志，历九死而犹未悔，这也是事。
1: 我们红军是勇士，也是诗人。
2: 团长，团长，团长，你看，朱医生也在啊。
1: 你来干嘛？
2: 哦，那个老乡提前一天给咱们过中秋，而且还特意给咱们做了月饼。来来来，来吃月饼，吃月饼，吃月饼。

0: 团长，团长，是吧？哎呀，这月亮真好啊！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啊。天上的鸟儿飞呀飞，地上的蛐蛐儿追呀追，啊，别走，向后转，跑不到。
1: 天上的鸟儿飞呀飞，地上的蛐蛐儿。

0: 你为什么突然回来了？德国不好吗？德国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那儿没有男人。怎么可能？没有你这样的男人啊。 其实卢卡斯人很好，可是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救世主的样子。可能他永远也理解不了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1: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皇帝神仙。要创造人类的美好，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0: 老马，敌人的侦察机已经过了好几轮了，很快就会有大规模的轰炸。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下弹。
1: 一会儿敌军的飞机过来轰炸，别害怕，就当他们来给我们放个烟花，那就是声音大了点啊，千万别乱跑，就算害怕，也得一动不动。

0: 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2: 矫正弹准备，
3: 矫正弹准备完毕，
2: 预备，放。
3: 目标偏东45，偏南76，
2: 方位校正。
3: 校正完毕，
4: 校正完毕，
3: 校正完毕，
4: 校正完毕。
0: 办公的，把阿斯匹林给我。
5: 团长，就剩这半颗了。

你个病老子，别跟老子乱跑啊你！

0: 就是这里。师座，电报。
1: 先给我顶住，我这就禀告师长。
2: 师座，我们的进攻很不顺利，连续六次冲锋，都被击退了。

0: 少爷。
1: 哎呀，少爷，今天中秋节，我们给你准备了两个菜，还有一壶好酒。
2: 帐篷如何？
1: 哎呦，这打了一天了，这六万人，打10000人，

0: 硬是没打上去。这自己损失啊，没有八百也有一千。我估摸着宋长官这次想去长汀过中秋节是不可能了。
1: 老爷是怎么安排的？
0: 说是过完节就送您去南阳。哎，少爷，你说你一个人去南阳也没人伺候着，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你看我这孤家寡人的方便。
1: 老爷不是让你招兵买马吗？
0: 嗨，哪有那么容易啊？现在打仗，跑的跑，死的死，我这拼了老命才找到十几个人。
1: 十几个人？都是哪十几个人啊？
0: 杂毛老六，一只耳神七，还有那个骚驴麦德文。哎呀，就是一帮二溜子。少爷，别说你了，连我都看不上他们。但有什么办法呀？他好歹是个人，总比一根旗杆好吧？
1: 够用了。拿个杯子，我喝杯酒。
0: 哎，谢谢少爷啊！我给你沾上。
1: 飞子，想跟我一起去南阳吗？
0: 哎呀，这当然想去了。
1: 答应我一件事。
0: 少爷，您说。
1: 干掉余光明。
0: 啊！少爷，你别。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和余光明的仇，十辈子也化不开。不杀死他，打死我也不会去南阳的。依照我对他的了解，他的指挥部就在七岭高地上。
0: 你说的是宋长官主攻的位置？
1: 没错，就是那。而我知道一条秘密通往七岭高地的猎道，只要带着十几个兄弟，装备精良，拿好武器，顺着这条密道直上，就能插进余光明的指挥部，干掉余光明，共军群龙无首，然后宋长官就能一举攻克宋茂陵。到时候你就是党国的大功臣啊，最少能许你个县长。
0: 少爷，这事儿你还得容我再想想。
1: 你放心，到时候我和你一块儿去，功劳全都是你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干掉余光明。
0: 少爷，宋没事吧？您慢着点。哎，但是，少爷，他可是余光明啊！我们这儿，你看，
1: 妃子，
0: 哎，
1: 将再勇，也架不住背后捅刀，想捞肉吃，就永远别嫌水烫。你当了半辈子的跟班了，
2: 该听进你的样板了。
0: 行，少爷，这次就听你的，跟拼了。
1: 好兄弟，飞子，杀了余光明，你就是我亲兄弟。到时候想留下来做官，还是跟我去南阳，都随你。
0: 少爷，就这么定了。

0: 进攻海曲家乡，
1: 就差这么一会儿，就差这么一会儿。

0: 放我回家！放我回家！放我回家！放我回家！放我回家！都别过来！石头呢？哎，放山放下！石头，别过来！别过来！放我回家！让我回家！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放我回家！啊！
1: 其岭高地形势险要，共军在最高的几个山峰上构成主阵地带，阵地带布置的相当周到。大小据点组成交叉火力。阵地内，各主要据点间挖有交通壕，阵地前挖有外壕，并用陆寨或竹签作为障碍物。咱们坚固严密的防御，单凭炮火难以摧毁他们的防线。
2: 松毛岭的总指挥是共军防守汉奸罗炳辉。
3: 他以前可是点军名将，从阵地的现有防御配置来看，他确实不凡。马上
4: 给伪作发报，增派飞机轰炸，一定要把共军的防御工事全部摧毁。
5: 是。
6: 报了一下。
4: 团长，你找我。
6: 我老刚刚回来，他找到了宋希濂的师部。
4: 还记得咱们怎么断的52师吗？
5: 记得。
7: 听到李明的便宜我吗？
8: 组织突击队，叫上孙铁匠，把缴获来的炮给带上。
9: 是。
8: 他妈，这里交给你了。
10: 老爷，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这个守军，打他个措手不及，他们防守火力集中，我们从正面攻击，铁匠端掉他们的火力点，咱们就能冲进去。
11: 班长，还有多远？
12: 不远了，就在前面。
13: 老孙，老孙，
11: 这回靠你的了。
13: 放心吧，团长，待会儿看咱的手艺。啊。

0: 这边！团长，团长，敌人正打进！
1: 到底还有多远？
0: 前面就到了！命令部队继续加速！再猛也多少多少！第一口气冲过去，断了三条尸的师傅，陈九峰，
2: 到！
0: 到了马上给我叫激光点！
2: 是，快！

军，好。

0: 都不要乱，都不要慌，所有人迅速进入战斗岗位。分队长，
1: 到，
0: 把迫击炮给我调过来。
1: 是，准备，打起来了，开。

0: 怎么顶不着啊，班长？站住！班长，怎么顶不着啊？怎么回事，班长？
1: 能顶。

快点！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0: 走，你走，
1: 带兄弟们走，我们不扔人。
0: 走啊！

王八蛋，干什么？胡说，听得懂吗？你们。

1: 你给我挺住啊！
2: 来事儿，你兄弟，别打！大凡，你到底吃什么长的？我都给他走。
1: 铁杆鼠干，
2: 身上带了没？饿了，给几块。
1: 哎，你快吃吧！
2: 为什么不开炮？
1: 你先吃。
3: 我问你为什么不开炮？连长，连长，连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连长，该去哪儿去哪儿？吵什么呀？少白，连长，少白，连长，杀那么多兄弟，就是因为他不开炮。敌人反应那么快，火力那么猛，干这一门想都不知道能起什么作用。
4: 团长，团长，都怪我，我来的时候把引线放怀里。
3: 干太多一件事了，我对不起兄弟们，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5: 班长，班长，你枪毙我，你枪毙我吧，团长！给我当警察，现在谁都不该死，就算要死，都得给我死的有价值。你给我走。
6: 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
0: 救救他！
1: 任冰雅子，你一定要挺住！

不可能，那是孟张飞，铜镜铁骨，不可能。

0: 我吃的都吃的面，有秦叔家的酒酿，跟舒家的柿饼，林阿婆酿的红薯干，还有周书记家的山药粥。大哥，刚才孟子跟你要啥吃的来着？
1: 田鼠干，
0: 还有田鼠干。
1: 到底有没有？有，要多少就多少。
0: 田叔哥，有多少有多少。

要不是你一直拦着，我能吃他们防倒无糖。到哪儿都是干革命，什么位置上都是干革命，就是把我砍成八大段，每一段上面都写着"干革命，吃李革命"。

把石部没拿下来，还死了那么多人，猛子、周师傅，还有阿包，全都牺牲了。你们这战役不就成功了？ 是敌人太强大了，是我太小看宋希濂了。他能在最危险的时候亲自上阵组织反击，而且反击得如此坚决。他和我们以前遇到的国民党军官都不一样。 老袁，你毕竟把部队完整的带回来了，我害怕这次失败，以后要想再搞迂回，那可就难了。

0: 石座，这儿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迂回到达战场的话，至少需要3个小时。石座，
1: 太师对我等不利。来来来，报告石座，工兵营少尉郭壮前来报道。
2: 你认识余光明？
1: 认识。去年打彭口的时候，我帮他挖过全商堡的炸药坑道。
2: 对于这个人，你怎么评价？
1: 他打仗很猛，但不莽撞，主意多，善打游击，还特别擅长掏对手老窝。
2: 我到闽西后，经常听人提起他，是个对手。昨天要不是空中侦察警报，我的老窝也被他掏了。你到山上，把这封信交给他。这是劝降
1: 书。
2: 告诉他，我敬重他的人品和能力，只要他肯投降，我以军人的荣誉保证。 他和他的部下会受到善待，并且我会向委员长保举他做旅长。是。再转告他，现在的松茂岭已经不是打游击的战场了，硬顶没有任何的意义，还请他为他手下的兄弟们想想。两党争的是主义，但流血的是军人。是，
0: 师祖。
2: 去吧。
3: 师座，您觉得这封信真的能劝得动余光明投降？不能，但值得一试。团长，他打退了，这已经是今天第6次进攻了。
4: 伤亡很大呀！同志们，打得好！抓紧时间休息，补充弹药，修复战壕，巩固阵地。
5: 是。好消息，好消息！
4: 同志们，好消息！总部正式任命余光明同志为我独立团团长。

0: 命令通知到苏区了，对你所有的怀疑全都撤销了。但在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变，你一直都是同志们的团长。
1: 团长，同志，大全长宝石帮咱们挖地道的国壮来了。哎，国壮，你怎么穿上这身了？
0: 郭壮同志，是师部派来的，担任坑道挖掘的总负责。郭壮，穿上这身皮了。虎完战役之后，我就被俘了。
2: 去给白军挖地道。
1: 我在工兵营，我没找红军开过一枪，团长。我
0: 行了，别说了，人各有志。我不是你团长。说吧，过来干什么？
1: 哦。
2: 这是劝降书。
0: 什么？哎，
2: 宋师长说他敬佩您的为人，也希望您能为兄弟们多想想。
0: 让我投降。好，我同意。
3: 啊？

0: 你是孙铁匠，你想干嘛？少废话，带我去巡捕。
1: 部队厌战情绪严重，装病自残的和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有些连排逃兵数甚至达到了半数以上。
2: 实施战时连做法，士兵跑了杀班长，班长跑了杀排长。
0: 你今天干什么？
3: 给你送一封余光明的信。
1: 什么信？
3: 一封送你见阎王的信！
4: 报告师长！

0: 师座，师座，军火库被炸了，
1: 共军炮击了军火库，
2: 被袭击了吗？
0: 不是，是，那是什么？是老鼠，好多只老鼠尾巴着火，窜到了军火库里乱窜。
2: 老鼠？
0: 是。
2: 向南开。

0: 老班长，怎么了？
1: 老班长在这边动静了，你带几个人去静一下他。
0: 老班长，
1: 陈九发，陈独眼儿。
0: 哦，
1: 还愣着干嘛？

0: 在我们这里，你们能体验到骑马、摔跤、射箭。
1: 我们这儿的话，没有闹钟，没有信息，只有晚风和青草。
2: 我们要放慢节奏，融入到我们草原上的这个慢节奏的生活。

0: 我现在在的地方是我们蒙古族的传统蒙古包。蒙古包是由四个结构组成的，这个绳子的话是用马骆驼皮。
1: 他叫呼日勒苏和，五年前他在自家草场上办起了当地第一家游学营，把真实的原生态游牧生活完整地展示给前来草原的学子，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哲学。
2: 那他这些颜色选的时候是有什么考究？
0: 男生穿蓝色的偏多，女生的话就是红色呀、粉色呀，及腰的也有方向。
1: 今天来的这几位客人是北京服装学院的鞋品设计系的学生，他们来到额济纳尔湖畔，想从当地蒙古靴子中寻求灵感。
3: 对，直接写。
4: 我想骑马的时候，苏和把他的靴子借给了我，然后我看到他的靴子是很厚的靴子，我就很好奇说蒙古人的智慧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可以30度的温度在草原上穿这个鞋，鞋里面是完全干燥的，包括他们这个袍子。
1: 距离哈日高壁游学营不远就是闻名的额济纳尔湖，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三大盐湖。对于草原上的儿女来说，额济纳尔不仅是一处风景，还是滋养世代牧民的母亲湖。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这片盐湖始终静静流淌在乌珠穆沁草原上，见证着草原的四季更迭，也陪伴着一代人的成长。如今额济纳尔成为东乌珠穆沁旗旅游风光区，也牵动着许多在外游子的心。在额济纳尔另一处夏季牧场里，呼日勒正在通过网络传播着家乡和草原上的文化。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呼日勒，欢迎来到草原深处，来体验不一样的慢节奏生活。
1: 呼日勒创办的云上牧场成为连接草原与世界的窗口，吸引很多游客前来体验。
6: 我们因为还是比较想体验这种牧民原始的生活嘛，虽然只有几天，我们可能也不会体验的那么的深入，但是我觉得各个方面都可以照顾得到。
5: 有一个空心，不要挨得太紧了，用这个手指这样勾住。
1: 如今很多游客来到草原已经从单纯的游玩发展到了希望了解当地的生活，感受民风民俗。呼日勒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变化，推出以草原原生态生活为吸引点的项目。很多久居城市的游客来到这里，就是看中了他提出的慢生活理念，慢慢享受，慢慢体会，看草原云卷云舒，日出日落。
5: 你们知道草原上的五宝是什么吗？牛羊马骆驼了，还缺啥？
7: 骡子。
5: 恭喜答错了啊！草原上的五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山羊。
1: 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有着分布最广泛的植物。

贝类型。内蒙古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0: тарилна. Өөр дотор бол энэ яг нэг зүгээр ингээ өвсгүй гулан газар байсан ингээ тариад. Энэ бол 4-5 метр, 4 метр байна бай.
1: 上世纪80-90年代，特古斯发现自家草场有半数已经开始沙化，于是他开始多方求教，筛选出抗旱抑活树种开展试种。如今20多年过去了，草场植被覆盖率达到90%，又回到了曾经绿意盎然的草原。如今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相比于城市里生活的紧迫感，他们更喜欢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巴特尔一家三代幸福地生活在额济闹尔岸边。不同于其他人，巴特尔把自家四代的住房都留存得很好，他觉得这样才能凸显出如今草原生活的富足。儿子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这里，他对如今的生活状态非常满意。
2: 我是从毕业之后没有考，直接回来了，然后我也一直向往着这里牧区的生活，我也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1: 家在额济闹尔湖畔的乌人毕利格创办的景安牧场，把一份松弛治愈发挥到了极致。
3: 抬头就是无边无尽的白云，低头就是满地的草地，来我们牧区体验原生态的草原生活吧。
4: 景安游牧营地欢迎大家。
1: 额济闹尔母亲湖千百年来养育着这片草原上的生灵，如今年轻人纷纷回到他的身边，用各自的方式在母亲湖畔守住了草原最安静的美，向世人诉说着草原的故事，让更多人读懂草原的温柔与辽阔。

0: 我还是坚持是他杀。走吧。
1: 哎，老狗啊，狗组，你别狗的行不行啊？啊，把那组长连一块说。
2: 狗组长，这个案子啊，你们军统什么看法？
3: 这个案子我现在还不能表态，但是我相信时间会给出个结论来，你说对吧，老方？哦，对了，你当时在现场吗？为什么不阻止呢？

0: 走慢点啊，哎，晚上过桥小心。
1: 哎，报告队长。啊，
2: 什么？是真的？是。
3: 快走。
2: 好，我知道了，上车吧。
0: 长官，
2: 我有事向您报告。
4: 我车上等你啊。
5: 什么事儿？
2: 长官，您今晚就要去军警线稽查处吗？
5: 是啊，本来今天下午就应该过去的。
2: 那我劝您今晚别去了。
5: 为什么？
2: 黄处长他刚刚死了，是枪杀。
5: 那我就更应该去了。
2: 长官，如果

0: 您是为了这条交通要道而来。如果您是为了这仅有的国际路上大通道而来，如果您是为了给这中国抗战输血的大动脉而来，我劝您今晚不要去，不要搅进这是是非非的大染缸里。我请求您，一个做事还算凭良心的老兵。
1: 请求您，
0: 那我问你，今天下午为什么让地方商会的车队优先通过？长官，其实您拿枪指着我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高兴，我盼望着干实事的长官到来。以前没办法，迫不得已，所以我劝你长官，干干净净的开始，不要搅到以前那团乱麻里去。 你等个两三天，等到这事消停了，跟您不沾边了，您再过去，别搅在里面。这是卑职的一句忠告，请您务必相信卑职。
1: 好，我就领你这个人情。
0: 今天晚上就在这边就寝。那是临时指挥部，我的行军床，给您睡。
2: 带我过去看看吧。嗯，你一个人来的？
3: 前舱在外面。
2: 总部来电，明天午时，航空兵将再次行动。
3: 白天引导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没等飞机引下来，我们就会被发现。
1: 你的意思是？
2: 通知总部，取消行动。
1: 嗨。
2: 这些是吃的。 你们继续留在这儿，等待坂田的特遣队。小川君，你跟我走，现在。什么
1: 行动？炸浮桥。炸浮桥，太好了，终于可以为天皇尽忠了。你让小川一个人去，再说炸药呢？你弄到炸药了？
2: 不需要炸药。 今天晚上在商兵当中隐蔽下来，明天再行动。而且我了解到，明天有一队军车通过，上面装的全都是炸药。小川君，就看你的了。
4: 失礼します、閣下。入りたまえ。
5: 山田より連絡が入りました。 1、閣下が本日浮き橋を破壊する用紙にて許可を得たし。2、坂田部隊の応援を催促す。必ず浮き橋は爆破せねばなりません。奴の通信機は電池が切れかけています。
6: この件に関して全決定権を閣下に移譲する。指示を仰がんでよい。すぐに俺の命令を伝えてくれ。途中にいる坂田に打電しろ。行動速度をもっと早めろ。 48時間以内に必ず合流地点に到着し、格好を支援せよ。

0: 头，刚接到电报，长沙战况紧急，上峰指责咱们浮桥运输能力太差。上峰说了，不管有多困难，全力保障前线。
1: 来，帮我看看，看看有什么漏洞。
0: 可以呀，哎，炮营在哪儿啊？
1: 浮桥上方50米。

0: 我们要见梅长官，
1: 今天是军车同行日，谁都不能过桥。往后退，退后！
0: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见他。
1: 叶大爷不行，
0: 我要见他。
1: 退后！
0: 我已经说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见他。
1: 真的不行，
0: 梅长官，
1: 往后退，
0: 让我过去吧。
1: 快退后，别激动。
2: 我不

0: 我们要去救你，杨警官。这，谁开的枪？啊，
1: 长官，是来这边，
0: 是他开的枪。
1: 害怕了？我杀人了，我是个医生，我怎么能杀人呢？太可怕了！
0: 王医生，你知道吗？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真的，别害怕，来来来。
2: 王医生，没事吧？李队长，现在我宣布，此地为军事禁区，一切人员和车辆，跟军事无关的，一律不准通行，违者格杀勿论。

0: 王医生，来。啊，谢谢。这次多亏王领队了。没想到王领队不但医术高明，这枪打得也不错呀。其实没什么，我在那些伤兵难民当中，闻到那个人身上有股浓浓的汽油味儿，我就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过去找你，可是宪兵不让我过去，我只好开枪了。 说到打枪，我是军医大学毕业的，做过战地救护，是真正打过仗的。其实我是讨厌战争的，最终还是没能躲过战争。现在我以华侨的身份来参加祖国的抗战，人生地不熟的，我真的是很紧张。
1: 别紧张了，来，喝口水吧。

0: 你说话呀，为什么要射杀小川？他就炸几步，就炸几步就能把宝骏车、把浮桥给炸了。
1: 炸毁浮桥，工兵一天就可以重新修复，有什么意义吗？你们没看到那个军官也举起了枪？我们现在的重中之重，在与24道拐上的车队，只要把车队给炸毁了，就能够阻止他们的军用物资运送到长沙前线。你早就想好了。 杀小川，你是故意的。你故意杀了小川，是为了接近美松吧？
0: 回头想办法，找到小川的遗骨，收起来。如果有回到日本的那一天，把小川军带回去。

0: 看来日本特务已经混进来了。是，这几天我们侦测到敌人电台的密度比平时多了3倍以上。这样，你们跟我过来一下，帮我看一下。我们是很想握紧拳头啊，但眼下只能张开5个手指，才能确保这些要害部位。
1: 但我想小鬼子的条件也不比我们强哪儿去。他们也一定在想握紧拳头，给我们致命一击。但他们首先会攻击我们哪个要害部位呢？
2: 会是哪儿啊？
0: 别考虑那么多了，我觉得咱们眼下重中之重就是拂晓。
1: 强
0: 哥，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集中所有的重伤员。
3: 尽快的把他们运过河去。好，李队长，报告。团长，外面的伤兵和难民越来越多了，如果不想办法疏散的话，场面难以控制的。长官。
1: 办法倒是有一个，说，还是不说了，可能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如果有好的办法，怎么会行不通？哎呀，这河麻子，这跟河麻子有什么关系啊？报告特派员，这马帮山寨的河麻子占据了上游的一座吊桥，而且也控制了当地的所有的马帮生意。 他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谁也不敢招惹他。你们俩也不敢吗？嗨，没事儿啊，谁也不招惹他们。你说他是土匪吧，他又不是；你说他不是土匪吧，他还真有点像。杀人越货的事儿啊，你说不是他干的吧，我没证据；你说是他干的吧，我也没证据。就我们这几十号人，怎么也对付不了他200多人枪啊。
0: 我们警察局啊，也只能和他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不来找我麻烦，我就烧高香了。他
3: 把持那座吊桥，吊桥打那儿过，就得留下买路钱，还不保证过路人的安全。
0: 你说这座吊桥是通马帮寨的吊桥吗？
3: 对，
1: 是。
3: 那里边山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好，那我就去会会这个河麻子。
4: 长官。
3: 你可不能去啊！去河麻子那儿。
4: 没事，我跟你去。
3: 谁也别去，人多了反倒麻烦。备马。
5: 是。
3: 小心啊！
4: 哦，对了，我希望你们能各司其职。我离开之后，这里的事务由张副官全权负责。
3: 是。
4: 小心啊！
3: 马帮寨在哪儿啊？来这儿。
5: 我再看看他们。
4: 王令队，情况怎么样？王令队，王令队。哦，你们怎么样了？
3: 好多了。
4: 你们怎么还没有进城啊？
0: 我们等小豆子。
4: 小豆子他还没醒过来。忘了告诉你们了，小豆子的手术啊非常成功，子弹已经从他的脊椎里取出来了。大山说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0: 只是
4: 骨裂啊，没有伤及到脊椎神经。等他好了之后，他还能跑能跳的呢。
0: 谢谢你。
4: 别别别啊，我看他今天应该就可以醒过来了。等他醒过来之后，咱们一块儿过河，用咱们红十字会的车拉上小豆子。你们看怎么样？哎，别动，别动啊！哎呀，别动！你们呀，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们的伤都还没有好呢，还得休息。小李，帮我扶着他们。
6: 让他们去休息，好，
4: 来，
6: 你
7: 真是大好人，谢谢。来，注意休息啊，小心点儿。
6: 二当家的，有情况。
7: 嘿，
6: 这位长官，有什么事儿啊？
7: 叫你们大当家的河麻子出来说话。
6: 得嘞。

0: 我们这儿有个大官，外头来了个当兵的，指名道姓说要见你。
1: 当兵的？啊？什么人？这我不知道。是个官儿，挂着个上校的军衔。上校。
2: 哟，这不是梅家二少爷吗？哎呦，都升上校了，梅上校光临小寨，不是荣幸啊！
0: 这怎么？
2: 张副官，你可让怎么办呢？等特派员回来再说吧。哎呀，梅特派员，听说你刚从前线回来，你可是咱们晴隆的大英雄啊！我早就想备一份大礼去拜访你呢，没想到你亲自光临小寨，真是给足了我面子，请。
3: 何麻子，我就不跟你啰嗦了。我今天来是代表政府，以特派员的身份在跟你说话。眼下国难当头，军务紧急，所以政府决定征用你的小吊桥。希望你能配合。
2: 特派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马帮200多弟兄。
3: 就指着这吊桥吃饭呢，你总不能让我的弟兄们用裤腰带把脖子系上吧？
2: 延误军情，我是要被军法处置的，我的脑袋保不住，那你这个山寨也得被端掉了。
3: 真是来者不善呐！你这是在威逼我呀？
2: 没错，我就是在逼你。

0: 果然是没家二少爷，我喜欢你这性格。哎呀，看在咱们是一方水土的人，我就为你破一回规矩。哎呀！ 梅特派员，请。规矩破一不能有二，我得把话说清楚了。我的吊桥不能过军人。当然，你梅老弟例外。
1: 何麻子，那你这不破二的规矩，今天可得破了。为保证吊桥安全。 我至少会让警察局派一个小分队的人员。当然，我可以命令他们不进入你们山寨一步，他们只负责盘查过往人等。你的任务就是保证所有过桥的难民安全无恙，别的你就不用管了。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除了那些掉下悬崖摔死的、病死的、累死的，其他的我全负责。
0: 行了吧？你总不能让我当个大善人吃苦大锅，挨个给他们施粥吧？<笑>那好，那我就代表这些难民们，谢谢你了。行，我送佛送到西天，好吧？我就当一回大善人。好，
1: 何寨主，这碗酒我敬你。 军务繁忙。

0: 就失陪了，告辞。
1: 梅特派员，我送送你。
0: 告辞了。
1: 梅特派员慢走。
2: 哎，请。

0: 电台带来了吗？带来了。山濑君，嘿，把电台打开。 我们已经带来了电池，还带来了最新的发泡机。把原来旧的电台给布谷鸟送进城去，这个新的就留在这里。好，布谷鸟炸毁浮桥的行动失败，但是中国人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浮桥上，他们在那里检查的异常严格，对24道轨的警戒肯定会放松。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想趁着这两天浮桥那么忙乱，我们所有的人。 到24道拐去，把他们运送军火的车辆全部引爆，炸毁24道拐。这是布谷鸟的计划吗？不，是我的。你的？我们过来后不是一切要听从布谷鸟的命令吗？我们要抓住这次机会，刚好你们来得及时，机不可失。为什么不干呢？这样吧，先请示布谷鸟，等待就是。
1: 伤口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放心吧。注意啊，伤口不能进水。
2: 哎，
1: 你慢点走。
2: 哎，
1: 小心点啊，要不然伤口会很难恢复的。
2: 哦，
1: 一定要慢点。
2: 谢谢啊。
1: 慢慢走啊。
2: 知道了。
1: 一定要小心。
2: 嗯。

0: 方局长。
1: 到。
0: 现在除了浮桥这边，吊桥那边也很重要，必须加倍警惕，严加看守。最好你亲自去一趟，告诉何麻子，让他千万小心，不能大意。
2: 是。
0: 当下的情况来看吧，敌人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在天上打我们，我们摸不着也抓不到；在地上背后捅刀子，我们也得忍受着。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受着？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所以咱们作为一名军人，就要有担当。
3: 长官说得好，得知谨遵教诲。
1: 快点，
4: 记住，只要外出行动，大家必须把电台藏好。电台对我们非常重要，它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
5: 蓝天君，电台能否顺利到达乾隆城是关键，这将影响我们的行动。我很担心电台安全，一路上中国人盘查得非常严密。
4: 我也很担心，必须把电台安全送到。
5: 下一步怎么办？
4: 听说他们把难民分流到上游吊桥了，他们对吊桥的检查很严，我们很难接近。再这样自杀式的引导飞行，效果微乎其微啊！
5: 只要我们把吊桥炸掉，难民和伤兵就会重新涌向浮桥，我们就有机会混在其中，伺机下手。
4: 这个吊桥，我们是一定要炸掉的。只要难民和伤兵回到浮桥，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这也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5: 带了多少炸药？
4: 我们长途奔袭，不方便带很多炸药，但是我们可以就地解决。

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标认证品牌。

0: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拥有，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哨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相得益彰，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1: 脑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2: 过去了，让征发生产了，也是这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2012年的7月23号，我们村这个大水冲了以后的这个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青稞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移业。
1: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0: 嘿、hey, 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设恩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脑包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每到傍晚，这个充满活力的村庄就热闹沸腾了起来，这里的夜市一定不要错过。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脑包村的烟火气就从我身旁的后备箱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
2: 哦，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剩下的一瓶一会儿加上。你是谁啊？干什么呢？
1: 我是孩子家长，来看看孩子。
0: 几号床呢？
1: 啊，靠窗边的那个床。
0: 43号。最近一直是孩子的爷爷在照顾他，你是孩子什么人？
1: 我是他爸。
0: 手术费交了吗？不能再拖了。
1: 医生，我问一下，做了手术就能好吗？
0: 这个我不保证，但是我们会竭尽全力的，而且术后孩子的护理工作你们一定要做得好。
1: 那得多少钱？
0: 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30万。
2: 30万？
1: 你真敢开口？
0: 你小点声，这是医院。
1: 30万又不能保证治好啊！你坑我呢？这手术我们不做。
0: 做不做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缴费单给他看一下。这个是缴费单。再不交钱，孩子药就得停了。
1: 没长眼啊你！
3: 你好，我是43号床病人家属的朋友，替他爷爷来看看孩子。
0: 又是43号，刚才有个自称是孩子他爸的，一让缴费他就跑了，有这样当爹的吗？你回去抓紧联系他爷爷，做不做手术要尽快做决定，孩子不能再没有人照顾了。
4: 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缴费单给我就行。

0: 郑队，戴法医，郑队出任务去了，什么事儿
1: 啊？刘子明案子有了新的发现，我需要找他一趟。
0: 郑队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副局让我先负责这个案子，要不你跟我说吧，等我忙完手头工作，我去找你。
1: 行。你还记不记得尸体身上的握痕？
2: 我记得当时你不是说，指印太浅，无法发力吗？
1: 对，我做了微量物证检测，发现握痕的右手食指部分，还有死者身上的裙子上，都有云南白药的残留。
2: 云南白药，那不是治手受伤的吗？
1: 没错，所以真正推倒孙芳兰的人，是一个右手食指受伤，且无法发力的人，根本不是刘宗明。
2: 云南白药可治不了他的末梢神经炎，这个刘尊明还想着顶罪。
1: 对，你看这个。我今天去医院看了刘尊明的孙子，刚好碰到了他爸。
2: 他爸，这个人我们找了很久了，一直联系不上，怎么被你碰到了？
1: 你看他的手，他今天推我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
3: 没长眼啊你！
1: 他的右手食指受伤了，
2: 我们立刻找人。
4: 等一下，严组长，前几天有个女孩被绑架，上的就是这辆面包车，我怀疑人就在这儿。
5: 你确定是这辆车吗？
4: 2483，我确定。
5: 今天必须一个不落的给我抓了。
6: 明白。
5: 他们有可能会携带武器，大家小心。
6: 组长放心，你们两个跟我走。
4: 走。
6: 你们两个去那边。
7: 是。
8: 不移动。
7: 不移动。
9: 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警察来了。
10: 大哥，人家怎么办？
7: 这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赶紧撤呀。
10: 不是，大哥，不能跑啊。咱们收了马家的钱，不把东西给他们，肯定不会放过咱们。
7: 你去把货带过来，八狗，你得跟我走
9: 啊。
11: 是。
7: 你把人质带到安全屋，我再给你三根。
9: 是，大哥。

0: 防御摆从后门跑了，文件也全部销毁了。
1: 郑明呢？
0: 郑队，没见着。
2: 郭总，
1: 不用，放开人质，你还有机会。
2: 别过来啊！不可能，
1: 你有本事开枪啊！
2: 打不了一千次。

0: 郑队，
1: 我看到你车停在这儿，就猜到你任务圆满完成了，又要立功啊，郑队。啊，
0: 哎，郑队，刘尊明那个案子，戴法医有了新的发现，他通过那个握痕掌握了新的线索，我们现在怀疑杀人的不是刘尊明，而是他的儿子刘威。
2: 你还老说人家戴法医冷漠，他一听说刘尊明的孙子没人照顾，第一时间就去探望，好巧不巧就在医院碰见了刘威，然后他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哎，郑队怎么不说话呀？
3: 陈医师，这案子交给你，你好好查就行了，不用跟我汇报。
2: 郑队，
4: 你母亲就在门口坐着呢，别害怕，你已经安全了。
5: 你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医院做过检查或者献血？
6: 没有，我就去了一家整形医院问了问抽脂的事情。
5: 他们有没有给你做检查？那你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做了检查还是无意识？
6: 我睡着了。
4: 那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长什么样子吗？
6: 不记得了，我被蒙着眼睛，但我好像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八口。
7: 戴宇，
0: 严组长，你们案子怎么样？
7: 小有收获吧，继续抓人呗。你和郑明是怎么回事？你是一直都没有跟他说何海山的事吗？
0: 你们不也没说吗？
7: 哎呀，这个孩子啊，性格急，不会拐弯，也让你受委屈了。
0: 我没事儿，一心都扎在工作上，而且要是他知道当初我刺过海山一刀的话，可能这个误会就更无法解释了。
7: 不过他也不知道我们要救的人质里面有你啊。我觉得吧，有些事情啊，其实也不用瞒了，说出来可能会更好些。
0: 也对，那我找个时间好好跟他聊一下。
7: 这就对了嘛。

0: 大哥，我回来了。报告，你怎么去这么久？外面风声正紧，你少往外跑。我知道，但是那个杨军不停地打电话催，你说现在怎么办？现在外面风声正紧，等风头过了就好走了。不是，怕是躲得了那个警察。
1: 不过杨军啊，再说你收了定金，现在货没了，怎么交代呀？
0: 怎么交代？货丢就丢了，自己的命比什么都重要。他女儿也没那么长寿的命。
1: 不是，大哥，现在这么一搞，我怕我也没命了。要不，咱们随便找个肾给他们，让他们把咱们出事。
0: 你以为肾那么好弄啊？都什么时候了啊？
1: 再等两天。不是大哥，我往哪儿走啊？追债的、警察都在找我。本以为攥着这个钱换个地方躲，现在被你这么一闹，我怕是连后面的钱都拿不到了。
0: 钱钱钱！你他妈就知道钱，玩不起滚蛋！

0: 戴法医，这是我从案发现场捡来的孙芳兰的老花镜。这个是你从医院拿回来的缴费单。
1: DNA 一致。
0: 没错。
1: 我就知道。比你时髦多了。
2: 郑队，忙着呢。
3: 怎么了？案子又有进展了？
2: 你怎么知道？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嫌疑人是谁，所有的物证还有尸检报告都指向他，就等着把人带回来审了。你猜猜凶手是谁？
3: 这么说，刘思明是顶罪啊？
2: 对，但是现在怎么问他还是不愿意说实话，这就说明之前的状态全都是演出来的，还得是戴法医啊。你俩还闹矛盾呢？
3: 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你好好配合他就行了。
2: 那你呢？
3: 我准备休假几天。
2: 休假？

0: 给我下来！瞧你这副怂样！
1: 但凡严嵩今天那一枪慢一点，但凡出现什么差池，你知道什么后果吗？我本以为不告诉你真相是在保护你，
0: 我没想到你变得这么懦弱。
1: 行，那我告诉你，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为什么黛玉和海山认识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你师父去世之后，黛玉消失了2年？
2: 他消失2年，不是去做心理治疗了吗？
0: 什么狗屁心理治疗？他是被森部带走做了人质。
1: 梅祖单独行动，你没有人质名单，只知道有一个人质刺伤了海山。海山在安抚人质的过程中暴露，你作为外围人员，临时负责营救海山，而那一个人质，经过我们确认，就是黛玉。
2: 我去找他。
0: 别动！
1: 你现在这个态度，你告诉我，你是因为黛玉的遭遇感到痛心，还是因为他刺伤了海山，海山暴露而感到愤怒？
2: 我不知道。
1: 你可以痛心，也可以愤怒，但是你应该庆幸，因为至少还有人活着。
2: 夫君，海山还活着吗？
1: 等你心里找到了答案，我会告诉你后面的故事。
3: 你好，是公安局的黛玉。问一下43床的病人家属最近来过吗？
4: 没有，孩子也一直在问呢。
5: 糟了糟了，13床的病人私自离院了。

0: 喂，严队，
1: 谁让你休假的？
2: 我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阶段，你给我撂挑子！
0: 严队，我这都开不了枪了，过去不是添乱吗？
1: 开不了枪，给我到外面去。半小时内，马上到现场，我给你位置。

0: 方晴在做抽脂手术前的检查时，被这边的挂牌医生高产权偷偷做了赔钱。防疫委那帮人得知裴行成功后，就将方晴绑架到了窝点。
1: 本来就想断个窝点，还顺便救了个人。要是没有方晴，这个地方可不好找。
0: 可惜的是，让高产权给跑了。
2: 陈队，你看，手机里面有什么啊？
0: 最后一通电话是昨天晚上打的。
3: 戴法医，这是刘维家附近的监控拍到的。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孙芳兰死亡前一天，刘威被砸了手，然后用云南白药镇痛，所以在尸体上留下了那个痕迹。
1: 刘自明不是说他们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了吗？那他怎么知道那天刘自明会和孙芳兰在一起？
0: 刘自明的通话记录显示，两个人虽然通话很少，但是基本上一个月还会通一两次电话，但是案发前两个人并没有通话。
2: 不行，再审一次，非得关出来点。
3: 我跟你一块去。钱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手术成功，我立马转款。
4: 我要现金，现在风头这么紧，转账很快就能查到。手术结束之前，你准备好现金。
2: 你确定手术能成功吗？
4: 不敢算你就别做，我缠着你的。
2: 老方没来，
4: 别瞎打听。
3: 你废话，赶紧给我手术！你为了钱，你能让我杀？
4: 我杀了，也能杀你。
3: 你知不知道，做一台移植手术就多麻烦？你以为随便的那个肾就可以做了吗？那我们之前做赔钱干嘛呀？
4: 拿不到钱，就站在这就把我搞死了。
3: 做手术像你钱立马就有了，咱们误分。手术有风险，让他们承揽就好。
4: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3: 不是有风险。 是林成活绿，
4: 你现在装什么好人？死在你手里的人也不是一个了。告诉你，今天你不帮我，以前做那些脏事儿，也不给你道歉了。
3: 我死，
4: 你也别瞎好过。
3: 我杀他，我也能杀你。

0: 他的额子嘛长得挺长，也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

0: 亲，唐俗话里面说是七清八白嘛，他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的，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1: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纳仁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纳仁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审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0: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1: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0: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1: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2: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3: 太爷爷
2: 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3: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姆那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2: 对对对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3: 嗯，对对对，
2: 就是他
4: 红色故事里面的人，
2: 他的那什么，或者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0: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哎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0: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就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嘞，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5: 延安旗帜还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已走出国门。
6: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了。

0: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1: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内蒙古各地开展主题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跟着所长去检查，今天走进呼和浩特校园食堂。开学季，国家统编教材上新，有哪些新变化？呼和浩特完成全区首例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伤残待遇给付。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回望烽火岁月，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主题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1: 今天，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织全体干警来到额尔古纳市人民英雄纪念广场，全体民警列队肃立，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牺牲的英烈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深情缅怀为民族独立、山河安宁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
2: 把对英烈的追思和对党忠诚转化为尽职尽责的强大动力，苦练本领，扛旗争先，以昂扬的姿态投身移民管理事业，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1: 今天，全区多地中小学通过双师课堂、课堂加场馆等形式，为师生带来一堂堂沉浸式、有温度、有深度的历史公开课。
3: 同学们，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抗战胜利81周年的重要日子。缅怀先烈、牢记使命，是我们每一位青少年的必修课。
1: 在突泉县第3中学，突泉县民俗非遗体验馆讲解员走进课堂，详细介绍突泉县抗战旧址分布、保护现状与红色故事。在通辽市开鲁县实验小学，同学们在课堂上学习卖心烈士投身革命、奋勇抗争的故事。在包头市王若飞纪念馆，学生们跟随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
4: 珍惜当下，铭记历史，做一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长大以后为国家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5: 先辈以朴素之躯扛起了家国重任，用赤诚之心守护了人民的安宁，这份坚守与担当是留给我们少年最珍贵的嘱托。
0: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铿锵的抗战旋律响彻中华大地，凝聚起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奋勇抗争的磅礴力量。今天山河无恙，但歌声依旧嘹亮，一起重温不朽的战歌。
6: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两首歌，好不好？
7: 好。

0: 新学期伊始，校园食品安全成为家长与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段时间，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部门走进校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从源头排查化解食品安全风险。跟着所长去检查，继续去学校食堂的后厨看一看。
1: 9月1号，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来到清水河县第一中学食堂，逐项检查操作间、原料仓库、洗销间。
2: 这些开封的这些食品啊，包括那些酱一类的，咱们需要一个单独存放在一个冰柜，避免和这些成品包装的存在一个交叉污染的一个风险。每次开封，然后贴一张纸，或者做一个记录。然后写上多会儿开封，
3: 一天大概1000人次就餐。学校食堂的，从管理员来说到这个从业人员来说，都这个，比较责任重大，按照要求去整改，争取把孩子们的一日三餐守护好。
1: 食品留样是校园食品安全溯源、处置突发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一环，也是本次检查的核心重点。
4: 每个品种不得少于125克，然后上面它都有标注了这个留样的数量，然后是在0到10度的冷藏条件下存放48小时，然后上面也有日期，这个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5: 2天之内的食物都必须在这儿进行留样，是吧？
2: 对，
4: 是的。
5: 咱们要为什么要做这个留样呢？
2: 因为主要是怕存在一个学生的一个食品安全，然后存在有问题。如果说是学生出现问题，咱们可以及时对这个留样的食品，然后进行抽检、化验。
1: 快检车也开进了校园，现场抽检食堂采购的蔬菜和肉。
5: 经过15分钟的等待，我们蔬菜的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去看看情况怎么样。
6: 4类蔬菜，我们做的赛虫胺现在结果均是阴性。
5: 咱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6: ？C 线是判断这个实验是否的有效。T 线的颜色不能比 C 浅，浅色的话它就是结果是阴性。
5: 那证明它是这些蔬菜里面不含有赛虫胺成分吗？
6: 它是在这个检出线的范围内，
5: 就是它是符合这个相关标准的。
6: 对。
1: 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在全市组织开展进校园宣传活动，常态化监督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
0: 秋季学期起，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全部完成统编新教材的替换，其中4至6年级和9年级的语文教材以及9年级的历史与道德与法治教材都是首次使用。新教材有哪些新变化？更侧重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7: 我们之前的田字格是不是是有这个虚线的，对不对？十字虚线的。那现在我们这个格子当中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对吧？
1: 秋季学期起，呼和浩特市新城区81路小学4至6年级语数英三科全部使用新教材。语文教师张文瑞告诉记者，新教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习作参考思路，通过多种实践活动，将语文学习从课内延展到课外，逐步培育学生与初中相适配的学习节奏。
8: 让我们的这个教学实际也更加的规范化，我们也会进一步的积极推进我们的语文教研活动，让我们的新课程理念在我们的这个日常教学当中真正的落实下来。
1: 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第12中学的语文课堂上，教师紧扣教材单元整体编排，从单元主题、文本脉络和能力目标出发，为学生进行系统梳理和整体讲解。新教材删去原有的2篇议论性文章，增加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谈骨气、想合作3篇新课文。原有的学习改写写作专题替换成学会深入思考写作专题，不断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9: 不光学到课本上的语文知识，也拓宽了阅读视野，学会多角度思考问题，综合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 道德与法治教师王薇薇总结出新版教材的变化，在编排逻辑上，新版教材增设思考与行动模块，为学生构建起观察、思考、实践的学习闭环。
10: 在日常的教学生活当中，融入议题式、项目式教学方法，致力于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
0: 前段时间，我们关注了内蒙古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一事， 最近，呼和浩特市就办结了全区首例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伤残待遇给付业务，外卖骑手成功申领27000多元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1: 七月初，呼和浩特外卖骑手邢浩伟在取餐途中与一辆小型轿车发生碰撞，经医院诊断为头皮血肿、头皮裂伤，有锁骨骨折、肋骨骨折。事故发生后，邢浩伟通过平台一键报案功能发送事故信息。8月28号，邢浩伟的伤情被鉴定为伤残九级，随后他收到了27117元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11: 报了平台的保险，第一时间平台就会有人专门联系你，你上报你的材料，然后就是导到本地的人社。没有这个之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保，有时候还面临拒赔的一些风险，就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基本上。
1: 记者了解到，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突破了传统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绑定的模式，由平台企业按单缴费，从业者无需个人缴费。伤害发生后，平台企业需在30日内向承办机构提出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给付申请。如平台企业未按规定提出申请的，新就业形态人员也可在伤害发生起90日内提出待遇给付申请。
12: 这项保障覆盖了医疗康复、辅助器具配置等费用，伤残人员按伤残等级享受伤残补助金、津贴、护理费。如果发生职业伤害死亡的，近亲属呢可以领取

0: 丧葬、抚恤以及一次性死亡补助，保障新就业群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最近，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一个暖心的消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六只东方白冠幼鸟在乌兰诺尔湿地成功放归大自然。从高压铁塔上的危险住客到湿地蓝天上的自由飞羽，这场历时两个多月的跨部门联合救助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有力印证。
2: 前不久，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乌兰诺尔湿地，当六只东方白冠幼鸟扑棱着翅膀一跃飞向了天空，这一刻在场所有人的心都跟着他们一起飞了起来。
3: 首先它已经成长到可以野化放飞了，再有就是马上就要到东方白冠迁徙的季节了，把它放在这儿就是让它提前适应一下野外的环境，然后等到迁徙的季节它就可以随大群的东方白冠种群然后南迁。
4: 作为电网人，看着悉心救护的东方白冠振翅展翼，向着茫茫湿地自由翱翔而去，心中满是欣慰与动容。
2: 您可能不知道，这六只小家伙能平安回家，多亏了一场跨部门的联合救助。故事得从今年6月15号说起。国网蒙东电力的工作人员在巡检室发现，有东方白冠夫妇把家安在了高压铁塔顶上，巢里四只幼鸟随时可能触电，电力师傅们赶紧上报。很快，呼伦贝尔市林业和草原局、呼伦湖研究院和电力公司商量决定，在尽量不惊扰的前提下，安全登塔把幼鸟接下来转移到了研究院救护中心。7月8号，又有两只同样处境的幼鸟被送来，六只小家伙就这样在救护中心凑齐了。
3: 能给它救助回去，先模拟野外的那个它的巢穴，给它搭建了一个巢，然后喂养的时候呢，就是人工尽量人员尽量减少对它的干扰，然后保持它的野外的这种野性。
2: 两个多月下来，六只幼鸟个个长得壮实，体重达到了3.1到4.9公斤，翼展超过1.4米，能在空中连续盘旋飞行了。经过行为学专家综合评估，完全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
3: 给它佩戴了卫星跟踪器，因为它是救助之后放飞野外的，这样的话就可以监测它在野外的身体就是生命体征，如果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二次救助，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可以实时监测它的迁徙动态，它的来回的迁徙路线都可以监测到。
5: 东方白冠之前是在呼伦湖没有出现过的，这也说明了这个东方白冠选择了一个好的生态环境，在呼伦湖这么一个地方有了这一个种群的这种记录，说明了呼伦湖的治理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2: 鸟类是最敏锐的生态监测师，最近呼伦湖保护区发布了今年夏天的鸟类监测结果，一共记录到80种66185只鸟，比去年增长了6.3%。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记录到4种，共19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种，共39083只。保护区的代表性物种鸿雁监测数量达到了34744只，白鹤也从去年的4只增加到了11只。呼伦湖这片湿地正成为越来越多珍稀鸟类安心栖息繁衍的家园。
1: 暑运落幕，新学期正式开启，民航机票价格开启了跳水模式。对比暑期出行动辄上千元的票价，进入9月，不少航班直接腰斩，一折特价票批量上线。
6: 点开在线购票平台就能发现，9月上旬超多热门航线开启全员特价模式。以呼和浩特为例，飞往石家庄、兰州、郑州、南京、厦门、沈阳等城市，单程票价最低192元左右。从降幅来看，飞往厦门、深圳、海口、三亚、杭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机票价格降幅均超过50%。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批超值低价票大多集中在早班、晚班以及部分经停航班，席位数量有限，而且票价时时浮动，错过就很难再捡漏。此时正是绝佳错峰出游时机，内蒙古秋日气候清爽舒适，短途散心、长途旅行都合适。 但低价窗口期不会持续太久，随着中秋节临近，机票价格也会逐步回升。今年中秋与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网上流传出请三休十三的偏价攻略。据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9月28号至30号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21%。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7: 现在一楼的店面已经很多烟掉了，车都泡水了。
2: 台风沙德尔上演回马枪，福建福鼎近日遭受特大暴雨，多地房屋车辆被淹。
8: 我是拐弯，
9: 从哪里拐弯？
2: 女子骑车横穿马路被直行电动车撞倒，交警认定横穿机动车道未下车推行，全责。
9: 要下来推的，不允许这样骑车走，直接转左转的。
8: 因为车已经全部停下来了。
9: 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的，这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
8: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
9: 是你要看他。
2: 学生喊话中秋国庆连休十三天，校方霸气回应。
10: 老子今年双减连休。
11: 我儿子叫汉青，
12: 另外一个小朋友呢？
11: 叫雨墨。
2: 子涵、子轩已成过去式，首批20后小学生开学，新生名字让人眼前一亮。
12: 我叫诗阳。
2: 一只阿拉斯加犬兴奋大叫，游客纷纷从四面八方回应，上演特别大合唱。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3: 呼和浩特17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8到26度，乌海18到29度，临河15到28度，包头16到27度，喀麦什15到24度，吉宁12到24度，二连浩特20到30度，锡林浩特15到30度，松山16到31度，科尔沁15到28度，乌兰浩特13到26度，海拉尔13到28度，满洲里11到27度，额济纳旗18到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5到26度，鄂托克前旗15到26度，固阳县16到23度，武川县13到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2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12到31度，临西县13到30度，巴林右旗15到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0到26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柔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大明，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礼可？
2: 你人真好，
3: 老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你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8，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
3: 赏礼可？你人真好，
4: 老师啊，不用了。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你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8，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谁让你开的枪？你不怕害死小苏吗？
1: 你不要忘恩负义！
2: 要不是我们长官，你已经中了之前欠下埋伏了。
3: 你别把枪放下！
2: 谁让你拿枪对着长官的？我让你放下！
3: 罗浩云，之前签下的意图谁都知道，我不想让你白白送死。

0: 陆浩宇，想杀就杀吧，我是绝对不会丢了大日本皇军的脸的。
1: 老子不杀你，老子揍死你！卢娜，怎么办呢？

0: 我们营长他跟进你们营长，别让他一时冲动，中了之前签下的圈套。
1: 哦，是。

0: 累死我了，骨头还挺硬哈。
1: 你们中国人不配和我说话。
0: 看你是不想活了，你。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0: 他是我抓的，我审还得征求你们同意啊。
3: 那你审出来了吗？
0: 他就是欠揍。你等我一会儿给他松松骨，我就不信他不走。

0: 是你吗，小月？小月，
1: 苏姐，
0: 真的是你，小月。

0: 们怎么会这么对你啊？你哥哥穆远峰呢？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
1: 小苏姐，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
0: 你说。
1: 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活着。我知道陆大哥他喜欢你，你要是死了，他会伤心难过一辈子的。小苏姐，你答应我好吗？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照顾陆大哥。你是共产党，你可以跟他并肩的作战，帮助他。等将来不打仗了，

0: 你还可以给他生几个可爱的孩子，给他唱昆曲听。只要你们偶尔的时候想起我，
1: 把我们救出去的，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对吗？
0: 是，陆大哥他从来都很好。
1: 小月，所以你要好好的，我也好好的，我们将来还得一块唱昆曲呢。陆大哥多喜欢听你唱昆曲啊，你忘了吗？
0: 是的，陆大哥他喜欢听我唱曲子的。

0: 小小姐，你能再唱一遍《游园惊梦》给我听吗？我怕陆大哥想听的时候，我不会唱了。
1: 好，我给你唱啊。

哦，父母，

0: 穆野殿下，您不能进。
1: 穆野阁下，
2: 谁给你的权利？敢拦我？
0: 请穆野长官见谅，之前阁下有命令，任何人不能踏入里面半步，否则军法处置。
1: 先对我。
0: 之前长官交代，特别穆野君，不能进。

0: 干什么？
1: 闪开！我要把人带走。
0: 你把人带走？这可是宪兵队的犯人。
2: 要么我把人带走，要么我抢走，你看着办。
0: 你试试，还没有人能从宪兵队把犯人抢走。
2: 那我就做第一个。

0: 我再重复一遍，要么你让我把人带走，要么我抢人走。
1: 把枪都放下。陆长官，我们邱长官不让我拿枪指着你，但是你想进去，
2: 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3: 什么情况？

0: 我想放下。织田签下，约你在小丹阳鸡公山交换人质，让你一个人去。陆浩云，你要明白，织田的目的不在公卿，在你。所以这次你不能再妨碍我了。这个陷阱我必须闯。
1: 行，我不拦着你。但是，我要和你一起去。如果你不同意，我不介意现在就杀了宫崎。约。

0: 营长，鬼子不会不等我们停车就开始打伏击吧？你要害怕就下车。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的不值。尤其是跟这个王八蛋死一起。营长，你就别生酋长官气了。他也是担心你的安危才会。
1: 不过今天一早他就忙着联络方队长去打伏击，看来这次他是真的想帮助咱们救小苏姐。
0: 你什么时候成了他的说客了？我，营长，昨天你是没看到那帮宪兵队的人是怎么逼供的？就这王八蛋，还没撑过半个小时，就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什么都招了。我就是宁愿一天被你骂100次。 我也不想落在那帮变态的手里。

0: 梅小姐，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军了。不知你现在心情如何？其实我对你并没有恶意，甚至还有几分欣赏。可惜你我立场不同。如果你是日本人，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朋友。
1: 牧野越也是日本人，一个对自己的同胞都如此残忍之人，我永远都不可能和你成为朋友。牧野小姐的遭遇实属意外。
0: 那南京被你们屠杀的几十万中国人，难道也是意外吗？
1: 梅小姐，你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天雨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
0: 反受其殃，你们的政府无能，我们大日本帝国取而代之，是历史必然，怨不得旁人。那不过是侵略者为了掩饰自己的暴行的谎言罢了。有陆浩云在，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你们的野心永远别想得逞。
1: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目标已出现，尾电，请准备开炮。怎么？难道你要违抗织田殿的命令吗？

殿下，你且看着，今日一定为你杀死陆浩宇。

0: 叶枫这个混蛋！阁下，木叶殿的伏击点已经被中国军队攻占，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立即撤退。
1: 到底要怎样才能杀死陆浩云？陆大将，快点！
0: 营长，这里太危险了，带小组姐先撤。
1: 不行，他失血过多，要失血，拉不住。
0: 快点！
1: 这天殿，您有所有多处中弹，想必生还机会渺茫，必定会使陆浩云大大的分心。我们。

0: 你们给我听着，今天一定要杀死陆浩宇，否则不用我动手，你们自己了断。
1: 嗨，跟我走。

对对对。

0: 他失血过多，必须马上送医。你带他走，这儿有我和方汉呢，快！
1: 你小心点儿。 小心点儿！
0: 小心！

0: 指点殿下，敌军数量实在太多，我军难以支撑。
1: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陆浩宇每次都能成功，而我们的伏击却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废物办事不力，还各怀私心，才让陆浩宇三番两次的逃脱。我告诉你，杀不死陆浩宇，不等大本营处置，我
2: 保护神殿，撤退！

0: 你行了，你说你打了半天，你还打不中，你说你到底是干啥吃的？
1: 队长，这敌人的移动速度太快，不能怪我呀，这。
2: 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冲下去，打死那个女鬼子！
3: 好，
2: 同志们，跟我冲！快，执行命令！

小月别怕，哥哥来陪你，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0: 穆野峰跑了，没抓住。跑了，
1: 是。
2: 穆野峰这个小龟儿子，脚底抹油的本事倒挺厉害。
3: 小月别怕，哥过来陪你，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0: 你不想打仗，来日本做什么？因为你们想打我们呀，
1: 哥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打仗呢？
2: 如果牧野君可以在战场上用武力解决掉陆浩云，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与其担心那些中国人，你不如好好担心一下自己，为自己的将来怎么负责吧。
3: 如果不是你故意把炮打偏，他必死无疑。
2: 今日我与你联手，不但没有抓住陆浩云，还折损了铃木少将，这个责任谁来负？
3: 如果再有下次，我们兄妹俩都。

殿下，我最喜欢的就是看你一边品尝玉露茶，一边与我畅谈大日本国的开拓伟业，那神采飞扬、纵横肆意的样子。你曾答应过我，等你回到日本国，就会为我举行最盛大的婚礼，让我做全日本最幸福的女人。可是殿下，我三番五次的杀不死陆浩宇，不能为你复仇，你的英灵也不会原谅我吧？

0: 是松岛先生吧？请进。殿下，松岛先生找到牧野俊的尸体了吗？找到了，尸体已经烧焦了，很难辨认身份。不过，车是牧野俊的。
1: 他一直想和陆浩云正面决战，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帝国军人。只可惜，他的这些雄心壮志还没有得以实施，人就这么做了。
2: 哼！要不是他一开始就抱着那些可笑的想法，陆浩云已死过两次了，
3: 他又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历史是不会记住失败者的，他本可以成为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只可惜这些道理，他没有机会领悟了。
1: 松岛先生认为，我们这次能杀死陆浩云吗？
0: 啊，是这样。根据前线的战报，武汉方面的敌军 已经支持不住了，他们的失败已是大势所趋，所以请殿下放心，陆浩云的性命迟早也是我们的。
1: 那么，就拜托先生。

0: 君逸怎么样？
1: 他的伤势在腿部和腹部，受伤后失血过多，所以昏迷。现在已经输上血，可以稍微稳定一下。但是他的伤口靠近动脉，需要尽快手术，将弹片全部取出才行。
0: 那马上手术吧。
1: 可是目前煤炭山的药品和血液都很缺虚，即便做完手术，在这种情况下感染的风险极大，最好是转到后方。

0: 这么多人，愣是他娘的守不住一个武汉，就知道退，往哪退啊？到底往哪退？
1: 队长，咱还真退啊？这能退哪儿去啊？
0: 退就退吧，咱们这点人，再加上煤炭山那些人，根本不是织田的对手。好在武汉会战，咱们虽然打输了，小鬼子也没占多大便宜。
2: 哎，队长，我听说小鬼子死伤也超过20万了。
0: 你坐。这样一来啊，我陆老弟就可以陪着梅姑娘去治伤了。
2: 陈陆长官这一次一走，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啥时候能再听他讲火炮了。
0: 大柱，咱们早早晚晚会打回来的，啊，以后并肩作战的机会多着呢，放心吧。

0: 是。
1: 长官，你没事吧？
0: 武汉的守军已经开始弃城撤退了。
1: 武汉到底是守不住了。
0: 居委会的人说，就一时的进退，我们是失败了；可就长远的战局，我们是成功的。毕竟日本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结束战争，我们已经坚守了1年半。未来可能会更长啊！
1: 看来这是要打持久战了。不过这样也好，本来梅泰山就岌岌可危，战士们虽然尽力准备战斗，但是士气很低，正好让他们休整休整。
0: 武汉可退，梅泰山不可退。
1: 什么？
0: 军委会有令，梅泰山要死守3天，阻断日军的追击，为大部队撤离争取时间。
1: 谁来守？9133师剩下那些人，岂不是让他们去送死？这也太不公平了！
2: 山河破碎，你我都有可能当亡国奴，
0: 还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1: 可是，这实在是

0: 喝点水吧。
1: 太晚了，你别陪我了。
0: 怎么样啊？想出应付剑炮的办法了吗？那怎么办？万一开战，你们岂不是很危险？
1: 淞沪抗战以来，几次大战，明显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人家，全靠将士们的鲜血往上填。这次泥潭山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次得辛苦你了。
0: 抗战本来就是人人有责，更何况是跟你在。

0: 一定要好好活着。
1: 梅素，你答应过我要陪我到最后的，你说话要算数。你说话要算数啊！

0: 小苏。你别动。
1: 我没什么事。
0: 小苏，你好好养两天。
2: 啊。
1: 对不起，浩然。每次都想帮你，可每一次都连累你。
0: 傻话。是我对不起你，没给你过一天好日子。你休养两天，让老方送你到后方继续治疗。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1: 小月她落在志田的手里，是死不肯帮着他们对付你，被他们害死了。

0: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你一定要杀了池田千香，替小云报仇。他还那么年轻，本来不该就这么死去的。
1: 怎么可能？有太多人不应该这样死去了。小月、冯政委、赵家强，还有那么多川军的弟兄、新四军弟兄，这可恶的战争，小苏，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杀了织田千夏，为小月报仇的。

0: 营长，小月姑娘真的死了。营长，你责罚我吧，都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把她亲手交给穆叶峰才对。责罚
1: 你，小月能活过来吗？能吗？
0: 营长，要不然我们想办法通知穆叶峰，来个里应外合，说不定可以干掉之前那个王八蛋。
1: 你不了解穆叶峰。以他的脾气，知道自己妹妹死了，他现在最想杀的不是织田千夏，是我。
0: 营长，又不是你杀死他妹妹的，他干嘛要恨你啊？营长，为什么呀？

0: 长。
1: 师长，您叫我。
2: 您这是？哎，陆老弟啊，咱们就要诀别了。这壶酒，就当是你我的饯行酒吧。
1: 怎么了？
2: 文院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不过军委会也给咱们幺三三师下达了死守的命令。
1: 军委会这是要弃卒保帅？
2: 不愧是陆老弟啊，一下子就明白了。没错，
3: 咱们幺三三师现在就是这个卒子，只有我们死死地守住煤炭山，后边的帅才能安全地撤离武汉。
1: 曹操说过，我被当为盛世之英杰，乱世之豪雄。看来这盛世英杰当不了，这乱世的饭桶确实当定了。
3: 你可不是饭桶，咱们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你这样的英杰。
2: 陆老弟，昨天我已经特别申请将你重新调回后方去担任炮兵教员。
1: 师长，我是三九九旅的旅长，我不能丢下大家自己偷生啊。
2: 魏院长曾经亲口赞许过，
3: 一个陆浩云的价值胜过一个师。
2: 哎，这种必死之战有我们幺三三师就够，不能再添上你这个师了。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责任更大。陆老弟，咱们幺三三师总要留下一个人活到胜利的那一天，不是吗？

0: 老弟，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这来的一路上，就听见你们的人在说，要死守煤炭山。煤炭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十个人，有十一个人都在说，是守不住的。陆浩源，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这是我的命。这次轮到我和弟兄们死守煤炭山，好为武汉撤退争取时间。
0: 我还就不信了，你们要是守不住煤炭山，他们还不撤了？再说了，即便是守，就凭你们千把好人能顶得住吗？这不是拿你们当炮灰吗？啊，什么他娘的狗屁命令！
1: 军令如山，视为军人，为国效忠。
0: 好，我问你，你伏击鬼子恭亲王的时候，你听谁的命令了？啊，你笑我啥？
1: 老方，
2: 咱俩挑个个儿。
1: 你要是我的话，会丢下这儿的弟兄们苟且偷生吗？
0: 啊，陆浩源，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讲义气？
3: 你又来，你这个人，
1: 老方，咱俩不同的，我们幺三三是可以留在这儿。你和你的邢四清弟兄还有别的使命，别留在这儿陪我当炮灰。
0: 你明知道是无谓的牺牲，你为什么要选择留下？
1: 老方，我知道现在我们很被动，可将来总得有人留着活下来，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咱俩是什么关系？你不明白吗？过过命的兄弟啊，你在这死守，我是心疼你，心疼你陆浩云。
1: 别哭了。

0: 老弟，啥意思啊？这件
1: M35是我的顶头上司给我的遗物，救过我几次命的，所以无论到哪儿我都带着它。

现在是你的了，他会保佑你多杀鬼子的。戴上我看看。戴上啊。

0: 华夏四万同胞里多几个像方队长这样的人，中国就不会亡。
1: 营长，我好想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邱长官，谢谢你这么忙，还敢来听我说几句话。有话，你直说便是。 我知道，你一直都瞧不上我，你能在我眼皮子底下隐藏共产党的身份那么久，还能让陆浩云死心塌地地爱上你，我怎么敢瞧不上你？我只是讨厌你罢了。
1: 裘少校说话还是这么直接，做人直接点好。梅小姐，不一直也是快人快语吗？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其实，我也很讨厌最近的自己。 我和陆浩云冷战的这段日子，无非就是一句话问不出口。我怕我问了，会听到我不想知道的答案。可是不问，心里又过不去。 其实问与不问都不重要了，因为自从你那天跳崖，我就知道他心里是爱着你的，只是他粗心到不知道自己的想法，误以为那是战友之谊。
1: 你现在应该好好养病，不应该胡思乱想。秋若，其实我一直挺羡慕你的，甚至嫉妒你。你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你可以上前线，可以和浩云并肩作战，可我。 我连学个开枪都学得磕磕绊绊，
0: 你不是已经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这次我怕是挺不过去了，请你一定要照顾好陆浩云。我承认，我喜欢陆浩云，我也因此讨厌你。 我以前讨厌，以后也不会喜欢，因为即使没有陆浩云，我们根本就是两类人。可是陆浩云喜欢你，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你不要把陆浩云想得那么傻。 心里什么都明白，也做出了选择。

现在和他并肩作战的，也许是我，可是将来一定是你。所以，保重好身体，好好爱。

0: 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你不用担心。就是我来过了，
1: 我让他来。

0: 小苏，你现在不忙，我也不忙，咱俩聊聊。记得你上次说我不懂女人心，
1: 你就不想想，以前你违抗军令，造成那么大后果，他都屡屡放过你。这次又没有什么恶劣影响，他有什么必要大动干戈呢？况且就是要抓，他也应该抓你这个主犯。他干嘛雷声大雨点小，偏偏抓了东娃那个从犯呢？
0: 现在是大战在即，他不敢为难我。要不你以为他不敢抓我？
1: 你呀，有时候聪明得很，有时候却笨得很，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思。
0: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这辈子我也不想懂别的女人心了，我只想懂你一个人就够了。

0: 可是我总误会了你，还跟你冷战。
1: 你还别说，我打鬼子都不怕，就怕你和我冷战。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你，我决定和你有同样的信仰。
0: 同样的信仰。
1: 我要加入你们共产党，你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吗？怎么不愿意？
0: 不是，我不希望是因为我共产主义信仰是最崇高无上的，是发自内心的抉择。

0: 你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吗？怎么？不愿意？
1: 不是，我不希望是因为我共产主义信仰是最崇高无上的，是发自内心的抉择，不应该被爱情或者其他的东西绑架。
0: 其实我早就做了决定，只是一直想着帮顾市长打完这仗，可是现在
1: 怎么了？
0: 没怎么，我喜欢你是真的，我想加入共产党也是真的，我从你身上，从方汉冯玉身上看到一种精神的力量，我从你们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想加入你们的队伍，和你，我们一起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你愿意成为我的革命引路人吗？你愿意从此以后和我并肩作战，让我们做一对真正的抗战情侣？

0: 你已经想好了，想好了。他醒了，一定会很伤心的。
1: 小苏表面上看着很柔弱，其实他内心很坚强。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撑过来。
0: 邱长官，你怎么不劝我了？劝你什么？
1: 劝我去后方当教员，劝我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我劝你，你会改变吗？ 那我还劝你干嘛呢？
0: 邱长官，从今往后，山高水长，请为国珍重。

0: 这些都是咱们川军的好男儿啊，可惜了。
1: 师长，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0: 陆老弟啊，想不到你最后还是选择了留下。
1: 师长，我陆浩云这个人，只喜进不喜退。国家现在已到了存亡之边缘，已退无可退。我辈当奋不顾身，挽救国家于危亡。中国积弱积贫久矣，才会让我们的邻居误以为我们好欺负。可他们不知道，饮冰千日不凉热血。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有一股子不屈不挠、忍辱负重的精神。只要精神在，中国就不会亡。

0: 都带好了吗？带好了。小鬼子放毒气弹了，这次我们怕是都要死了。大官，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1: 你以为有胆跟你一样？鬼子不灭再来了。

0: 进攻开始了。是的，步兵已经开始推进。武汉敌军败退后，梅泰山要塞的守军昨日已经撤离了大半。这里目前不会超过1000人，我想是要给其他部队撤退制造机会。这点残兵余孽，也敢螳臂挡车？
1: 陆浩云不会已经跑了吧？
0: 阁下，请放心，以我对陆浩云的了解，他一定会留在这里。这一次，梅潭山将是他的殒命之地。不过，我还真不希望他死得这么早。为何？作为一个好猎手，无论从心理上， 还是肉体上，都要完全战胜他的猎物。陆浩云仰仗着我交手他的火炮技术，屡屡对我们进行攻击，简直是狂妄至极。这一次，我也要让他尝尝被逼入绝境、在孤立无援中等待死亡的滋味。你说，不是吗？

这么多人，营长，我们的大限到了，你小子也怕死啊？营长，营长，你不是说过，只有不怕死才不会死？对。

炮兵阵地在连续发射，杜浩云一定在那里。目标，西北方向，距离500，全火力覆盖，彻底摧毁。

0: 如此火力，覆盖打击之下，还能对我方阵地实施精准打击，看样前方果真是陆皓云。
1: 指点阁下，全军反抗没有上次级别，我看他们的兵力打压已经不足了。
2: 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1: 松岛先生，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前线，目睹生擒陆皓云？
2: 不，殿下好心事。

0: 听说川军兄弟不错，也都不想走了，都要留下来，说跟川军兄弟一起并肩战斗。唉，并肩战斗，现在是杀局面啊！咱们皖南大队所有人加起来，也只能等着织田大军包围的份儿了。那咋办啊？真的不管陆长官了？
1: 还能咋办？以前啊，政委活着的时候，经常在我耳朵边啊说，要有大局观，大局观。可我不能明知道前面是个死，我再让兄弟们往这个火坑里边跳吧。队长，要不你看这样。
0: 我上单去给弟兄把陆长官抢出来，让他这么白白死了，太可惜了。咱们并肩战斗，过过命的兄弟，我要的不是这顶钢盔，是你这个人。
1: 是，你回来。还有啥指示？

0: 二少，你留下，我去。那怎么行啊？你是大队长，你得指挥大家撤退啊！
1: 你留下，你来指挥大家撤退。
0: 那也轮不到我呀！你要真想去，我陪你去。
1: 我再说一遍，你留下，我去。
0: 凭啥呀？
1: 你咋答应陆浩云的？
2: 我从小宿舍到后方去。
1: 啊，马大壮同志，你要保证完成任务。
2: 是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0: 我，带我一起去。
1: 不行，我答应陆老弟了，要把你送到后方。
0: 方队长，你放不下浴血奋战的兄弟是有情有义，我梅应苏也是共产党员，联合战士们一起战斗。再说了，我不能抛下陆浩云自己逃命。
1: 梅应苏，你和我不一样。
0: 是不一样，你和他是兄弟，我和他是夫妻。
1: 你
0: 怎么了？他临出发前跟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就算夫妻了。我死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2: 队长，
1: 我
2: 队长，
1: 队长，咋回事啊？啊！我让你带着队伍往后撤，你怎么了？不听老子的话，违抗军令是吧？
2: 报告队长，您刚一走，上面下了命令，
3: 命令皖南大队
2: 支援北坦山，还有很多援军正在陆续赶来。
1: 好，我就知道咱们的队伍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同胞。
4: 对，对，
5: 对，对。
1: 你还能坚持住吗？
0: 我没问题。
1: 好，兄弟们，走。

我们的将士在拼杀。

候还是在咱们手里失掉。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今煤炭山真的到了最后的关头，我敬您最后一碗酒，也请您老见证，我郭汉玉要为保卫这片土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0: 长，营长，营长，
1: 走，怎么了？包扎一下。
2: 林队长，
1: 能走吗？走，我来背你。

0: 这下彻底走投无路了。
1: 看来我这点好运气都用光了。只是连累你，你这么快回来的，
0: 你后悔？

0: 下去。
1: 邱长官，从今往后，山高水长，请为国珍重。
0: 陆少侠。

0: 国难当头，你还是戴罪之身。你怎么整天围着一个戏班子转？
1: 戏班子也是靠本事吃饭，堂堂正正的，有什么不对吗？一个人
0: 再有能力，不代表他就可以肆意妄为。你要再不懂得收敛，再厉害的炮火都救不了你的命。
1: 你回去看看。
0: 张旭东，
1: 你现在是我的俘虏。你如果是普通的俘虏，我早就把你就地枪决了。可是你跟他们不同，你不是普通的旧官。只要你活着，你对国家还有更大的贡献。你没必要为了几个戏子牺牲你自己的性命。

0: 我都看在眼里。谢谢。
1: 知道就好。

过了李庄，就是煤炭山了。他都还活，你们去侦查一下。

0: 方队长，前面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郝雷他们会不会？
1: 我陆老弟命硬，我们一定能赶得上。
0: 可是武汉的国军全面撤退，煤炭山孤立无援。
1: 这个时候，咱们就是温天祥，就是岳飞，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孤立无援，守不住，算是啥英雄好汉啊？我要是死了，你们带着队伍继续跟上。

0: 就可以彻底拿下煤炭山要塞。松岛先生为福建宫殿下复仇的功劳，我是不会忘记的。皇室和大本营一定会嘉奖松岛先生。
1: 为帝国效力是松岛正义的荣耀。
0: 先生，我们现在就发起进攻吧。
2: 是的，殿下，我们是应该最后一击了。
3: 命令，各炮兵连队开始对煤炭山要塞炮火准备。舰炮连队准备炮击，突击车分队和北岛大队进入攻击阵地。
4: 嗨，
2: 陆浩云，你就要去见美峰，失去你们两个弟子还真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0: 先生不必担心，皇军之中人才辈出，先生很快就会有得意弟子，不必在意这两个人。

0: 咋进来了？
1: 你猜，没事吧你？

0: 哎，看来这锁还真是特制的。三爷，啊，有问题吗？不足挂齿。咋了？这是？
1: 太大了，这有点难。不过这不难啊，也显不出我朱三爷的本事啊。
2: 这都啥时候了？别吹牛了，赶快吧。
0: 来，让开。
3: 哎。

空的，赶紧走，把门按原样锁好，听见没有？

0: 王叔，
1: 哎，
0: 这个大锁果然被人动过。
1: 是的，
0: 咱们的行动没有被别人发现吧？
1: 爷，按您的吩咐，八王坟附近的兵力全部撤了。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去，咱也不知道。爷，这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啊。爷，那咱下一步

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这批军火送到咱们事先说好的

0: 进去说。
1: 你俩连门都不
2: 敲，咋能啥都没有呢？
0: 是啊，这咋可能这啥都没有呢？
3: 根据我的江湖经验呢，他们肯定是把这一批军火换地方藏起来了。
4: 大家都听见了吗？啊，人家是有江湖经验的啊。那我问问你，凭你的江湖经验，枪藏在哪儿了？
3: 这个跟经验没有关系。
5: 不管怎么样，明天早上他们就得交枪，要不咱就再等一宿，我看看他明天还能耍什么花样。行了，没事都歇了。
1: 姐，你别考那么劲，走走走走，我送你。哎。

0: 还真被你给说准了，原来这个平龙飞还真够黑的。黑道上的事儿见多了。嗯，我是以前听说太多了。
1: 我倒是也听说不少，但是像他这阴险毒辣的这么几句话，倒是头一回。嗯，看来明天他该对我们动手了。
2: 那也没办法，反正咱们现在是走不了。
1: 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0: 这位都到了，哎，怎么不见我的育婴侄女啊？
1: 杨小姐家里临时有事，将本金交给江某全权代理，自己先行一步回去了。
0: 既然如此，那就请大家一步和我一起验货。
1: 谢谢。

0: 真是高明啊。
1: 老夫人过奖了。
2: 咱们的东西不见了。
3: 什么？
2: 锁被人撬过了，咱们的军火全没了。
1: 没了。
0: 五爷，你这是
1: 事已至此，听某人说话可就不太好听了。到我手中来买这批军火的

0: 现在就只剩下张团长夫妇，还有你江爷。现在我的暗道门被撬，军火不翼而飞，请各位给我做个解释吧。
1: 听五爷，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他的意思是说，怀疑金果是被我们两家中的某个偷去了。
0: 不错，先是范长风死于非命，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查到，他的本金却不翼而飞。接着就是常保长又死于江爷的手下，他的本金也不见了。现在我藏得如此隐蔽的地方的军火也都被搬空了，各位好好想一想，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同一伙人所为，目的就是想把这次所有参与交易人的财和物全部尽收囊中。
3: 听五爷您这意思，您是已经知道了是谁过了这批枪？
0: 昨天晚上杨大小姐到我的府上向我哭诉，说有八路危险，而且这个八路是武工队队长。
3: 你是说这批枪被八路给劫了去？
0: 你说呢，王队长？
3: 什么王队长？
0: 八路军武工队三小队队长王亮。
3: 江某是诚心实意来跟五爷您做这笔生意，没想到被五爷摆了一道鸿门宴，想把各种罪名加到我江某身上，这有点说不过去。
0: 哎呀，王队长，你也太小看我了吧？啊，有道是既生瑜何生亮，我早就看你小子图谋不轨，所以我留了一手。想见识见识吗？来啊，给我带上来。

0: 你得替侄女做主，我差点死在这些歹人手里，再也见不到父兄和您了。
1: 不要怕，简直
2: 有五爷给你上，
1: 给你顶着，你就把昨天晚上跟五爷说的那些事情跟大家说明白说清楚。
0: 是，我在来高阳的路上碰见了这伙人，他们看我一个弱小女子势单力薄，就挟持了我，吃了我带来的本金不说，还逼我配合他们。杨成要合伙，后来拿我做饵，先后杀了范爷、常爷，再把他们带来的本金一并吃掉。
3: 那五爷藏这儿的军火哪去？
0: 都是他逼我去五爷的府上打探出军火，都藏在这里，就连夜带人偷走了军火，再让这个姓傅的把我带到郊外，想杀人灭口。幸亏五爷发现了端倪，我刚被带走，就派人马去拦截，才保住我的性命，我才能回来揭发这个人的阴谋。
2: 杨大小姐，你不愧是汉奸子，但是单凭这丫头一面之词，不足为证。
4: 爷爷，爷，您看，这从江大榜里房间里发现的大洋，我们查清了，这跟范爷、常爷、杨小姐所提的数目一样。
1: 王队长，证据确凿，怎么样？还想狡辩吗？
2: 行，我王亮斗不过你，我认栽。要啥要吧，兄弟。
1: 哎呀，王队长，杀和剐，我可是，我得把你押到我的大牢里，然后慢慢的审，直至问出我的军火的去向，然后我再把你交给安排，让他好好的照顾照顾，怎么样？来呀，把他给我押去。张团长，张夫人，事情已经了定，咱们回去慢慢的说，好吧？钱真，咱们也回。

0: 钱真真，
1: 五叔先敬你一杯。
2: 你可给五叔立了大功啊！我真羡慕我的杨老哥呀，他居然会有这么一个闭月羞花、有如此聪明伶俐的好闺女。
3: 五叔，您过奖了。玉英不过是卖弄了点小聪明，这背后的大事儿还得五叔您给撑着。我这做晚辈的，哪敢把功劳据为己有啊？五叔，来，应该我敬您。
1: 来来来。真是闲侄女儿啊，闲侄女儿，你这个小嘴儿有多么的甜呐 啊！居然能把这帮土八路给哄得神魂颠倒啊！
3: 五叔，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些土八路送给日本太君请功领赏呀？
1: 啊，这个还不着急，等把所有的钱财收入我的囊中之后，我会亲自把他们送到晋东城，交给太君，让太君处理他们。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五叔的牢房那是相当坚固，连一只耗子他都休想跑出去。
3: 那就好。五叔，之前侄女跟您有过约定，等事成之后，什么功啊赏啊的我通通都不要，我只想要这批枪，好让我们杨家有底气拒绝那牛鬼叔的逼婚，我也可以和我意中人终成眷属。现在长范二人一死，这八路也让您给抓了，他们三家的本金也被您收入囊中，您看可不可以早点把这批军火给我，我可以早点回求水庙，我父亲也省得担心挂念。
1: 这个嘛，贤侄女儿就不要着急了啊。你想，所有携款来买这批军火的，现在是不是还有一家尚存呢？
3: 您是说张团长夫妇？
1: 不错呀，我托贤侄女的福，找到了土八路这么好的替罪羊。所有这回携款想到高阳镇进行交易的人，他们的物和字我都要收入。我能够放过这张师傅。
3: 姜还是老的辣。
1: 贤侄女，五叔向你做个保证，等所有的钱我拿到手之后，我会亲自的把这批军火交到你的手中啊，然后再亲自出面找你爹，劝你爹退掉那个姓刘的这门亲事儿，然后再去找那个如意郎君啊，替你保媒说亲，你看怎么样？
3: 此话当真？
1: 哎呀，傻侄女啊，五叔能骗你不成啊？
3: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3: 五叔，侄女在此先谢过您。
1: 来来来来来。
4: 夫人啊，既然元凶已经查明，那帮八路啊也全部被生擒，咱们何必急着离开呢？不如多住些日子，等到平武找到军火，说不上还有重新出嫁的机会。若日军派人来押解八路，咱们留在这里，说不上还能沾点功劳呢。啊，
5: 你猪脑袋呀！啊，合着你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呢？啊，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那平武和那杨丫头联手做的局，打的他妈什么八路的幌子，吃掉咱们各路人吧。不行，咱们给马上撤，马上，要不然呀，那咱们肯定会落一个姓常姓范的下场一样。

0: 哟，张团长，小夫人，这匆匆忙忙的要去哪儿啊？大半夜的，不困呐？
1: 不困。
2: 哎呀，我说老张家夫妇啊，怎么不辞而别呀？是不是嫌平某照顾不周啊？
3: 好你个平武，本姑奶奶今天跟你拼了！

0: 哎呀，那就接着说。
1: 这个第二步啊，就是献殷勤。
2: 行了，你们俩也帮着干活吧。

0: 叔，预言已经帮您把克鲁买家的本金都拿到手了，您也算大功告成了。您看，是不是可以把承诺的军火交给侄女了？哎
1: 呀，贤侄女啊，你此言差矣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要拿这帮土八路当替罪羊。要把所有到高阳镇来买军火的买家全部吃掉。现在还剩一家了。
0: 张队长夫妇已经死了，怎么还差一家啊？
1: 原本来的是五路买家，你五叔我已经吃掉了四家，还剩一家。也就是贤侄女，你的那本金，五叔还没有吃到呢。
0: 我的本金，五叔，您什么意思呀？

0: 往上。
1: 沈志明，你是个聪明的人。

0: 版本连队下拨修高阳镇炮楼工事的资金去倒卖烟土，本想赚上他这一票，可是谁曾想啊，在半路遇到了八路军的游击队，受到了他们的伏击，我不但一分利没有挣到，而且还赔了全部的本。现在日本人给我下了死命令，月底之前必须开工，否则就要我这条老命。
1: 于是您就想了这个主意，编出卖军火的幌子，把我们骗到你的地盘上交易，你再想方设法吃掉所有人的本金，来弥补你挪用资金的亏空。
0: 不是编的，是天意，这是你五叔我的福分。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机缘巧合居然让我发现了这个秘密的军火库，你说这个巧不巧啊？
1: 怪不得你一直在拖延时间，你是想看我们互相蚕食，然后坐收渔利。要是我死了，你怎么跟我爹交代啊？你就不怕我哥和我爹找你算账啊？
0: 哎呀呀呀呀，贤侄女，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怎么忘了你五叔那个监牢里头还关着两个土八路？你爹到时候找到我，我就可以把一切罪名推到他们的身上，你爹到那时候只能够自叹命苦啊。
1: 哎呀，听五叔呀，幸亏我来的时候遇到了这些八路，可以和他们结伴而来，否则我今天这小命真得丢在这儿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听五叔呀，你这么精明，难道你就没算出来武工队不止这两个人呀？
2: 啊！

0: 王队长，
1: 王队长，
2: 不，阴呢就是阴天。
1: 我想说，这批枪我……
3: 别担心，这批枪就按咱先前说好的那么分啊！
1: 不是，我不是。
4: 队长，
1: 你咋来了？
4: 队长，我可找到你们了，出大事了！

0: 那人看看面熟，你认识不认识？
1: 王定天。
0: 王定天？王定天，就上次我让你打死他，你没打。对。
2: 不错。你可怜可怜得了你。
3: 跟我说中文。
2: 王先生，天快黑了，咱们是不是先进村？
3: 不着急。

0: 啥呀？有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我相信你。

0: 见了。
1: 王先生，渡边长官来了。
2: 我让你停了吗？

0: 主编这边呢，我跟你讲，瞄准他，一枪给这王八蛋给我干掉。哎，行。车上咋回事？
1: 这水枪射程太近，李凯强如

你说他干啥？啊！你看看，哎呦，真险啊！三爷，你这。

0: 你说话呢，听见没有？赶快！
1: 队长让你先撤。
0: 我不撤，你知道不知道？我跟渡边有仇。快开枪啊！我跟你说话呢，老徐，给我开枪报仇。
1: 队长让你先撤。
0: 呀，娘的个叫嘞！再多活两天。
2: 王先生，王先生，王本大佐说了，你抓到了几个武工队队员，特地派我们来接受审问。
3: 你是猪吧？
2: 王先生，我再重复一句，我要带他审问。
4: 那你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啊？武工队不来救他，你来救了，有意思吗？王先生，请放下你的傲慢，我们都是大日本皇军为大日本天皇效忠。
5: 别停！
6: 我的大日本铁军，他们忠诚尽瘁的时候，
5: 你给我滚蛋！ 管你天皇天绿的，我认识他吗？
7: 你这个中国人，不要太过分。

0: 这儿有八路。这儿有八路，
1: 韩志伦。
2: 这个人呢，你带走吧，
3: 我不要。
1: 王定坤。

0: 没事，不过老夫我倒是说一句，王顶天精心设下的这个计谋被这位渡边先生完全的彻底的给搅和了。
1: 先生，私は
0: 这只是老夫的一种猜测，请两位长官不必介意。
1: 先生，
2: この上告ご辞。
1: 第二文言を侮辱しています。
3: 渡辺、
4: もうよい。
3: 私は報告をする。渡辺、貴様は席に入り。尋問をしているやつから。不合体の相手を切らせ一網打尽にしてくれる。
4: はい。
5: 坂本先生，
0: 不必这么兴师动众。我想王顶天只不过是年轻气盛而已，明白？我叫我的这两位徒弟去好好的帮帮他。
3: 先生，そのお言葉、なんとも素晴らしいもの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我们都是大日本天皇的臣民。
6: 王顶天，
7: 太君，消消气，气大伤身，气大伤身。
8: 消消气，太君，这个王顶天，这是岂有此理啊！
6: 对，岂有此理！
8: 太君，你消消气，来，咱们喝杯茶。太君啊。太君奶，您倒杯茶啊。
7: 您喝点水，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8: 太君，太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王顶天呢，肯定没有好下场。
6: 是。阮太君，狗编队的怎么样了？
7: 就组建成功了，现在啊是大批大批的高手啊，应该叫什么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6: 我给你个机会，让你展示一下你的狗编队。
9: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我阮二狗终于能大显身手了。太君，您放心，
7: 明天啊我就带着我的狗编队到村子里边，我挨家挨户的去搜查这个武工队，只要有不服的百姓，你看看我的狗编队怎么收拾他们。
6: 阮太君
7: 啊，
6: 狗编队不是对付老百姓
7: 啊。
6: 我听说那个王顶天是个武痴，跟那个不可一世的阎婉是一个样子。
7: 啊，
6: 你去挑战一下王顶天，要杀杀他的威风。
7: 挑战王顶天？哎，不，太君，你给我换个人行不行？除了他，谁都行。
6: 八戒罗，
7: 嗨，
5: 这么说，李阳被渡边带走了。
10: 嗯，队长，还有那个王鼎天，他似乎早就知道了咱们的埋伏地点。
5: 这个王鼎天不简单，那今天是渡边救了咱。行了，没事儿，都休息吧。
11: 啥？咱不救人了？
5: 李阳。

0: 带进了长生镇，我会通知当地的游击队展开营救。咱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
1: 我的，那就炸呗，还休息啥玩意儿？
0: 那你说吧，咋炸？
2: 我们可以化妆成百姓进入喇叭庄。
0: 你说现在他们在外围有两处防守，里面有一处，这两个国民党的情报员跑了以后，他肯定会加强这三处防守，咱进去以后咋出来？
3: 哎，就是啊，啊。
4: 什么玩意儿？这简直
1: 太不靠谱了吧！
5: 别走人。
3: 哎。

0: 队长，
1: 我申请独立完成这个任务。
2: 你有啥想法？
1: 我自己去拉不住。
2: 什么呀？
1: 只有破釜沉舟，才能完成这个任务。牺牲我一个，值。
2: 行了，别说了，这办法总会有，再想想。
1: 队长，
2: 行了，不说了，赶紧去。
3: 月月，你跟傅杰没事的时候，多教教咱们队员打架。为了能多弄些枪，我跟总队长保证的，组织一支摄像队，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负责。

0: 说吧，啥事儿？
1: 没事，不能来看看你？
0: 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1: 这不好看，也能看看你。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不管长成啥样，该看还……也不对，我是说这事儿跟长相没关系。
0: 看完了吗？
1: 看完了。
0: 看完了就回去吧，不要做工作笔记了。再见。
1: 这笔还能用啊？
0: 谢谢。
1: 哎，你还看书呢？啊，不错呀，还能看懂文言文。
0: 王队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啊，我要工作了。如果你不想走，就别打扰我。
1: 这看书好，那不单能增长知识，还有助于睡眠。没事儿，睡觉前多看看书，睡得还香呢。啊？行，那你忙吧，我先回了。

0: 刚出来溜达溜达，闷得慌，换换脑子。你一个人坐这想什么呢？
1: 没想啥呀。
0: 我问你，你这副队长当的咋样了？
1: 啥副队长？我就不会领导人，连自己都管不好。
0: 这个活必须你干，那几个小子最起码怕你。
1: 怕我啥？都是革命同志。
0: 怕你这斧子呀。咱这支队伍比较特殊，想当好这队的队长，咱得学点蔫损坏，得学会那个看人下菜碟。你像大虎那样的性子直，办事儿好冲动，你就得连哄带骗。傅杰这样的呢，有点小聪明，但是太过于自信了，你就得狠狠地打压。还有长生，这是个老油条，向他得找。
1: 哎，队长，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0: 这不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好帮我呀。行行行，不跟你聊，你想你吧，啊。

0: 进来，王先生，阎王长官到了。
1: 行了，我知道了，让他进来吧。
2: 王德贵，
3: 能不能不在那儿放屁？说中文。
2: 小野君，
4: 剑圣先生，
2: 派我们俩来协助你的工作。

0: 咋样？习惯吗？
1: 柯杰
0: 啊，
1: 我不想回去了，我想留在这儿。
0: 你加入武工队？
1: 加入你们武工队？
0: 对呀、啊。你想啊，你加入了武工队，然后呢，你再回去劝你哥，让你哥投靠我们，那这样你想，咱不就不用打仗了？
1: 劝我哥倒不是问题，关键是你们王队长能让我加入你们武工队吗？

0: 叶副将，你来的正时候，来，帮我弄一下这个。
1: 等会儿，没见我忙着呢。走走走。行，你忙着呢。
0: 哎，队长。
1: 对。哎，长生，队长呢？
2: 你瞎眼了？没看我正忙着呢？
1: 哎，老周，队长呢？
2: 没见，
1: 没。

0: 兄弟来走亲戚？
1: 嗯，
0: 哼，我也是来走亲戚，来看看这个村里的苏老头。怪了，我一进村就被抓起来了。孙老头那个肺痨的儿子，这病好了没有？
2: 你和孙老头是亲戚？
0: 忘年交，原来一块做买卖，还拜了把子。他老大，我老三。
2: 我是孙老头的亲外甥。
0: 听说过，哎，那你们那一大家的人都在哪儿呢？
2: 别提了，
0: 我们那一大家子人刚进村，全部被逮了。那都关哪儿去了？
2: 谁知道？这里每一个民宅都是监狱。希望我的舅舅跟表弟没有事儿。
0: 看兄弟不像是个普通干农活的，平时还做点啥买卖？
2: 做啥买卖啊？小弟在家专入门帮人保卫纳乡。
0: 哎呀，这活儿不好干，这拉不好，这两家兴许都得炸锅呀。
2: 炸锅是常有的事儿，

0: 师妹啊，你不要总是愣着，你知道吗？你还有事儿吗？没事的话，我想休息了。
1: 我没事啊，来坐。
0: 我跟你说了，我现在想休息，请你出去。
1: 那我要是不出去？

0: 老程啊，你别睡了你。
1: 回看完了。
0: 这我你说选你当这个副队长，哎。
1: 那个啥，一会儿队长回来我通知你啊。
0: 哎，行了，我跟你说啊。没事儿，我反正我跟你说也行。那个
2: 老薛，老薛，老薛，
0: 我跟老程我们两个领导班子想开个会。
1: 哎，老薛，没你的事儿，坐。
3: 你们有啥正事儿赶紧说。
0: 行。

0: 行。
1: 嗯。你看啊，那个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就寻思着吧，这个大虎呢？
2: 大虎不是出去了吗？
1: 坏了，干了！哎呀，
3: 老程，你说队长能干啥去？
2: 没事儿，队长一会儿就回来。
3: 今天上午，我跟队长说，要想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一定要破釜沉舟。
2: 破釜沉舟？
0: 还有长征，这是个老油条，像他那种。
2: 哎，队长，
4: 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0: 这不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好帮我呀。
3: 队长一定是去两个钟了，要不要通知其他人？

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这王定天啊，可能没准什么时候才能来呢。要不姐，您就先回去。

0: 你先回去。よし。俺先に帰るわ。お前頑張るわな。来，安全，安全。又闲着你了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
1: 你说这渡边太君也是，他叫咱这干嘛来了？你管他那么多呢，咱这么着，等会儿啊，天一黑，王定天要还没来，咱就撤回去。来了，没事。队长，来了。我以为你又憋尿。哎呀呀，你奶奶个孙子的，这好事咋都让我赶上了呢？
0: 你看，咱身边不还那么多高手呢吗？行，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兄弟们上。准备。
1: 我不去。
0: 这边一边带着去。哥几个，我跟你们说啊，看到没有？就是人，现在正往咱这边走的那个人，给我看到了吧？就是这小子。 一会儿哥几个一块儿冲上，给我照死了他！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2: 听见没？狠狠地打！

0: 你王景天，干嘛呀？
1: 我进东赤城的，听说你有两下啊，我今天这不带几个兄弟过来跟你比划比划？
0: 比武啊？
1: 你说对了。
0: 算了算了算了，五位一起来吧，快点快点，赶时间呢。
2: 呀，你瞧不起我？不好意思啊，走火了。
0: 要不要也试试啊？

奶奶的，邓宝猴，邓宝猴，奶奶的，我就说我不打，非他妈让老子打，你这。

0: 哎，我说，这小鬼子管饭不？
1: 管。不过没个时候，有时候一天到晚都没饭吃。
2: 嗯，送饭的来了。
1: 想得美，一听啊，就知道是换岗的来了。
0: 换岗？
1: 这里每天的看守都不一样。

0: 哎，想出去不？
1: 咋不想呢？
0: 走，跟我走。
1: 你疯了？哎呀，
0: 你放心，我这个人呢，从来不干没有把握的事情啊。实不相瞒，我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我这次来这里，就是要破坏鬼子这个实验基地。我实话告诉你，我们的人已经混入了鬼子的队伍。
1: 你别在这儿！
0: 哎呀，你别怕，这都是咱自己的老百姓，有啥可怕的啊？你听见刚才我那两声咳嗽没？那就是暗号。现在外头的是咱自己的同志。
1: 你说的真的？
0: 当然是真的。那个都别怕，我真的是咱武工队的人。一会儿这个一起走啊比较麻烦，我呢只能一个一个的往外救大家啊。你先跟我走，走啊，大家别着急。

0: 你听着啊，以后看清楚的人再动手，啊！还有，我要告诉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我怀疑这里面混进去了日本人，一会儿不管是谁出来，出来一个干掉一个，听见没有？
1: 是是，
0: 哎，记住了啊，出来一个干掉一个。但是你们俩累了呢。

0: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把枪一直对着我？这东西容易走火。
1: 俺没拉枪栓呢，怕啥？
0: 我能不害怕吗？刚才那么多鬼子，你都敢下手，你不怕我呀？
1: 你好歹是个爆破专家，胆儿怎么那么小？
0: 我还没看过你胆这么大的呢。
1: 行了，我用不着你拍我马屁，走你的吧。
0: 我们队长怎么样？
1: 别问了，一会儿露馅，走你的。

0: 跑哪儿去
1: 了？哎，这人都哪儿去了？
2: 老程，老程，老程呢？
3: 不知道。
2: 王队长去了喇咕庄。
3: 去哪儿？
2: 喇咕庄。
3: 去那干啥去？
2: 来不及跟你多说了，顾姐，你马上组织武工队，带着一些游击队队员，马上去喇咕庄的后山。我也带着剩下的游击队去喇咕庄的松口。只要村里的乡绅一响，我们马上在喇咕庄的后山发起进攻，掩护王队长在村里的行动。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快点！
1: 咱明白。我，你说的太……
4: 这娘们，她说啥呢？她
1: 说啥呀？队长去炸实验基地了。
3: 什么？
1: 去炸实验基地了！集合，赶紧走了。
5: 一时疏忽大意，让阮太久丢了性命。你得放心，我会照顾你的下半生。
2: 啊！滚！
1: 太君，你是人还是鬼？太君，是我二狗，阮二狗。
2: 二狗，原来是你二狗，我还以为家族。
1: 太君，
5: 阮太久，他们说你被王定天杀死了。
1: 太君，
2: 那儿受伤了没有？
1: 我没事，我没事。太君，没打太子，还留了口气儿。
5: 对不起，对不起。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你得忠心点，忠心点。
1: 对，太君。我是回来给你汇报情况的。
5: 什么的情况？
1: 武工队进村了。
5: 进村了？
1: 武工队进喇咕庄了。
5: 他们去干什么？那个村庄是秘密的，只许进不许出。
1: 可是我看着千真万确呀，两个人走着进去的。
5: 两个人
1: 啊，
5: 他们的是要里应外合，炸掉那里。
1: 他们要炸掉那里，怎么会就去两个人呢？
5: 不可能是两个人，他们的外围一定有部队接应。传我的命令，集合队伍。

阮大脚还活着。嗯，你的下半身安全了，你得回房间里等会。

0: 等一下，
1: 没了，哪里是你一个了？
2: 巴特西吧。

0: 你们找到了老薛没？
1: 没有找到，怎么办？
0: 行了，不等了，咱们走，
2: 赶快出发，走！
0: 来，姚一队员，快点，赶紧，快点，走！
3: 那我们快点，
0: 快点走啊，跟上走。

0: 段太久啊，这次一定要把武功队消灭干净啊！徒弟大大的有赏啊！
1: 啊，太君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啊！
2: 从这地图上看，咱现在的位置应该是通往后山实验基地的山路。瞧，这是那条河，再往那边应该是鬼子的第一道哨卡。你管有一个机枪的暗部，从这图上看没有办法绕过去，所以咱得想一个无声通往的办法。这样啊，一会儿老赵你们两个装成他们的实验品，我跟老徐他们压他们过去，等着见机行事。我还没跟你介绍，这位是一队的爆破专家吴秋平。
3: 两位同志好，我队长经常提起你们二位。
2: 行行行，你可别拍了，你怎么见谁都是这句话呀、
4: 啊、队长，刚才我们在监狱见到了三个一队的同志。
3: 真的？他们人呢？
5: 都出来了，而且已经说好了，只要先生一下，他们就会在村里知道状态，都是这样的事。
2: 太好，那这样咱应该就有了三成的把握。
3: 怎么才有三成？
5: 这个跟你没关系，你还是操心一下你该操心的事儿，想想你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告诉我你准备怎么炸这个实验基地。

办，那我们需要的数量也是非常大。

0: 这外星，你可不要嘴少说话。站长，咱可以炸山。
1: 炸山？
0: 炸山不是炸基地吗？

0: 不是，我师父他们是去后山了。
1: 按照图纸上来看，这儿应该就是鬼子的第一道防线。大家注意点啊！
0: 这没人啊！真没人，你看看。
1: 你不愧是傅姐的徒弟是吧？别说话。
2: 前面就是少将。
3: 什么的干活？巡逻的干活。中间在哪了？

0: 山太远了，根本查不了。
1: 我不管，你是专家，这问题你解决。
0: 我是专家，我也不是变戏法的呀。
1: 你想办法。
0: 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咱们摸进鬼子的实验基地，那里应该有硝酸和硫酸，我可以利用它们制作出硝酸甘油，而且我还能做出小型的引爆器。
1: 行。
0: 制作的时间可能需要很长，而且硝酸甘油极不稳定。我，
1: 成，你就说要多长时间？
0: 怎么也得一个半小时。
1: 那么长时间，再断点。
0: 王队长，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那砍价。

0: 你别逼我！你可以开枪了。你知道我谁吗？我他妈王定天！
1: 住口！你只是王定天的皮囊。
0: 对啊，我是皮囊啊！我他妈就是皮囊！八嘎，八路军里面的各伙，快看你，快看你！

我说了算，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师傅保护你的安全。

0: 8路ガズロイカ。
1: 给我说中文。
0: 报告，村子里面发现八路。
1: 所有人，跟我走。
2: 等一下。
3: 恭喜你，你不能去。
1: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你听清楚了吗？跟我走。

0: 开。
1: 对对。

Take out!

站住！什么地方货？他们的实验品，拿进去，快点！

0: 什么？你干我？
1: 时言片定。
0: 你们在干嘛呀？

对呀，队长。

你看，小鬼子全进来了，赶紧抓紧时间配药。哎，害怕！行了行了，快抓紧时间配药。

0: 我是希望鬼子可以上当。
1: 我替你开门。
0: 进来，去。去。
2: 太君，太君，这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咱要不就回去吧。
3: 分速前进。
2: 为啥呀？
3: 等着，前面那你要等等啊。全速不得再。
2: 全速前进，跟上。

0: 王小姐，
1: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而你的任务是保护基地。
0: 你呀，少在这教育我。
1: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0: 你知道我找谁呀？
1: 总之他不在这里。
0: 你快走，看你就烦。
2: 誰に探してるんですか？
1: 啊，不过得打，戻ろう。

0: 嘴吧。走了。
1: 就是什么

你是不是傻？你见过自己人打自己人啊？打！来，给了！你们都记得答应。

0: 的那一股雷，你们都记得答应，我的那一股雷。
1: 阿给亚路，
0: 半路相伴的，我们自己日月都

0: 打起来了，鬼子会员了，快点！我已经很快了，你能不能比很快再快点？
1: 尽快，大爷。

0: 他说要我来支援你们，他说要绝对的安静，
1: 就他那胆儿还支援我，
0: 他还说不要让我影响他调药。

0: 撤呀！听我说，鬼子来势凶猛，凭我们是打不退鬼子的，我们要节省子弹，弟兄们，赶快撤！啊！
1: 听我说，咱们的任务是吸引鬼子，队长说了，爆炸是信号，说明他把基地已经炸了，他已经撤了，咱们撤吧。
2: 啊，那不知道呢。
3: 队长也跟你说了，
1: 队长说了，赶快撤！
0: 撤！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有大批小鬼子已经冒上来了，小腿，快，撤，撤，走，快，走，快，快，
1: 走，
0: 周围，
1: 走，
0: 把周围扫，
1: 走，周围。
2: 错，把看门都打了。
3: 敲了门的。

0: 我不走，我那不是傅杰的徒弟，不是孬种。
1: 快走！
0: 不走。

0: 放手啊！放手！放什么手？你抱得了仇吗？快点把人往下走！
1: 不，我绝不是
0: 走！走了，撤了。

0: 是条汉子。他一定是看时间不够了，来不及制作引爆器，所以就自己引爆了。在武工队没有闹钟。
1: 对，武工队没有闹钟。
2: 你们是干啥吃的？让个娘们带兵去打仗啊？
3: 不是，他说是你下的命令。
2: 放屁！我的职责写的明明白白，老程负责村口，你负责后山，你下呀？
3: 是，我也没看着你写哪儿。
2: 别说了，赶紧找去。
3: 是。
4: 老爷子。
5: 我来看看你啊。
6: 小野，听说由于你工作上的失职，导致了军方的试验基地被炸毁了。
4: 老爷子，不就是一基地吗？在哪儿建不都行吗？
6: 丫头，你先出去吧，我跟小野谈点事情。
7: 嗨。

0: 小叶，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1: 我又怎么了？
0: 试验基地被炸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压下来，但是你必须要反省自己。
1: 老爷子，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失职啊？
0: 为什么？
1: 老爷子，现在真的王定天出现了，我必须杀了他。我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我王定天的位置，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替你把这谎圆了呀。
0: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我会想办法处理的。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能解决。
0: 你不要胡来，你不是王定天的对手，所以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插手了。
1: 老爷子，真真假假总要有个结局的。

0: 生活，感受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

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态蓝铜。伴随着冬去春来，乌梁素海这片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乌梁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助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咱们走了啊。
1: 哦，
0: 那下看看吧，现在好强了。
1: 这天风刮的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去那转转看看。
2: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成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1: 这前几年这地方这水到现在的季节就是红色的，这刘备天鹅经常在岸边有那死的。
2: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等水生态。

0: 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在乌梁素海，一项旨在恢复大湖之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道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之术，清理河道，收割藻类植物，减少饲料残留，处理工业废水，避免化肥流失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4.87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293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
1: 你看现在这个水，换水换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死不了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这片水域的重生，滋养着护鸟人的守望，也汇泽着万里迁徙的羽翼归途。

0: 黄河是中华儿女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融入在人们血液中的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称作地球癌症的砒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0年生的，明年春天，就是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砒沙岩上了。
2: 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河渡，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砒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砒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砒沙岩分布。
3: 内蒙古砒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1: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流走了。
4: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分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5: 警示的时候它是隔水，输送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1: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就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亲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学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砒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砒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柠条。

0: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披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1: 86年、87年开始搞沙棘，沙棘这里披沙一看，比我种的那些植物好。
0: 坡底栽沙棘，沟坡种宁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1: 55度的陡坡，植被度在5%的情况下，流失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60辆，7万吨。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
0: 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披沙岩的治理。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胜利通水。九曲黄河润岱海，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岱海之中。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感触很深。
2: 岱海呢，补水太好了，岱海有希望了，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
0: 岱海，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的一颗璀璨碧玉。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2: 楼里大吊药草，
3: 哦，南国月姐，嗯，
2: 哈哈，快快乖乖尿，啊
3: 对，
2: 是
3: 啊，
2: 哎，快去看看。我爷爷辈儿就是岱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岱海，在海边上来跟这个大人们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70-80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
0: 往昔的岱海，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猎物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湿，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岱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黄河蜿蜒东流，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1/6的总长勾勒出北疆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岱海、居延海，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三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

解冻的冰凌惊醒了希拉穆伦河的春汛。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克什克腾旗的河水奔涌南下，在赤峰大地上蜿蜒盘桓出文化的血脉，至今仍在深情哺育着共饮一脉水的各族儿女。

0: 50里外的达里诺尔湖，每年的四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达里诺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达里诺尔湖，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洄游的华子鱼和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这个工作量就挺大，现在是应该1、2、3、4、5、6、7、8。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梭羽鹤。

0: 每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20多个的借鱼任务，这个，我这是头一次，它这个飞鱼，它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它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鱼根处是有痛感的，这块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

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

0: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
1: 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边的，这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0: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窦华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
3: 哦，红龙果，
1: 对对对。
3: 这是监测第一动物，主要就是这个东西，乌兰泡里边，摇尾蝇虫和水蜥蜴。仔细看这边上，哎呀，这一块，
2: 就是这虫子是，
3: 对，做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
0: 摇尾幼虫和水蜥蜴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窦华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鸟类品种也增加了。
1: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现在鸟类名录333种，到了345种，这增加了12种新纪录鸟类。
0: 如今，480余种植物，345种鸟类，35种鱼类，38种哺乳动物，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
4: 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它的物种组成越复杂，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0: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栖息，所以乌兰诺尔素有鸟的天堂的美誉。

0: 和豆花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凤头皮蒂呢，把巢筑在了这个明穗上，但是它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哎，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0: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 PT 带来了灾难。
1: 我们这边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月份，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就稀碎了。
0: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1: 来，赶紧抓，抓紧干。
0: 风雨一停，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进行了加固。
1: 一定就走，你抓着就行。
0: 凤头 PT 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1: 这个凤头 PT 啊，重新在它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
0: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一块。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用心编织着祖国北疆的绿色经纬。

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河湖的重生，更是奏响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0: 生活，感受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初春的贺兰山，冰雪渐渐消融，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马路在林间悠然漫步，岩羊在峭壁上轻盈跳跃，一切生灵都在这温暖的召唤下慢慢苏醒。视线转向4000公里外的北疆秘境，最东边的大兴安岭与贺兰山遥相呼应。尽管处于相同的季节，这里却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其版图犹如一匹蓄势待发的骏马，坚守在祖国的北疆。位于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标志着中国北方的起点，它宛如一条翠绿的长龙，护卫着中华大地的千里沃土。拥有8.3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的大兴安岭，跨越了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而1/4的面积位于内

0: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100万亩的规模究竟意味着什么？闻名遐迩的塞罕坝，人工林面积已达到100万亩，而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人工林保存面积高达2000万亩。 这数字相当于20个塞罕坝的面积总和。大兴安岭阿尔山森工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实现100万亩人工林建设的地区。然而，回顾至20世纪50年代，当余承义满怀热忱地抵达阿尔山时，他所目睹的景象却大相径庭。
1: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冷啊，到阿尔山下车的时候，雪到膝盖，这么深呢、啊。下火车，上招待所、上宾馆，都高音汤的道，啥也看不到，全是雪呀、啊，那就是那2个天地一样，非常寒冷。
0: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 记录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进行木材采伐和运输的珍贵历史画面。自1952年到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贡献木材逾2亿多立方米。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每10根木材就有2根源自大兴安岭，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年。 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确立了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永续不断的木材生产基地的基本方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阿尔山森工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启动了植树造林工程。全民动员，
1: 植树造林，家属、这个高年级的学生。 到造林季节，全部上山造林。就是一天栽树，一个人最少是100棵。就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呢就多了，
2: 连续十几年，一年10几万，100万亩人工林就这么起来的。
1: 现在看那树，现在老高兴了。现在那树都成柴，搁底下都成，都还乘凉了。那时候我父亲就在深山里头。
0: 就在咱们现在的生产区域里头，他们一般不回家，一年在外头待6个月到8个月。1998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天然林保护为主的超级生态工程。时隔16年之后，2015年。 大兴安岭再次实现了华丽转身。20000多名林业工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从伐木工转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内蒙古大兴安岭作为重点国有林区，开始从木材生产全面转向了生态建设。到21世纪中叶，历经数十年，凭借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的不懈努力。 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恢复至开发建设初期的水平，相当于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成功实现了大兴安岭的再次繁茂。

0: 雄伟的贺兰山脉如巨龙蜿蜒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它呈南北走向，是我国地理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地理分界线，承担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风沙、维系水土的生态重任。
1: 贺兰山呢，它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虽然物种的数量不是很多，大约有790多个种，但是它的特有性呢非常高，有12%，所以我们

0: 克拉的地区，从内蒙的角度，从我国家西北地区角度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非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山体。
1: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过度侨采与放牧活动，导致贺兰山区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山体岩石大面积裸露。至上世纪末期，阿拉善盟着手启动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项目，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全面禁止放牧。牧民额尼日勒图一家就生活在贺兰山脚下，他们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的变化。
2: 那会儿是僧许多，家家户户都养着羊，羊群也大了，每家最少都200多只，有的400-500只都有了。然后呢，这个滩上的草，草场的草，旋长旋就吃掉了，吃光了。
1: 随着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政策，额尼日勒图一家也搬离了贺兰山，住进了政府为搬迁牧民统一建造的安置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额尼日勒图重返贺兰山，完成了从牧民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
2: 然后正好2005年贺兰山公安局招工的时候，我正好就招进去了，就开始护林，成管护院了。
1: 从此额尼日勒图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贺兰山。贺兰山的每一道沟壑都见证了他的足迹。近几年，他欣喜地发现贺兰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加。原来很难发现踪迹的马鹿、驼鹿、岩羊，如今在巡护过程中频繁现身。
2: 进牧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呀、灌木呀，恢复得可好呢，所以就越喜欢这贺兰山，要把它保护起来。
0: 它就是个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一些动物种类，比以前呢多了很多。特别像岩羊啊，种群数量非常大，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很大，这几年呢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还有雪豹，所以它这些在过去都是没有的。最早这个最后一次记录雪豹，贺兰山记录雪豹是上个世纪70年代。
3: 我们今天就分成两组，一组采样，一组呢是做这个小样方，把这个植被的这个小样方做出来。
1: 像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工作，是任振强和同事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进行的工作。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监测，已经全面了解了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监测动植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成立于1992年的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肩负着守护贺兰山的重任。通过构建长期性的植物监测样方，设立微型气象观测站，以及部署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追踪，对贺兰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了持续性的定位研究，以此收集基础数据，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4: 像这个封面，就是岩羊幼体的封面，颗粒比较小，这还是马鹿的蹄印，很大，大概有10公分。你看，这是两只，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只幼体的。像这一只呢，就是幼体的，这可能是它妈妈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证明是今天早上从这经过了，证明这个地方不只是岩羊在这活动， 马鹿也在这活动，也有它的这个你小的群体。

近年来，随着阿拉善地区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与呵护，这片古老的山脉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使得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山间的精灵们屡屡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2020年9月，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雪豹轻盈游走的身影，为阿拉善的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跨越900公里，自贺兰山东行，便抵达了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苏木山。它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的交汇点上，更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绿意盎然之所。这里是天然植物王国，仅药用植物就达120多种，被称为养生的天堂。
1: 我们刮这个牛草，一般人就选择这个东南方向向阳的，再就是四面往上，这个牛类它住的有点有种安全。
0: 李永乐是苏木山第二代造林人，198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后，艰苦的环境曾让他萌生过离开的想法。是董鸿儒这位老一辈造林人身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1: 他们那儿呢，就能像只走两光啊，确实算是后学的背的，背的。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吧，后来为什么他们确实那二年那个伤，就是上山走两背东西。
0: 董鸿儒，苏木山第一代林场人，从年轻时来到这里，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苏木山。当年，董鸿儒和工人们一起把林氏的树苗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水从沟底运上山。背着70-80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还要爬30多度的坡，最远要爬到15里远的地方去种植。每天要往返2-3次。
2: 我呢，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就是苏木山林场。今天你们去了，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在苏木山种树。
0: 春去秋来，全场职工在苏木山上栽下1200多亩华北落叶松，成功在内蒙古西部织就了一片绿色希望，填补了高寒山区造林领域的空白。40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工艺林示范基地，作为绿色氧吧，滋养着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的广袤土地。
1: 这片树是70年在那个大造林时当初第一批造的，雄浆也就达到46万，树高是差了下是24米。
0: 如今，李永乐引领着新一代的青年追随前辈的足迹，在这片葱郁的山林间坚守着一份庄重而深厚的使命。在祖国北疆大地内蒙古，像董鸿儒一样的守护者不计其数，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原沙地化作绿色林海。历经70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自治区森林面积已突破3.57亿亩，不仅雄踞全国首位，更构筑起一道纵贯东西的绿色长城。

0: 绿水青山，万物生长。阴山山脉以其巍峨迤逦的身躯盘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它的中段大青山是我国北方最为壮观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之一。四月正是麋鹿产崽的季节，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马海波放心不下鹿群，一大早就进山查看母鹿的情况。
1: 哎，你看看那边，那边已经下了个小鹿啊，这是我们每年最高兴的时候啊，看到了第一只麋鹿的产崽。
0: 麋鹿原产中国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特有的物种，俗称四不像。十九世纪末期，麋鹿在我国一度灭亡，直到1983年，英国将部分个体送回中国，之后有更多的麋鹿回归家乡。2021年，为了扩大麋鹿的种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从北京和江苏引进了27只麋鹿，当时是马海波把他们从长江之滨带回了塞北草原。
2: 两天时间吧，把他拉回来了。因为路上隔个一个多小时的两小时的，我歇一歇，因为他待的时间长了也不行，给他点水啊，给他点草料，给他点捕食啊。
0: 从那时起，这27只麋鹿就住进了马海波的心里，他们的饮食作息时刻牵动着马海波的心，日夜难舍。直到第二年的四月，9只小麋鹿顺利出生，这才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2: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监测这个麋鹿的时候，要不间断的对它路过了就要看看它有没有这个受损的情况。
0: 如今仅仅4年的时间，大青山的麋鹿已经发展到57只。这几天随着小鹿的不断降生，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大青山的修复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保护单位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人工干预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如今昔日裸露的岩壁已渐渐被葱郁的植被覆盖，曾经干涸的溪流重现潺潺流水。不仅仅是麋鹿，很多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大青山作为我国西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护佑着河套平原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是祖国北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

0: 内蒙古大兴安岭库杜尔森工公司，岳立峰和同事正在试验用无人机勘测火情。
1: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航拍呢，其实就是我的针对这个防火工作的第一次航拍。在火场呢，我利用无人机将整个的这个火场的画面进行了一个拍摄，同时呢，我做出来就是现场生成了我们的一个地图，这样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的扑灭火工作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利用网络同步传输信号的功能，使得火情以快速直观的方式送达防火指挥部，是岳立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作为新一代的物联人，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能将林区的一个科技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认为也是我们新一代物联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如今很多年轻的林三代林四代纷纷选择回到家乡，他们渴望用自己积累的知识

0: 识与智慧，为故土林区的繁荣复兴添砖加瓦，让这片曾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地重新绽放出生机勃勃的容颜。每亩林地每天可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足够近70人全天呼吸所需。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拥有超过2000万亩广袤林海。这片绿色宝库正朝着世界级生态旅游胜地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也在积极构建独具特色的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体系。
1: 其中呢，生态旅游是我们企业转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产业。通过这个旅游的开展，也让我们这个林区人呢，从原先的砍树到现在的这种放下斧头和锯进行这种服务啊，也是一种转身。
0: 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沉淀千年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独具魅力的冰雪奇观，共同编织出令人向往的北疆画卷。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作为新中国林业的长子，内蒙古大兴安岭正以浩瀚林海构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屏障。在这片占中国森林面积1/10的土地上，每一棵树木都是天然碳汇存折，通过光合作用，它们每天都在为地球储蓄生态财富。
2: 落叶松21.6，落叶松。
0: 2017年冬季，随着首笔120万元林业碳汇交易签约，大兴安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实践，更是中国林业碳汇交易的破冰之举。经中国林科院专家测算，如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延续计量得以维持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那么它的碳汇交易额就会突破6000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财富之源。这抹北疆的苍绿，是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的底气。在松涛摇曳的林间空地，大兴安岭正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富民答卷。
3: 我们的根河市吧，被那个国家这个授予这个中国冷极，昼夜温差在20多度，白天你比30多度，晚上也就10多度。这样的话，它对于这个食用菌类、对桑黄，这长是非常好。
0: 这里的榛蘑、蓝莓、眼松子等林下珍品，连同刺五加、黄芪等野生药材，共同构成了一副天然绿色银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大兴安岭将林下经济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产业增值、民生改善于一体的立体经济模式，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林海雪原飘香致富路。在地球诞生之初，森林便以母亲般的胸怀孕育生命，它们是地球最古老的基因库，储存着生命演化的密码，是悬浮在空中的巨型水库，每公顷森林可涵养6000吨水源，更是地球之肺，每年吞噬掉人类碳排放量的1/3。这片绿色盎然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所有生命的存续。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植树造林活动，从黄沙

0: 漫卷到绿浪翻滚，内蒙古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作答，让森林苍翠，湖泊润泽，草原繁茂，沙漠重现生机。
1: 我们呢，就一定是不会辜负祖父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保护好呢我们这个绿水青山，让我们这个水更清，树更绿，天更蓝。
0: 当成千上万的玉林人将青春熬成年轮，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誓言正在北疆生根发芽。这是无数造林人用生命丈量的绿色史诗，也是中国献给地球最动人的生态情书。

0: 记录生活，感受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俯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都会为眼前的景象怦然心动。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原野上，无边绿浪翻滚，河流百转千回，绿水青山万物长，碧草毡房牛羊壮。这个横贯东西、雄跨三北的地方，就是中国内蒙古。

从小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米吉格道尔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几年，他欣喜地发现，曾经的美景又回到了这里。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

0: 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草原地处世界最大的温带草原欧亚草原的东部，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米吉格道尔吉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称作北疆净土。
1: 但是上世纪90年代，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已经可以看到裸露的表皮。
2: 过去基本每家草场都拉上了网围栏，草场固化，那些牛羊一不小心就会被网围栏刮到，如果没及时发现就会死掉，也是一种损失。
0: 2006年学成归乡后，米吉格道尔吉便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基层建设工作中。芒来嘎查是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的牧业嘎查之一，100多户人家分布在近100000亩草场上，平均每户人家有10000亩草场。然而在网围栏的分割下，广阔的草场呈现出细条状碎片化，同时牛羊长时间在一块草场放牧，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到20世纪末，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年轻的米吉格道尔吉看到家乡的状况，心急如焚，于是他想到了以草场和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带领牧民们成立专业畜牧合作社，走规模养殖路线。
2: 传统的畜牧方式成本高，支出牧民收入始终上不来，想要发展就要做出改变，否则会越来越难。
0: 草畜双承包政策释放了生产力，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牢的网围栏严重影响了草场的健康生长，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芒来嘎查陆续拆除了绵延9万多米的草原网围栏，他们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模式，设立了集中养殖放牧点，并精心划分了牲畜轮牧区域。
2: 四季轮牧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的保护理念。这些对生态、生产生活有利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0: 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然而它的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和黄沙。看似富饶的草原，实则地表土壤非常孱弱。草原的兴衰关系到牧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保护修复治理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古从严格保护草原方面，科学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全面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2: 以前牧民都只在自家有限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如果遭受雪灾，没有别的草场可以轮牧，牛羊就会损失。现在草场整合了，这片草场如果受灾，大家可以搬到其他草场放牧，成立合作社，打通

0: 往围栏后，
1: 我们放牧的草场变大了，草场越来越美，羊群越来越大，我们收入也越来越多。
2: 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往围栏，草原恢复了四季轮牧的方式，不但让牧民们节约了放牧成本，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草场信息，也能够让大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牧场资源。
3: 现在我们家的羊也增多了，另外呢，工资也涨了，纯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2: 芒来嘎查的成功只是众多草原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项，越来越多的嘎查也开始实施了按季节草场轮牧的方式，呼伦贝尔 2.24 亿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
4: 草原围栏呢，现在感觉就是它的分割程度太高，如果能围栏呢能够这个建得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局部区域能够去掉围栏，那么围栏呢对于牧民来说呢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草场的一个分界线，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物理隔离在现代技术能够替代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减少，越少越好。
2: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天高云淡，骏马昂首驰骋，黄鹂自由飞跃，雪白的羊群不断变换队形，广阔而又宁静的草原带给牧民满眼收获。

0: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的毛登牧场，一年一度的秋收盛世即将开启。与其他牧场不同，这里的秋收总要推迟半月有余，而这背后正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秋收的忙碌使这片草原热闹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这让园区管护队员心弦紧绷。作为园区负责人，陈亮又是最忙碌的一天。
1: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春季和秋季吧，因为春季和秋季啊，生态园区这个植被非常好，防火任务就是这个重中之重。不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是第一的，只有安全了才能谈生产嘛。
0: 陈亮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他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对这片草原的深情与坚守。
1: 2000年开始围封的，生态园区的面积可打面积是36万亩，实行全部围封，围封的围栏长度约100公里，巡逻一次啊得5-6个小时吧。
0: 将草场围封起来，禁止人员及牲畜进入，让牧草彻底进入放假休养状态，这是改善草原生态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效果很好，但也带来了诸多难题。自然道路被堵，牧民出行不便，时常引发冲突。
2: 咱们羊不能进这个保护区啊，咱们生态保护区进不去，这牛羊不能随便进入保护区，一定要把牛羊看好啊。

改善草原生态，不仅要把草原围起来护起来，还要给草原添把劲儿，让草长起来。这是毛登牧场联合。

0: 和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总结出的草原修复方法。在机器驶过的地方，刀片切开草根的同时添加肥料，于是一棵草变成两棵，草原植被数量成倍增加，快速修复草原变成了现实。如今的毛登牧场焕然一新，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生态多样性显著改善。
1: 总书记在COP15的大会上向全球推介的18个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功的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就是我们在新罗特市毛登牧场和飞机场的西边完成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0: 吃肉吧，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就把你放回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生活多自由呀，快点好起来吧。今年62岁的奥特根从小就听着长辈们讲述草原的故事长大，那些关于草原的传说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心底生了根。
2: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要爱护大自然，不能破坏鸟蛋。我们也要把这个传统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自然的故事。
0: 在奥特根眼中，草原不只是放牧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无数生命与美好记忆的神圣家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草原的美，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草原的热爱与向往。从此奥特根劳作之余，开始用镜头捕捉草原美丽的瞬间。
2: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有很多夏天拍的照片，你的照片也很多。动物们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姥姥经常告诉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0: 有一次奥特根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鹰，
2: 今年秋天和弟弟去县城回来的路上看见了鹰，因为受伤了无法飞起下车把鹰抓回来拿到家里喂养了。
0: 他小心翼翼地将鹰抱回家，每天细心地照顾它，给它喂新鲜的肉，为它处理伤口。在奥特根的悉心照料下，鹰渐渐恢复了生机。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抉择，每一个生灵都有存在的理由。唯有与万物同生共息，才是生存的法则。每到春天，东乌珠穆沁草原便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南向北逐春而行的天鹅会在这片水域稍作停留。对身处内陆的草原而言，这些翩翩起舞的美丽生灵为宁静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

0: 生机与活力。
1: 这种菜叶子，天鹅最愿意吃，特别嫩。菜叶子干净，它没有腐烂，特别干净。
0: 每到这个季节，是张新华最忙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五六十公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天鹅。

0: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天鹅又回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1: 从此，张新华踏上了一条守护天鹅的征途。他希望每年都能与这些优雅的生灵不期而遇。伴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这几天气温骤降，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超过2000只天鹅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严酷气候，湖面冰封，觅食变得异常艰难。在这关键时刻，众多热心人纷纷向张新华伸出援手，送来玉米，齐心协力前往天鹅湖，为这些生灵提供救援。
2: 每年都在增加，鸟类的品种也在增加，逐年的递增。为啥呢？因为这个生态好了，人们注重环保了。
1: 天鹅翩翩而至，预示着湿地重获生机。这片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宝地，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草原的兴衰也维系着湿地的命运与未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将草原生态的修复视为重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等，致力于让这片广袤的土地重现昔日的壮美景色，让草原如碧波荡漾，牛羊如星辰点缀，呈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自然画卷。阴绿而美，竹绿而新，草原上的人们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之路。

0: 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这首出自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敕勒歌》，为我们描绘了1500年前北方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如今阴山脚下的茫茫四野，也是今天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所在。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它的北边就是蜿蜒绵长的阴山山脉。阴山脚下绿野茫茫，一碧万顷，这里就是青城后花园敕勒川草原。行奇从青葱年少到如今满头华发，大半生的时间扎根草原，几乎走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各个角落，把保护草原、建设草原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1: 这个刚才那个样地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这个地方这个草场应该有60多种植物，就是按道理过去这是一个草甸草原，应该植物比较丰富，今年可能比较旱，再加上可能周边人为干扰比较多，草场还是有点有一些退化。
2: 这么快呀，姐姐，
3: 我那个刚毕业的时候76年在呼伦贝尔工作，我在那时候木叶四奇啊，那个草真的特别好，还有野生动物也很多。
0: 上个世纪末，草原开始逐渐呈现出退化状态，行奇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状况，忧心忡忡。

0: 可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草原就退化了，因为那时候一看有一些那个裸露的沙地就比较多。
1: 面对如此状况，行奇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草原保护和治理。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开展长期科研工作，行奇与同事们不断研发出多项具有开创性与实用性的草原生态保护创新技术成果。
0: 找一些就是家庭牧场，有一些就是牧户的家，开始就是做一些就是捕捉呀、施肥的一些实验，就是跟我们配合以后呢，2-3年以后它就开始恢复了。
1: 针对沙化草地、盐渍化草地等问题，他们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草原修复办法和技术，并建立了首个草原地理信息管理数字系统。从野生植物驯化、繁育、制种，到节水抗旱、园林绿化、生态修复集成，一项项核心草原生态保护技术，让草原一天天恢复繁茂。今天的敕勒川草原，绿草翻滚，骏马好似彩云朵，彩蝶纷飞，牛羊好似珍珠撒，一幅黛青荷兰、山清水秀的生态画卷，在内蒙古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原上徐徐展开。
2: 后面没东西，那你这个就往后靠着放点呗。占这么大地方，
3: 这个都剪开了以后，让他们最后做成。这个最后能做成一个头饰，能戴的。
1: 白金是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草原的生态环保事业默默耕耘，成为了草原上的绿色守护者。
4: 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锡林河，在那个河边呢，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那个河水污染很厉害，去这个游客很多，这两边垃圾什么很多。
1: 于是白金和朋友沿着河道开始清理垃圾。这次行动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要发动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中来，于是成立了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最初只有3位朋友与他并肩作战，但他们毫不气馁。
4: 但是随着我们这协会发展慢慢做呢，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垃圾啊并不是我们能捡完的，你这个去这个捡垃圾啊，不如要做一些更多的是宣传，而且宣传更多的公众他不去扔垃圾，自觉的来这个有这种的环保的意识。
1: 为了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的环保意识，白金带领团队经常组织开展公益环保宣传活动，而关于候鸟与湿地的保护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4: 通过这1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又成立了19支志愿服务队啊，在全蒙的各个旗县，在这个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都有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会员有5000多个人。
1: 如今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环保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的嫩芽，竞相萌发，迅速铺展，许多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些绿色卫士的行列，他们以行动为笔，净化草原之美，绘就心灵的画卷。

从历史的长河回溯，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的生态记忆。从时代的浪潮展望，内蒙古的绿色变革正开启全新的篇章。从普通人的默默守护到环保组织

的公益之路，从生产模式的创新到科研力量的助推，内蒙古形成了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力量到民间组织全员参与的草原保护行动。一代又一代，无数人用汗水与心血滋养着这片广袤草原。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将继续秉承生态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这片草原的生态奇迹也会持续书写，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征程中，成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灯塔。

0: 兽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春节刚刚结束，内蒙古阿拉善盟就打响了抗衡三大沙漠交汇的临漕索边合龙战。这一次防沙治沙的策略已不再是单纯依靠人力，而是迈入了机械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千里绿色锁住万里沙海的奇迹正在内蒙古大地上演。

0: 这几天正是阿拉善左旗的起苗季，刘弘毅一早就来到了苗圃基地，看到长势良好的苗木，刘弘毅很欣慰。
1: 这个就是花茂苗，它的根系特别发达，地上部分呢达到40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达到二级标准苗的这个要求。
0: 位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以其雄浑的大漠风光著称于世。自北而南，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

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2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沙漠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73%。面对沙漠的侵袭，阿拉善人执着坚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默默抗争，已在三大沙漠的边缘铸就了一道绿色防线。2025年，阿拉善将继续完成431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建设，要把三大沙漠牢牢锁住。到那时，一条绵延1856公里的绿色长龙将会在中国西北方傲然挺立。这里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吉日嘎拉图夫妻俩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把牛喂完，因为今天上午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0: 同一时间，李秀辉的苗木基地，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开始了。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站长朝克图正在为大家讲授一项新的治沙养殖技术。
1: 种的时候这是啥规格？玉米啊，这是？
2: 这是玉米。
1: 玉米乘玉米是吧？
2: 嗯，玉米乘玉米，这将来你一传，明年就进不来人了，这地方了。这是后期的阳光上来的时候打包，现成的不打包了。
1: 那必须得打点时间就够。
0: 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在沙地种蒿柳，然后用蒿柳养蚕，从而达到既能治沙又能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在科左后旗，像这样的培训会经常举行，一些好的治沙经验和做法很快就会被推广到全旗各地。内蒙古这片横亘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辽阔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跨越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域，这里汇聚了中国四大沙漠与四大沙地，荒漠与沙化的土地面积占比高达全国的20%与28%。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乎全区各族人民的生存与未来，更是牵动着华北、东北、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之脉。
3: 内蒙古是我们中国连接蒙古、俄罗斯甚至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从无论是从国际上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内蒙古是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体的框架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
0: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内蒙古闻令而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战沙。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包括黄河几字湾的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漠的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是新时代三北

0: 工程的重中之重。内蒙古作为主战场，三大标志性战役有两个半在内蒙古，60%以上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1991年，毕业于内蒙古林业大学的朝克图被分配到当时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从那时起，科左后旗就开始了大面积治沙行动。朝克图这一干就是30多年。
1: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那个沙化特别严重，能达到这个70%以上的这个沙地基本上都是一个沙化状态，森林覆盖率才7%。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腹地，是京津冀地区风沙侵袭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块生态尤为脆弱的土地。1978年，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进入21世纪，内蒙古再次扛起防沙治沙的使命责任，全力打响了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科左后旗，75岁的百顺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出发。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种100棵树的任务。这条每天必经的山路，百顺老人已经走了25年。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沙尽人退的生活。由于风沙太大，土地贫瘠，地里的庄稼10年9不收。
2: 这个西南坨子刮起西南风，道路堵塞，房屋耐埋。
0: 百顺老人幼年时听老辈人说过，科尔沁沙地曾经也是富饶美丽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为了恢复往日时光，百顺老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种树。他下定决心投身于大自然的修复。
2: 当年我造日时跟我一块的说过，你到那嘎达多少的享受啊，就没人干的玩，一棵草都不长。刚开始小窝蜂里头啊，那冬天呢冷，夏天热，哪有树啊，一个树没有。车也走不了，那就搁广桥一锹一锹的挖，一锹一锹的，没有机械化，没有水，那时候就说实在话，就靠老天爷了。老天爷下雨的话能活，老天爷不下雨的一棵也不活，刮起西南风连根就刮跑了。
0: 他们在沙丘之上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然而到第二年春天时，成活率不到一半。几场风沙过后，活下来的已经不到20%。
2: 就这样的环境下，你死一棵我造10棵，你死10棵我造100棵，你死100棵我造1000，我就这么干，今天不行明天行，明天不行后天行。
0: 百顺老人无论走到哪里种树，总有一面国旗相伴，有国旗在，他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从此白茫茫的沙丘上便多了一道坚定的身影，以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2: 我二儿子有点那个偷懒造林呢，他造林那个偷懒的话，我就比他多造几棵树，这样一个跟他比，比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就倒在山上了。后来就是有瘤子，动手术，说结肠癌，但是呢，我在手术台上，我跟那3号小说了，我死倒不怕，我死了以后，你想一切办法把这个西南坨子必须给绿化。
0: 但是，在医院里只待了7天，百顺老人就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治沙现场。
2: 不要到门那里，我就门那里，我接着就五六级。
3: 他觉得我们忙了

0: 别的的运气，多的运气上没得运气，头上万事头上，伢爹是你们爹是叫不干的，比一些多，咱那些五六年外有力气，比我们好些多，比那好开嘛有五六届，你们爹一叫他就比运气。
1: 百顺老人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朝克图，他觉得自己是制沙技术员，又是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汗水白流，一定要带领大家走科学制沙之路。
2: 你这个搞技术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栽的树能不能成活。我的理想就是恨不得把整个后街的沙子都给它吞掉。
1: 朝克图开始潜心钻研沙地的独特属性和研究造林成活的难点，经常深入沙地深处，向当地的农民虚心求教树木栽植的宝贵经验。于是一个头戴草帽穿梭在沙漠深处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帽哥。
3: 这个深度还不够，再挖点啊！
4: 哎，
3: 一面是20，原来不八60嘛，两侧加在一起正好是一米的大坑。这个大的为啥我们留这么大的坑呢？以后下雨的话，把这个雨水都集中到它的根上。
1: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朝克图没有退缩，他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沙地种树的方法。
3: 节省水资源，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在地技术上能不能把这个水能高标准能利用这个水，这是很重要。
1: 深坑投苗，浅层覆土，深栽浅埋技术使造林成活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一下子就提高到了90%以上。这之后，朝克图继续深入钻研沙地造林技术。这些新技术把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均提高到了90%以上，不仅为科尔沁沙地治理节省近一半的造林成本和水资源，也为全国四大沙地的治沙事业提供了节约型可复制的样本。
5: 它的那个深挖浅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它能够深挖且埋。深挖呢，第一是松土，第二呢，特别是那个啥，如果是这个风吹以后，它会一些表层的一些肥相对肥沃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有机质呢，就会落到这个坑里去。
1: 沙地有了种树的法宝，让更多人采用这种方法才是关键。于是朝克图开始了挨家挨户走村串巷的去指导帮助每一个人。他用10年时间走遍了科尔沁沙地580多个自然村。在朝克图造林技术的帮助下，像百顺老人一样的治沙人看到了希望，曾经贫瘠的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久违的绿装。那1200亩的白沙梁已经蜕变，化身为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之地。同样受益的还有李秀辉。
6: 我这片地就是原来的沙坨子推平的。薅柳养蚕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树叶子营养成分特别高，蚕长得太快，23-24天就有做茧的，但是少，定到30-31天、27-28天就开始陆续全都做茧，到秋天一嘎条卫生区做饲料，双用啊，双丰收啊。
1: 如今李秀辉的注意力已经由单纯的防沙治沙转变为发展沙产业。在朝克图的帮助下，他正尝试着以薅柳饲养蚕宝宝，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荣的局面。

0: 从而引领防沙治沙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多年的治沙经历使吉日嘎拉图倍加珍惜苗木，这个地窖就是他专门为苗木准备的。驼绒梨树苗，一种耐旱成活率较高的树种。吉日嘎拉图想在自家的草场上试种这种新品种，希望能有好的收益。
1: 驼绒梨的那是14.9蛋白，一个说起来这个蛋白高，二一个说起来就是这个产量高，还有一个水用的少，一年就是2-3回浇水了就行了。
0: 上世纪50年代，牧区大寨乌审昭治沙带头人保日乐代在毛乌素沙海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10万亩流动沙丘被封固，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牧场，造就了闻名全国的牧区大寨精神。
1: 把我们推动的就是他的那思想，把他赖以的那思想把我们给推动了。他那思想就是一辈子想的就是这个沙漠里头就是绿化，绿化生活提起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也想的就是这个。
0: 从小就耳闻保日乐代事迹的吉日嘎拉图也萌生了改变自家草场的想法，于是夫妻俩承包了10000多亩荒沙，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40余载，吉日嘎拉图和家人一起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凭借双手用心描绘出一片片绿意。岁月如梭，他们不懈奋斗，不计成本，经年累月地增加着草场数量，减少着沙地面积。万亩沙地的植被覆盖率已从不足15%增加到80%。

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能爆发出无限潜力。是与沙相搏，还是与沙为友，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在多年的治沙实践中，当地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实现人进沙退的同时，大力发展沙生经济林、风电光伏、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

0: 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驻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
1: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方寸福彩小店承载着温暖的公益使命，也记录着基层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奋斗。在内蒙古的乌海市，顾志宏夫妇经营的福彩投注站小有名气，口碑满满。凭借用心经营和暖心服务，门店连续多年稳居当地销量的榜首。扎根烟火小城，身为普通的基层福彩人，这对平凡夫妻为什么能持续领跑，屡创佳绩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顾志宏夫妇，走进他们质朴鲜活的福彩日常，解锁这份亮眼成绩背后的奋斗密码。

0: 你跑了几个？
1: 我跑了也就是6公里。
0: 哎呀，行了，哎呀，我现在我觉得我也可以了。
1: 啊，你想想以前咱们跑，那100米都喘。
0: 我现在已经打败了70%的人了，我觉得我真的可以了。现在，
1: 所以说怎么办？咱们干的工作就性质就是这样的，一坐一听，血液不循环。咱每天没有时间，就找上这点快乐时光，好好感受这么好的快乐生活，鸟语花香的，这是咱们最开心快乐的时刻，对吧？不用每天操心那么多事儿了。
0: 有个好身体，将来给孩子也别找负担。
1: 是，
0: 老了也坚持，加油！
1: 加油！
2: 每天清晨6点到8点是夫妻俩一天里为数不多可以留给自己的时间。两个人常常结伴晨跑，借着运动舒展身心，以元气满满的状态开启一整天的值守。
1: 因为咱们岁数一天大了，机能也慢了，你要老在那儿坐着也不行。我们俩每天早上6点钟去跑步，然后跑到7点钟做做拉伸，然后去吃点早点，回去洗涮，9点钟准时开门。现在就是我们这样的生活。新的一天开始了。
0: 又要开门了，又要坚守岗位了。
1: 新的一天，快乐一天。一号同志把票分了，我准备兑奖。
0: 好的，等一下啊。我把。
2: 90年代初，顾志宏夫妇双双下岗，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彩票这一新生事物。经过一番认真了解，顾志宏笃定自己适合这份事业，随即向当地福彩中心提交了开店申请。不久后，他的彩票店如愿开张。光阴流转，一晃23年过去了。当年30出头正值盛年的顾志宏，如今已是年近花甲。8000多个日夜轮回，除去必要的休假，他从来没有主动关过一天店门。
1: 等会儿没呢，没呢。我先把这拍完。
0: 中了5块。
1: 我媳妇儿开始不理解，说你锁一会儿门，吃个饭能咋？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儿。彩民是奔着我来的，我在这个店里做的，或者微信他能联系到我，谁在店里，他就觉得，哎，这个老板靠谱，永远在这个店里做是做生意的了。这就是一种责任心嘛。彩民了呢，他已经养成那种习惯，他9点钟要到你店里，他你就得开门。

0: 二十多年持之以恒的用心经营，为这间小小的投注站赢得了一份份沉甸甸的行业荣誉。自开店至今，站点先后斩获全国以及自治区优秀彩票站，连续获评五星销售站。业主顾志宏也荣膺内蒙古双色球销售之星，并成功入选内蒙古福彩销售30强。幸运也频频眷顾这间小店，店内累计开出20余注双色球2等奖、2注七色彩1等奖，一份份中奖的喜悦一次次在这方小店悄然绽放。
1: 今日的开奖结果、中奖情况，我都会第一时间发给他们，他们都能不用他们看摇奖，他就是在我这儿就能看见准确的开奖信息。
0: 吃透彩票各类玩法，耐心细致为彩民讲解介绍，每天准时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推送开奖结果，一早开门便更新号码图表，这些看起来琐碎不起眼的小事，顾志宏始终一丝不苟地完成，帮彩民省去了自行查询信息的麻烦。一时做好服务并不难，难的是常年累月的坚守。20余年日复一日的用心付出，顾志宏和彩民之间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
1: 这20多年一直在这样坚持，好多人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之间产生这种友谊的一种桥梁吧。
0: 有的彩民要长期看号，顾志宏便每天开机给他抄号，即便是部分老彩民搬迁去往外地，依旧愿意将这份信任交付给他。
1: 不是有的人已经搬到北京户市了以后，他还曾我后来我也唠过，我说你们不是楼底下就有卖彩票，我们也唠过，可他就觉得更认同我吧，真的说他说我觉得我还是愿意让你买，给我买我更放心。
2: 您中了5块啊、这个照打是吧？好，
3: 微信收款5元。
2: 好，
0: 口碑在街坊之间口口相传，小店聚拢起了一大批忠实顾客。伴随着一个个中奖喜讯不断地从这里传出，不少途经此处的路人也会特意走进店里沾一沾这间小店的好运。
1: 咱们这有一个彩民矿区拆迁楼房搬迁要35000都没有，他那天来我店里剩了几张这种5块钱的刮刮乐，他说我想刮刮乐，我说刮到那儿他以后他看见以后他说我好像中奖了，我一看啊，我说恭喜你哦，你这个好像中的是10万块钱，这个福利金正需要他这种困难的人，他就中了个10万块钱，而且正好他能补上他的购房款了，当时高兴的不行，第二天回来过来跟我高兴，老板我真的谢谢你，我说不是谢谢，我是咱们这个福利事业啊，正好能帮助您，是我们也是最大的高兴，我们干这个行业就特别有意义。
0: 一张小小的刮刮乐借着一份意外幸运，帮身处困境的彩民解了燃眉之急，这件事也让顾志宏更深切地体会到福彩事业的温度与分量。天天与票据奖金打交道，更考验从业者的职业操守，每一张彩票都容不得半分私心与疏忽。
1: 有一个彩民，老板你赶紧给我机选个7+3，给我拍照发过来，看完摇奖我就给彩民整理这些票据，发现他中奖了，然后我又给他打个电话，恭喜你啊，你中奖了。他还睡梦中，我说我现在在电话通知你，你已经中奖了，你过来拿票，而且我告诉你中了多少钱，中了97万，啊，他当时他说真的啊，哎呀，谢谢你顾老板，我都不知道啊，我说你上班之前就过来把票拿走，我告诉你怎么样去兑奖。我们做这个彩票这个行业就是特别有责任心，因为这个东西跟金钱打交道，彩民信任我们，对我是一种信任，我一定要对彩民负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亮眼的经营业绩不单单来自乐观豁达的处事心态，更源于夫妻俩发自内心的热忱，还有日复一日扛在肩上的责任担当。经营站点的这些年，顾志宏夫妇不只是做好彩票的销售本职，还力所能及地关照周边的邻里，用一件件朴素细碎的小事向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温情。可这份几乎时刻不能离人的工作也常常让他们陷入两难的抉择，店铺的责任摆在面前就难免错过陪伴家人的珍贵时光，心底里也藏着一份对家人难以言说的亏欠。

0: 风大吧？
1: 啊，
0: 来。
2: 小电流淌出的善意，也默默地温暖着身边有需要的普通人。20年来，顾志宏一直坚持把店里的纸箱留给拾荒老人。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流露出了他心底那份朴素的善意。
0: 他长期就是老从我们这边不是拾荒吗，我就习惯了，以后我基本上就跟他说，我说你每周呢你来我这儿两次，我都给你攒好，你呢就过来，你就把他拉走。这20年一直是这样，跟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好像也是也不太说话啊，有时候老太太一个人过来，有时候是领着他儿子一起来我这儿，有时候但是人家很就说是要不给你买瓶水吧，要不就是给我买个那边买个饼子呀，我说不用不用。
2: 对待彩民尽心尽责，对待邻里热心仗义，这份担当的背后却藏着对家人的一份亏欠。彩票店离不开人，夫妻俩大部分时间都被拴在柜台前，事业要坚守，亲情难兼顾，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在二者之间做出无奈的取舍。
0: 挺丰盛的。
2: 忙完店里的活儿，吃饭间隙，夫妻俩看着手机里外孙活泼的样子，那份对女儿藏在心底的亏欠也在这一刻悄悄涌上心头。
0: 小胳膊撑得多有劲儿。
3: 他就是有劲儿。
2: 整日守着彩票店忙活，顾志宏抽不出多少时间陪伴女儿和外孙。一家人已经3个多月没能见面。每每想到这些，他心里满是心酸愧疚。这份对岗位的坚守，也让他错过了许多难得的天伦时光。

0: 哎呦，看看你们的毛处。
1: 哎呀，行了，哎呀，真是。有时候也没办法，你说咱们干的这种。
2: 女儿怀孕期间，就算身体不舒服，也从来不愿打扰整日忙碌的父母。有一回，女儿突发腹痛，只能自己强撑着开车赶往海博湾区。顾志宏放心不下，一路坐在身边陪护。可把女儿平安送回家安顿好之后，他不敢多做停留，马上换乘公交，匆匆赶回彩票站。
1: 对我们家这个孩子，我们付出的确实有点少。问题咱们也没别的办法，咱们干的这活，你说雇了他就雇不了这儿。中午我家这个都岁数大了，你说你天天让他点外卖也不行，所以这就隔三差五我来回跑呗。他就彩票上多辛苦点，我们就在武大，他在海博，点啥就点外卖，真的要不能说说了，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是想想挺亏欠他的。哈喽宝贝，不好意思，你爸明天又有事儿了，又陪你去不了，咱们不行后天呗。
3: 哦，没事，正好那个谁，我婆婆也在，我们三个人过去就行了。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忙着就行了，我这儿顾得过来了。
4: 我媳妇儿那个人，她是比较重家庭观念的，我呢是比较责任心重的，但是有一种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姑娘前年成家。结婚当天呢，我就修了一上午，锁了一上午门，去参加婚礼，我都没有衣服，都没有提前买，就是一早上去现去买了一套西服，直接穿上就去酒店了。举办完以后，我也没喝酒，然后我又开车又回来，下午三点钟又准时又把店开开。你想，亲朋好友都在哦，大家喜庆，给你敬杯酒，你去给别人敬酒，你是不是主动按正常人？我姑娘的喜酒我肯定要喝得高兴，但是我下午还要开店，我忍不住就不能喝这口酒，你知道吧？就怎么说呢，宁忍住，就是大家理解啊，但这种苦自己能

0: 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希望我老婆孩子，尤其我姑娘，能够理解他爸爸。
1: 很多人都不理解顾志宏，就连家人也时常说他太过较真，不懂变通。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开了20多年彩票店，这早已不只是一份普通的营生。老彩民们早已习惯了找他等他，这份日积月累的信任和托付，在他心里比啥都重，半点都不敢辜负。这些年他把所有耐心和责任心都给了彩民和小店，委屈和对家人的亏欠全都自己扛着。
0: 因为我开店的，你不能带着酒去营业，对人的不尊重，包括你对这个业务的可控度，就肯定要出现疏漏。不是2块钱几块钱彩票的事情，是他人家这种责任给我了，我就要把这个本人一定要把他这个销售完成，耽误人家一次，人家对你就有点不信任了。我就是做事儿就这么就这种习惯，既然我要答应你的事情，我要办到，要干就干好，要不咱们就别干了。有时候解压怎么办？开车，比如早晨从家里出门或者回家路上，疲惫一天，唱会儿红歌提提劲儿，歌唱祖国。
2: 来，下班了。
0: 下班了，可以回家了。
2: 呱呱乐说上。
0: 好。
2: 东西拿好没？
0: 拿好了。
2: 机子关好没？电
0: 关好了，电都关，电源都关了。好嘞。
2: 哎呀，好累，天了。
0: 累不？
2: 还行吧。
0: 好，关灯。该去就去，明天。
1: 干一行，进一行，钻一行，这是顾志宏坚守大半辈子的信条。他交出了亮眼的福彩工作成绩。却也一次次错过了陪伴家人的宝贵时光，回家途中唱起的红歌是他排解疲惫宽慰内心的方式，也为这份普通岗位上的默默坚守增添了一份滚烫的力量。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河长。
1: 归家路上一曲红歌拂去整日辛劳，伴着清晨的朝阳奔赴站点，在夜色当中踏上归途，顾志宏夫妇将无数个日夜都奉献给了这间小小的福彩投注站。对顾志宏夫妇来说，福彩不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营生，更是一份放不下的责任。这里有耕耘的收获，也藏着对家人难以弥补的亏欠。也正是无数像他们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福彩人，在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用真诚传递公益温度，让点点善意洒满这片土地。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3: 周管家，咱们是旧相识了，说起来你也算是我的长辈。
4: 黄局长，有话直说。
3: 好，周管家是个爽快人，那我也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问你，张汉涛到底为什么给土匪送去那100条枪？
4: 小黑山那帮土匪说什么

0: 沙八方的同伙，把白鹿姑娘给抓了，威胁我们少爷，说三天之内必须送到100条枪，要不然就杀了他，为沙八方报仇。哎，黄局长，这事儿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您长点记性。好啊，背的真好，你知道吗？ 你跟张汉涛说的一个字儿都不差。哎，黄局长，如果您只想听您喜欢听的话，那麻烦您了，写个条给我拿回家去，背上个两三天，要不然记不住，年岁大了记性不好。哼，哎呀，不愧是张府的大管家呀，好刁的一张嘴呀。你可别忘了，你现在在哪儿？
1: 嗯，好了，
0: 周管家，你看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也不想让你多受罪。只要你肯说实话，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1: 局长，我说了实话，您不乐意听，那我还说什么呀？嗯，周管家，您要是这个态度的话。
2: 那可就怪不得我了。嗯，你，当家的，秦王的列车下午就到阜新了。
3: 兄弟们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放心吧，兄弟们早就在火车站做好了埋伏，这次让他插翅难逃。唉。
3: 当年若不是他下令围剿我们，我们老虎团也不至于在这里落草为寇啊！当家的，你还有什么交代的？大巴拉，你和任金子也马上前去接应。秦王专列肯定戒备森严，我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截杀秦王。我要让这个王八蛋血债血还。

0: 小心点啊，大家大家后面照顾点。
1: 任京子，你从哪儿得到假消息？新王根本就不在车上，害得我们白白死了那么多兄弟。
2: 醒醒，

0: 这次确实赖我，我判他失误，小鬼子，
1: 一句烂你就完了吗？我们回去怎么向大当家的交代？你说，
2: 别吵吵了，把死了的弟兄安顿好再说。
3: 弟兄啊，走。

让家的，你都坐了一夜了，歇歇吧。受伤的兄弟，一定要给他们好好治疗。死去的弟兄。

0: 剃须巾。
1: 是，都办好了。
0: 他们很多都不是我们老虎团的兄弟。

0: 咱家的陈掌柜来信了，日本侵华艇到达了冰岛，他们是从水路过来的，我们确实都被骗了。
1: 当家的，机会难得，我现在就召集人马。
2: 哎，大巴拉，你干什么呀？已经死了这么多兄弟了，难道你也要去送死吗？好了，你们先回去吧，不想一个人静一静。

0: 長、新大野列車脇の不審駅で襲われた。
1: 捨てにしてるな。やっぱり新大に手を出した。何が手がかりあるか。
0: 今はわからない。でも現場の状況から見ると向こうの支障の方が大きい。
1: ただの引き下がるわけがない。ビンダの経験を重めろ。新王の安全を確保する。
0: はい。
2: 你说这到底能去哪儿呢？一早上找到现在也找不着。哎呀，这急死人了！
3: 林军吧，
2: 也不告诉一下。哎，
3: 你这怎么样？
2: 没有啊，你呢？
3: 整个山都翻遍了，一个人影都没见着。
2: 就是。
4: 坏了，不会是去冰岛城了吧？
5: 你，啊，走走，快走，走吧。
6: 关城门，快，快快！
7: 这位大哥，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关城门了？平常不是还有一个时辰才关吗？
5: 你没有看告示，这两天都这个时候关了。行了，快进去吧。
6: 快走，快走。
8: 大当家了，你怎么来了？
7: 我来办点事儿。哎，崔掌柜，城里怎么了？怎么才这个时候，所有商铺就关门了，就连城门也提前小时关闭？是不是因为亲王要来？
8: 对呀，就是因为亲王要来视察冰岛，让所有商铺从今天下午到明天晚上关门歇业。城门已经开始关闭了。
7: 都怪我们，让他跑了。
8: 这次这么好的机会，让他跑了，想再杀他可就难了。
7: 不着急。我们需要从长计议，家伙都在吧？
8: 都在呢。
7: 拿来。
8: 好嘞，你等着。

0: 当家的，你要去哪儿？兵爷，别走，回来！
1: 干嘛呢？干嘛呢？兵爷，我们几个是城里边当铺里边的伙计，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去吧，要不然回去老板得骂我们。走，干嘛去了？
0: 没有啊，不是，不错，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啊。嘿嘿，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去吧。哎，别走啊！
2: 明天再来吧。
0: 哎，哎，兵爷，兵爷，
3: 老葫芦的，
0: 老子吃了崩了你们！
2: 走吧。
4: 当家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如果能杀了这个日本亲王的话，
2: 当家的，千万别往那上头想啊，这是自讨死路啊！
4: 如果能杀了这个日本亲王，就算死也值得。
2: 当家的，我绝不同意你去。这样的话。

0: 要说给谁听，谁也不会同意啊。就二当家的在场，他也不会答应啊。
1: 日本亲王是小鬼子的核心首脑，是发动这场战争的幕后主使，也是残害中国人的真正元凶。我要杀了他，为我爹报仇，为我们老虎团死去的1472名弟兄们报仇，我给所有死在小鬼子刀下的中国人报仇。
0: 当家的，要报仇不假，咱们不能豁出命来去报仇啊。这事要团长知道了，他也不会答应啊。
1: 我爹他一定会答应的，他比我还要恨日本人，他要是知道我杀了日本亲王，一定会在九泉之下瞑目的。
0: 当家的，你是咱老虎团的根儿啊，你要死了，咱老虎团就后继无人了。到时候谁去继承老团长的遗志，谁去带领兄弟们跟日本鬼子干呢？当家的，我给你跪下了。
1: 崔掌柜，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呀，快起来。
0: 当家的，你不答应我，我绝不起来。你就是毙了我，我也不起来。当家的，我们应该留点力量跟日本鬼子耗到底呀，咱们不能半途而废呀。
1: 崔掌柜，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小姐，你有通行证吗？好，走吧。
1: 谢谢。
0: 去吧。哎呀，哎，张公子来了，
2: 张公子，
3: 好，好，好。
4: 哎，张公子
3: 啊，
4: 听说宪兵队把你关了几天，到底咋回事啊？
3: 听谁说的你？你说，青山队长啊，叫我过去帮他一块儿剿匪，你知道吗？别老听别人胡说八道的。
4: 嗨，张公子啊，你可是青山队长的红人啊，一定要帮青山队长好好的剿匪。我们啊，就等着看你立功的喜报呢。
3: 来来，坐坐坐。
0: 哎，张公子，你什么时候能从宪兵队出来啊？你不知道这两天，姓黄的和那几个老东西一直在背后说你坏话。
5: 这孩子不靠谱。
0: 说什么你跟马驹人是同伙，还是共产党？还说你跟土匪串通一气，指使土匪抗日什么的。这样的话，青川队长可饶不了你啊！
3: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要是跟土匪串通一块儿，青川队长还能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剿匪吗？对不对？
0: 也是啊。
3: 再说了，我干嘛要当那共产党啊？我跟共产党掺和什么呀？啊，他们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对不对？现在多好啊！啊，把心放肚子里，别老胡思乱想。
0: 哎，
3: 黄叔。挺好的啊，
5: 哈哈，
3: 坐坐，没事，坐坐坐坐，
5: 你坐。

各位来宾，各位师民，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迎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恭喜亲王殿下来冰岛，对我们进行视察访问，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我代表宪兵队、市政府、 参议院和警察局，还有广大市民对亲王殿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是亲王殿下给我们讲话。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宮崎です。 今回大使邸の熱意を感謝します。今回の訪問について、敵は天島の発見をこの目で確かめたい。

所见全。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0: 悄悄把那小子打里面，库里面。把库里封了。是。一个当铺老板，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军火？他们人呢？全给我带回来，一个不留。
1: 队长，据隔壁茶馆的掌柜交代。
0: 崔掌柜昨天中午关门歇业之后就把伙计们放出城去了，现在城门没开，他们还没回来。出城去抓，出城去抓！是。这次刺杀秦王的事件影响极其恶劣，我让你用三天的时间把人给我带回来，带不过来唯你是问。
1: 队长，队长，那个崔掌柜在行凶的时候说了一句：“当家的，照顾好弟兄们。”
0: 我分析，他们很可能是土匪啊！他们是土匪的话，这件事我恐怕抓不到人呢。不管他们是土匪还是共产党，总之。 我给你三天时间，我要见到人，我要给这些反日分子一个震慑，一个强有力的回击。我要让冰岛城的百姓都知道，可我们皇军作对的下场。
1: 属下明白。
0: 黄局长，这次我给你县长侯州的权利，如果你认为他们可以。
2: 你可以全权处置，不必向我汇报。我不管是死是活，要的是人。是。塩黑干，还得给我退休。就这么刁蛮的。哎。
3: 亲王殿下，大丈夫，お気をつけて。亲王殿下，你说您怎么还特意跑过来看我来了？
4: 舅子，快要到的。
3: 张公子，亲王很关心你的伤势，问你伤怎么样了。啊，小伤，没事儿，小伤。
4: それは何よりも幸いですよね。
3: 张公子，亲王很关心你，看到你的伤势并无大碍，也就放心了。
4: 哎呦。
3: 谢谢亲王殿下对小民的关心，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4: 彼は彼方の関心と感謝します。張公子，亲王很感谢你救了他。
3: それに日本に連れて帰りたい。
4: 亲王想带你回日本。どう思います？不，等会儿啊，那个，亲王殿下啊，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对我这么的厚爱啊。 但是这个日本呢，我真的是去不了，我得留在冰岛。是这样，这个我父亲在过世前呢，跟我说了，说这个让我帮着大日本帝国呢，一块儿把冰岛建设得更加美好，啊，这也算是他生前的一个心愿。再加上我呢，就是一个生意人，您说我不可能把我这摊生意放下，跟您一块儿去日本，对不对？
1: 分かりました。そうだね。
3: 张公子，
1: ならいい。
3: 既然这样，情况也就不再强求了。
1: 君と君の父。

0: 他很欣赏你和你的父亲，
1: 協力してほしい。
0: 希望助你们父子一臂之力。
1: 冰岛の参議員をさせたい。
0: 让你出任冰岛市的参议员，你下如何？
2: 不，那个，你麻烦跟秦王殿下说一下，这个我们家八辈都没有人这个从过政，你说我根本就不可能来去做这个事儿，我也不会啊，是不是？啊？以上です。
1: 張さん、謙譲しないで。私は決まりだ。
0: 张公子，你就不要推辞了。秦王殿下已经下定决心了，还不赶快谢谢秦王？
2: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试试。
3: 彼がやってみたいです。
2: 我试试。
1: よし。ありがとう。

0: 老爷，老爷，
1: 哎，
2: 谁呀？
0: 老爷，是我呀。
1: 啊，大晚上的有什么事啊？
0: 啊，是少爷回来了，他说有急事找您呢。
1: 啊，行，你让他等会儿，我这就起来啊。
0: 哎，
1: 哎呀，这完了。
3: 老爷，
1: 啊，
3: 干嘛去啊？
1: 没事，我跟那个云仙说点话，你睡你的吧。啊，嗯，哎呀，哎。
4: 哎，儿子，
5: 哎爹，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5: 哎呀，本来我打算明天早上再来找你的，可是今天这事儿事关重大，我必须现在跟你商量。
4: 什么事儿这么急呀？
5: 爹，你先坐，你先坐。爹，你知道吗？张汉涛当了咱们滨岛市的参议员了。
4: 啊，这。你说什么？他当参议员了？哎呦喂，你说这小子，他命怎么这么好呢？
5: 哎，可不是嘛，他这次侥幸救了亲王，立了一大功。你说，他当了这个参议员，那对咱们可是大不利呀。
4: 有什么不利的？大不了啊，我不跟他争这个冰岛的第一了，我继续当我的千年老二，我呀。安度晚年，享享清福了我。
5: 爹，现在啊，恐怕是想清静也不能清静了。
4: 为什么？
5: 我把他们张家的管家四爷给打残了。
4: 啊？什么？你说你这小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四叔是什么人呢？在他们家干了30年了。那就是张汉涛的第二个爹，你把他给打残了，那张汉涛能饶得了你啊？
5: 哎呀，我这不想借着调查张家的机会把这个四爷给收拾了吗？这个张老爷死了以后，张家的生意都是这个四爷在打理，你说要把他给除了，就凭张汉涛这个酒囊饭袋，他们家的生意早晚得黄，到那时候咱们就可以出了这口恶气，成了滨岛第一了吗？哎，可没成想这个张汉涛，他不但把晴川给糊弄过去了，他还救了亲王，成了参议。哼，我要知道有这出啊，我打死也不能动那老家伙呀。
4: 你呀，你说你在外边历练了那么多年，怎么一点长进也没有呢？凡事啊，只会动前头，你就不能动动你的脑子啊？
5: 哎呀，行了，爹，你就别数落我了。我现在担心的是啊，张汉涛知道了这件事儿该怎么办？
4: 那有什么呀？大不了凭着我这张老脸儿到家去给他赔个不是，道个歉也就完了。哎，我真没想到啊，这张汉涛走狗屎运。我本想啊，你呢当了警察局的局长，光荣归乡，那咱们就可以扭转乾坤了。没想到，哎，真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呐。

0: 小南呀，一路平安。
1: 大爷。
2: 这是大日本皇室的陪刀啊，
1: 我来
2: 得快，谢谢小南家。
3: 哎呦，这太贵重了，小南呀，谢谢。
4: これは感謝します。
3: 太贵重了是吧？
2: 老三爷，这边请。
3: 啊，
2: 这边请。
3: 啊！
5: 小南呀，万分感谢啊。
1: 調査、タイとは公演のために君の働きを、そして
2: 総力を見たいです。希望你为大东亚共荣，
1: あとは私たちの友情を長く続けてと
2: 見たいです。能够长存。
3: 这个亲王殿下，我呢也希望跟您的友谊长存啊。这样，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到大日本去看你，好不好？日本へ
1: 看看你们好。よし、じゃ。またいつれよ。
3: 一路平安。
1: それじゃまた。どうぞ。
2: 张三爷，这是我在天津办公室的电话。如果你有什么事儿找亲王殿下，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
3: 啊，好。大岛先生，
2: 幸会，
3: 谢谢您啊。
5: 这怎么念的？
3: 好
6: 嘞，哥。早坤君，私は将軍家と話した。将軍言ったのは、あんたは軍部に戻らず、そのまま浜島に残してやってもらう。ただ、官服の回復は回転できません。君は少し頑張って、今度は私考えてやるからよ。
4: 久保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6: 早坤君、浜島残したの、あれ半日のやつは全部殲滅せよ。あんたの能力を私は信じてやる。
4: ご安心ください。
7: 新王殿下、また来たね。
8: かか、またな。
7: 浜島をまた来るのね、新王殿下。
4: 张彩玉，今天我们俩的情况，这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8: 哪有啊，秦团长？
4: 这是日本皇室的宝刀，是很大的荣耀。
8: 哦，是吗？如果您喜欢的话，我可以送给您。
4: 张先生。亲王送给你的刀怎么能随便送人呢？
8: 哦，小团长，
4: 太不敬了！
8: 你看，你别生气啊，咱俩都是朋友，是不是？你要是喜欢我的东西，那不就是你的东西吗？
4: 嗯，我有一事不明。
5: 您说，
4: 那天在会场，这么多人，为什么单单只有你看到那个刺客？
8: 我要说，我就是无意间发现的，您信吗？

0: 如果您喜欢的话，我可以送给您。没事。
1: 秦王送给你的刀，怎么能随便送人呢？
0: 哦，小队长，
1: 太不敬了。你看，你别生气啊。咱俩都是朋友，是不是？您要是喜欢我的东西，那不就是你的东西吗？
0: 我有一事不明。您说。那天在会场，这么多人，为什么单单只有你看到那个刺客？我要说，我就是无意间发现的。您信吗？秦大队长，有个事儿我还得跟您说一下。
2: 说，这个我家里人是不是得先放一下？他们现在已经在门外等你了。是吗？那行，那我在这儿，我先谢谢警官队长。回家收拾好了以后去宪兵队，还有正事。我牲口的事儿是吧？我知道。那我先走了啊，回见。哎呦，王公子，
3: 张三爷。
2: 哎，你忙，你忙，你忙，你忙。嗯。
3: 京城队长，查清了吗？查清楚了，那个崔掌柜正是当年老虎团的参谋长。当年剿灭老虎团的指挥官正是亲王殿下，也就是说，他们这次刺杀亲王是为老虎团复仇。还有，之前柳树岭集火车一事，也是老虎团的余孽，小黑山老狼营所为。剿灭
4: 老狼营，必须要给亲王一个交代。
3: 是。
4: 这样。
5: 我牲口不是让张涵涛带货，他想投诚吗？我们就借刀杀人。
6: 队长高明。哎，少爷，少爷啊，这边，你们在宪兵队他们没为难吧？
7: 少爷，你左肩那伤呢？
6: 没事。四叔呢？
7: 问你们话呢。
6: 四叔让人给打了，什么情况？
7: 在宪兵队受审的时候，差点没把四叔给打死，现在人在医院。赶紧走。少爷，
8: 四叔，
7: 怎么样了你啊？没什么事儿，好多了。怎么没什么事儿啊？这刚做完手术。伤哪儿了？
8: 哎。
7: 一点小事儿，没什么事儿。伤哪儿了？伤哪儿了？
8: 四叔的脾胃他们打坏了，刚做完手术给摘了。谁干的？还能有谁啊？黄维山呗。哎，少爷，我没事儿，养两天就好。啊，你现在当上了参议员。
6: 秦川又把咱们放了，你就别惹事儿了，消停点过日子吧。啊，咱们想消停过日子，他们让咱们消停过日子吗？哎，黄文山就是公报私仇，借机会想报复咱们张家。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啊。四叔，四叔，你别伤我啊，你好好养伤，没事儿，我答应你不惹事儿，好吧？哎，来了，我在这儿照看着，等咱俩回趟宪兵队。
8: 千万别惹事儿啊！
9: 庄子，哎，咱一会儿先不去宪兵队，那去哪儿？
10: 王府。来了来了，谁呀？
9: 哎呦，是张公子啊！哎，张公子，你。
10: 现在可不是什么张公子了啊，现在是满洲国宾岛市张大参议。
9: 好，对不起，啊，张大参议。
10: 黄老爷在家吗？我想找他聊聊。
9: 这什么呀？这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少爷忙着呢，这刚送走日本亲王，一会儿还到宪兵队。

0: 老朽偶染风寒，有失远迎，抱歉了，抱歉了。啊，好好好。贤侄啊，到我这儿来，有啥事儿吗？
1: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有事儿。我呀，想找我皇兄跟他核实一案子。
1: 案子？什么案子啊？
2: 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张府前两天上上下下这些人呢，被请到宪兵队去协助调查。这我皇兄啊，严刑逼供，把我府上四叔给打了，最后打完之后导致这匹都给摘了。所以今天我过来想问问您，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1: 哎，那周管家现在怎么样啊？
3: 能怎么样啊？还在医院养着呢呗。
0: 哎呦喂，你说我这个混账儿子怎么惹了这么大的事儿呢？贤侄啊，看在我的面上，就饶了他这回吧。
2: 没问题呀，王叔，咱这关系谁跟谁呀，对不对？而且这个我跟我皇兄也算是发小，我怎么可能会给他穿小鞋呢？啊！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我四叔现在脾没了，老在医院待着。我们这张家这上上下下的生意就没人打理了，很多生意上的事儿都得指望着我四叔呢。
3: 对呀，你就看最近啊，四叔正在跟老毛子谈一笔生意，那好几十万的买卖啊，就是四叔他老人家亲自跟老毛子去谈的。现在四叔去不了了，那老毛子一瞧，没准这生意就黄了，那付了定金都得打水漂。
2: 那怎么办呀？那只能不要了呗。
3: 那不能不要啊，少爷。那可是四叔一分一分挣来的，那不能说不要就不要，那是钱。
2: 那怎么办呀？
3: 那对，你没主意，我也没主意，所以咱才找到黄老爷这儿来嘛。那黄老爷再没主意的话，那咱只能就该找谁做主就找谁做主了，不行就找亲王做主呗。
2: 废话，你能找亲王吗？我跟你说，亲王如果知道这事儿啊，那给我皇兄革职查办事小，而且亲王跟我这关系，如果知道皇兄把我四叔的皮给打没了，他肯定一生气，咔嚓一下就把我皇兄就给那什么了，你知道吗？我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吗？
3: 那这事……
0: 别，千万别惊动了亲王啊！多少定金呢？我出
2: 多少？
3: 五万啊，
2: 五万
0: 啊？那这么多呀？
3: 那五万就光是定金，那还没说来回来去的这个车马食宿、上下打点的这些杂费呢。
2: 你跟黄老爷说这些话干嘛呀？啊，黄老爷是那种小气的人吗？万八千对于黄老爷来说那是钱吗？
0: 对，不算钱，不算钱，我出五万块钱，我全出了，
4: 千万别惊动亲王殿下。
0: 不过这也不是个小数啊，我恐怕是一时半会儿的凑不齐。能不能宽限我几天呢？
3: 对了，少爷，我突然想一事儿来，我记着好像四叔在医院的时候跟我说这五万块钱都是从伐木厂那挪出来的，那是给人家伐木厂工人发工资的钱，伐木厂的那帮工人还等着这批钱发工资呢，说拖俩月了，我估计要明天发不出来的话，伐木厂工人会闹事儿，这一闹事儿，这事儿大了，那估计亲王还得知道啊。
2: 要发工资了是吧？
3: 对呀。
2: 啥时候？
3: 明天啊。
2: 哦，明天。
0: 行了行了，那我现在啊就去筹钱，你们俩喝着茶，稍微等一会儿，我现在就去。哎
5: 呀，管家，管家！
6: 哎，老爷，老爷，怎么了？
5: 快点到账房给我取五万块钱回来。
6: 五万？
5: 啊，
6: 老爷。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5: 你嚷嚷什么呀？姓氏离人，破财免灾，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啊，那快去吧，麻利点儿。
6: 哎，老爷
5: 啊，
6: 这事儿咱要不要通知一下少爷？
5: 别啊，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了，要不然啊，他会给我添更大的麻烦了。嚷着干什么？快去吧。
6: 哦，是是是。
0: 贤侄啊，钱我凑齐了，过过数吧。

0: 哎哎哎，干嘛呀？我皇叔我还信不过吗？你数什么呀你啊？行了，叔，谢谢啊。
1: 谢什么？只要你呀不怪罪我，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就是，你说咱这关系，哎，这样吧，改天啊，我请你和皇兄咱们一块好好聚聚。我觉得啊，事儿一码归一码。
1: 咱别把咱这关系搞岔别了，对吗？哎，对对对对，关系重要，关系重要，不能让你破费，这事儿啊由我来安排。
0: 好，没问题。那走吧。
1: 哎，好。
0: 文子，
2: 哎，啊，
1: 慢走啊。
2: 哎，去去去去，送客。

0: 滚！少爷，嗯，就光娥这老小子5万块钱，是不是少点儿？就咱给他个教训，5万块钱，哼，够他喝一壶的。壮子，
1: 啊，
0: 这样，把这钱呢，买个几十条枪，给老狼营的兄弟们送过去。
1: 好嘞，
0: 走，咱去晴川那待会儿。
2: 你看墙头上。

0: 郑参议，对了，我刚去医院看我四叔了，他的脾被黄局长给打坏了，现在刚动完手术摘了，这事怎么办？郑参议，这件事情你可能有些误会，黄局长没有领会我的意思，审问周管家确实有不妥之处，我已经训斥过他了。
1: 你训斥过他了，有不妥之处是吧？没那么简单吧？我看这事就是他故意的。
0: 不不不，郑参议，你不要生气。黄局长虽然手段过急，但也是职责所在嘛，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些私怨，但是我相信，我相信黄局长的为人，他不会公报私仇、假公济私，而且。 这次突审也是我下的命令，他只是个执行者。如果张先生你觉得心里不舒服，我青春向你道歉。
1: 哎，别，队长，您既然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
0: 郑参议真是个名师里的人，我向你保证，这种事情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行。
1: 反正青川队长都向我保证了，也算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嘛。嗯，你看一看，
0: 这是我给活牲口开出来的投诚条件。嗯，他会满意吗？
1: 我是觉得。 有点多了吧。

0: 读的，我就是要给他开出这种优惠条件。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投靠大日本帝国是值得的。我要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尽快的弃暗投明。是这样啊，因为我是一个生意人，从这个做生意的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有点不妥。
1: 因为这个，我们把自个儿的底牌都露出来了，到时候就跟他们没有谈判的余地和条件了，是吧？而且这帮人，我觉得他们很容易会得寸进尺啊。<笑>张才艺，这可不是你们做生意啊！我要的是人心，他同意是朋友，不同意就是敌人。更何况，我给他这些条件。
0: 那是有前提的。什么前提？他有答应帮我剿灭老狼营。这个恐怕不能够吧？因为你想啊，天下土匪都是一家，他们在同一个山头共存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会答应你？
1: 这是我对他提出的唯一条件。
0: 如果他不答应，一切都免谈。我明白了。要想投诚，就得拿出投名状，先剿了老狼营，对吗？
1: 不，我不是要他单独去剿灭老狼营，而是要带着我的部队去剿灭老狼营。他对老狼营的地理位置、军事部署。 都很熟悉，我希望他把小黑山的地形图给我画出来，以便我们部署部队去围剿。
0: 但是，我
1: 开出的条件只是个基础，如果他还有更多的条件，你就答应，只要他把地理图告诉我，一切都好说。
0: 明白。
2: 张才艺，恭喜恭喜！这回替亲王挡了子弹，这日后一定是平步青云啊！嗨，
3: 我这个也就是赶上了，运气好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说，上回啊，在老狼营，我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你是个角色，狠角色，够狠是不是？
3: 对对对，横角色，
2: 哪有哪有，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敬你敬你，
3: 别别别别敬你，
2: 那个。 大当家的，这儿咱那个部队聊这些闲篇啊，你看一看这个秦川队长给你开的条件，你满不满意？没事，大当家的啊，如果你要是不满意，有什么你可以直接跟我说。没事，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啊。
0: 条件还是挺满意。就是这个有一个事儿，这没事儿，有事儿你可以跟我说呀。你看咱俩这关系，来来来来来来，喝喝。那我就说了啊，
3: 来来说。
0: 你看我们这现在这也算是一支队伍，对吧？我们这将来投靠了日本人，说这个也算是正规军。 这要是打谁，你说要是没有个名号，这，
3: 名号是吧？<笑>对，我就说了啊，我是觉得，如果要是说能封我一个这个南满剿匪这个总司令啊，那就比较好。
0: 哎，你别说啊，这个南满剿匪总司令这名号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3: 是吧？真的，特别好，你知道吗？这谢谢张公子了。
0: 别别别别别别！总司令，恭喜啊！
3: 哎呀，你这事儿呢，我回去就跟秦川队长说，八九不离十吧，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0: 好，行，谢谢张三爷啊。
3: 这样啊，那你说那个。 老狼营那事儿，咱们得……
0: 哦，嗨，我要不我现在画图，你呀、啊。

0: 青山队长就带回去，好不好？
1: 啊，是这样啊。我个人觉得啊，我给你提个议，我觉得你先别给他。
2: 哟，为什么呀？
1: 我是一生意人啊，我是一做生意的，我认为你和晴川队长这事儿呢，就跟做生意没什么区别。那做生意的，那我们讲究的是什么？
2: 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对呀，啊，所以你想啊。你如果把这个图交给他，万一他要不把这个军火给你怎么办？你这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对不对？
2: 哟，这还真是啊。
1: 是吧？
2: 啊，
1: 而且我跟你说，不管怎么说啊，这日本人啊和咱们这隔着肚皮呢。
2: 没错，
1: 是吧？而且说实话，这帮孙子如果要真翻起脸来，那咱们拿他也没辙呀。你说咱们现在在人家底下干活吧，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对不对？
2: 对对。
1: 因为这个形势现在大势所趋，咱都能看得清楚。
2: 对对对，
1: 是吧？我觉得以防他们啊，以防他们，这话说的可能有点难听
2: 啊，
1: 卸磨杀驴。
2: 那要是照你这么说吧。这图他就不能给晴川队长，可是这晴川队长他能答应吗？
1: 他不答应他也得答应啊，对不对？因为他有求于你啊，他得让你帮着他一块儿去打老狼营啊，是不是？你想啊，上次他们带兵去打老狼营成功了吗？没有吧。所以说他得过来找你，他找你，那现在他让你画这个图，这个图但凡在你手里头，那是什么？这就好比是尚方宝剑呀，你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你就可以去控制它呀。
2: 哦，也就是说这事儿现在是我说了算，
1: 对吗？
2: 哦，那我就听明白了，那这图咱不给他画不就完了吗？
1: 不是不是，这图呢你还是得给他画
2: 啊。
1: 你画完之后呢，你可以不用先交给他，你可以先交给我。我跟你讲一下是为什么
2: 啊？
1: 你看啊，不管怎么说，这个我跟晴川队长这关系吧，总比你要跟他近点。你说万一晴川质问下来，说你为什么没给我画这图，你为什么不把这图给我？你没法说。但是你给我以后就不一样了。你给完我以后呢，你就可以有一个由头，你就说我直接我就交给张参议了，对不对？完了吧，所有的事情你让晴川过来跟我说来。到时候晴川跟我说，我可能就编一个理由吧，我就说我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忘了还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样的话，所有一切的责任跟你没关系，到时候我可以帮你把这个责任、把这个事情全都给你揽下来，给你担下来。听明白了吗？没听懂？
2: 听懂了。快点倒酒啊！我得谢谢张三爷，谢谢张三爷。
1: 我觉得是这样，咱们大家都是中国人，对不对？
2: 对，
1: 中国人得为中国人想，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来
2: 来，
3: 嗯。大龙警官，大龙警官，
4: 到这儿了。这崔掌柜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不说话？
5: 他没什么事吧？
2: 怎么回事？
6: 咋了这是？
7: 崔掌柜死了，到现在人头还挂在城楼上。
5: 死了？啊？崔掌柜死了？怎么搞的？
8: 我也不知道。大当家的一路板着脸，急死人了。
6: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休息去吧啊！哎，
4: 当家的，你这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你想急死我们呀？当家的，
5: 当家的，到底怎么回事？崔掌柜怎么死的？
9: 你们自己看。
5: 崔掌柜怎么会自作主张去刺杀日本亲王？
4: 又是张汉涛，果然是个狗汉奸！
9: 是我害了崔参谋。
10: 妈，妈，
5: 当家的，张汉涛他又来了，在山脚下呢。

0: 自己来的吗？还有谁？
1: 就他和他司机两个人。
2: 崽子，你可看仔细了，有没有埋伏？
1: 这次我们仔细检查过了，周围几里都没有伏兵，就他们两个。

0: 大当家吧。
1: 哼，我倒要看看他想搞什么鬼。大巴拉，你带着兄弟们做好准备，以防万一。任金子，你下山去接他。
2: 好。

0: 张某拜见大当家的，
1: 把他绑了。
2: 等等，
0: 大当家，什么意思呀？我这过来给你们送情报，你们要绑我？
1: 张汉涛，你敢一个人上山，我槐花佩服。你有什么理由让我不杀你？说来听听。
0: 大当家的，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杀我。
3: 那就让你明白一下，我们要给崔掌柜报仇。
0: 明白了，可以。这样，你们容我说几句话，说完以后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1: 说。
0: 我不是在救亲王，我是在救你。
1: 救我？放屁！明明就是在救亲王，我亲眼所见，这还能有假吗？
0: 因为当时你离我太远，我没有办法阻止你，所以我只能佯装有刺客把亲王扑倒。但是我真的是在救你。
1: 哼，你还真是好心呢。前几天你还带着日本人来围剿我们，现在你说是为了我才救的亲王，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0: 是晴川逼着我带日本人上的小黑山，当大家的。如果我要带人剿灭你们老狼营，我有的是办法，而且今天我也不会一个人来，对吗？
1: 我们山上的兄弟金凯、崔掌柜，都是因你而死，为了这两个人，我杀了你也理所应当。
0: 金凯兄弟的事我不想再说了。但是崔掌柜的死真的是个意外，我没有想到他会开枪。但是大当家的，但凡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崔掌柜和我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在救你。
1: 你胡说！
4: 当家的，
5: 这小子说的话前后矛盾，不能听他的。
4: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他没必要当时白白送死了。
5: 我他妈什么道理？你到底哪头的？
4: 我你这头的，
5: 我这头能替他说话？
4: 不讲道理吧你？
5: 讲什么道理？宰了！
0: 活牲口要带日本人来剿灭你们。
3: 说什么？
1: 你说什么？
0: 活牲口要带日本人来剿灭你们。他通过我向晴川投诚，准备当南满剿匪总司令，条件都谈好了，其中一条就是要剿灭你们。
1: 姓张的，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这是活生口亲手画的你们小黑山的地图，我刚从他那拿过来。当家的，还真是小黑山地图。
1: 张木子说的是真话，否则他直接把这地图交给日本人不就完了？
0: 那他干嘛到这儿来了？
2: 怎么样？
0: 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
2: 不能信的。
0: 我之所以没把地图交给日本人，就是为了给你们拖延时间。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们：晴川打算给活牲口一批武器，一天之后就会到他手里。

0: 他答应亲自带领我们去老狼营，这都好说。
1: 哦，对了，还有事我得跟你说一下。
0: 说。
1: 这个让咱们下回再找他的时候呢，把那个任命书带上。完了之后，光我一个人去也不行，他说得带上日本官员，做个见证，这样他心里才踏实。
0: 他对我们心里还有疑虑，怕我们坑了他。你放心，我派人跟你去，好吗？他对我给他开出的条件满意吗？
1: 怎么说呢？您别看他那柳子人不多啊，但是这小子这个心倒是挺大的。他一直做着想当这个满洲国第一匪王的春秋大梦呢，所以您给他那些军火呀，我说实话啊，他应该不是太满意。
0: 军火不是问题，他想要，我可以还给他。关键问题是，他要答应我们的条件，剿灭老狼烟之后，一切都好说。
1: 哎呀，你这坐着太不舒服了，腿有点麻。
2: 这小子还真让人琢磨不透啊，到底是敌是友啊？
3: 如果活牲口这事儿是真的，他就是朋友；如果是假的，他就是敌人。
2: 当家的，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那咱们是行动还是不行动？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呢？
3: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从现在开始，派人盯死活牲口，如果发现日本人给他送武器，我们立刻动手灭了他，顺带把武器弹药都给我抢回来。
4: 哎，当家的，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张公子提供的情报要是真的话，那咱们还真不能贸然行动去抢走那批军火，那样会害了张公子。
3: 为什么？
4: 因为活牲口投诚这件事，整个都是由张公子一个人牵的线，出任何岔子，晴川就会怀疑是张公子走漏的消息。
2: 那这事儿还能怎么办啊？
3: 哼，我有个主意。
2: 嗯，

0: 那个，青川队长，
1: 嗯，
0: 我去完之后啊，我这嘴巴都快说干了，结果他就晃着他那个大脑袋，在我这跟我装傻充愣的。
2: 看来这个活生口，实在是老道啊，不见兔子不撒鹰。没问题，只要他。

0: 二当家的，听见了吗？这个叫声都是姥姥岭的暗号，告诉我们快到姥姥岭的老窝了。不过这样也好，这些叫声能提醒我们哪些地方该去，哪些地方不该去。
1: 弟兄们，都给我精神点，马上到他们老窝了，脚底都轻点贴吧。

前面就是老岭的峭壁，今天就看他的了。咱们平日没日没夜的练这么长时间，就看这一嘚瑟了。

0: 一会儿谁要是倒了霉，从半山腰子掉下来，也不许哼一声；谁要是闹出动静，坏了事，我大扒拉当鬼也让你们消停不了，听见没有？
1: 你放心吧，咱们老狼鹰没有闹出。
2: 二当家的，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那咱们就山顶上见。

0: 儿来了，这不是老狼营的大当家的吗？是啊，他来干什么？站住！这不是槐花大当家的吗？这么早到我们姥姥岭来干什么来了？崽子，你去通报一声。
1: 就说我槐花来给活大当家送礼来了。礼物？什么礼物啊？
2: 叫你去通报，你就去，在这啰嗦什么？
1: 嘿！
0: 行行行，我这就去。大当家的，您稍微等一会儿。
2: 好，我等着。
0: 盯着点。
3: 什么？就俩人？对啊，就俩人。
2: 看样子他们什么都没带。
1: 崔阳，
4: 哎，大当家来了来了！什么事儿？大当家的
2: 槐
1: 花什么意思？
4: 真要给我当压寨夫人？
2: 当家的，这里面是不是给咱下什么套了？
1: 是啊。
2: 能是什么套呢？这个我也说不好。当家的。 不过这槐花一大早过来，肯定有问题。当家的，咱可小心点啊！
3: 哎呀，不想那么多了，你呀，赶紧带着兄弟们布置一下，咱这就下山迎他去。
2: 好，好，好，走，兄弟们，走！哎。

0: 当家的，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已经决定了。
0: 当家的，您说您这又是何苦呢？要是让当家他们醒了，要知道您要嫁给活牲口这事儿，他们还不得急死呀？
1: 急又怎么样？急能解决问题吗？上次小日本没占到便宜，肯定咽不下这口气。下次要是再来围剿我们，我们肯定应付不了。为了山上的兄弟，唯一的法子就是跟活牲口联手，保住小黑山。
0: 当家的，要不咱们再回去想想，说不定还有别的法子。你这么冲动嫁给活牲口，怕是将来后悔都来不及啊。
1: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2: 哎呀，大当家的，这大清早的来我们姥姥岭是什么意思啊？哎呀，看看这一身，这可是真漂亮啊！这比我上回送给他那身可漂亮多了啊！
1: 少废话，我已经主动送上门来了，你还不麻溜的接我上去？
2: 不是我不想接你上去，可是你说说，你这枪，你都赔给我了，这再赔个人，这不像你槐花大当家的做派啊！
1: 我想跟你联手，保我小黑山和兄弟们的命。啊！
2: 真的？
1: 你要是不相信，就当我没说过。小柱子，我们走。
2: 哎，别走，别走，这事儿啊，听着不错。我乐意。
1: 实话跟你说吧，你也看到了，小鬼子已经来围剿我们了，我们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我之所以答应嫁给你，不为别的，我只希望小鬼子再来找我们的时候，你能帮我们一把，而不是在旁边看笑话。你要是不答应，就当我没说过。
2: 这话

0: 都说到这份上了，这个愿意，我愿意。
1: 这么说，你答应了？
0: 答应，干嘛不答应？你想想，我得一压寨夫人，我又收了这老狼爷的崽子们，这事儿我愿意，我答应。
1: 口说无凭，你先立个字据。
0: 哎呦，媳妇儿，哎，跟着我你吃不了亏，媳妇儿，我告诉你啊，你呀、啊、跟我上山，我就给你写字据，顺便这商量商量洞房的事儿。
2: 大当家的，你想好啊？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的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的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童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童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童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

0: 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1: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2: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3: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4: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啊，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3: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6: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5: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6: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5: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3: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4: 近年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

0: 次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2: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将三分之一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3: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1: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4: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5: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二，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4: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6: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还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4: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6: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 相对来讲

0: 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2: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4: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5: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6: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

0: 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1: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2: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1: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3: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4: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5: 我们也给这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6: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4: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7: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试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4: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7: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4: 请扎总来谈一谈。
8: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学计算和科学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校，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 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

0: 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沙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2: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始于一次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3: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5: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2: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6: 北京呢，将围绕0到1、1到10，还有10到100，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0到1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1到10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10到100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7: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2: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3: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4: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惠及全球、惠及人民、惠及我们的民生。
0: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9月2日至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通辽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以及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治工作，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让群众进一步感到变化，得到实惠。9月1日至3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鄂尔多斯市调研两重建设、六张网规划建设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眼下，内蒙古各地冷粮蔬菜迎来集中采收季，种植面积达413万亩，涵盖28个品类，年产量近1600万吨。通过建成248座产地冷藏保鲜库、4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北京、郑州前置仓，让生态优质的内蒙古冷粮蔬菜新鲜高效直达全国市场。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铺轨施工9月1号启动，线路全长9.91公里，自甘旗毛都口岸出境，经蒙古国嘎舒苏海图口岸，连接蒙古国南戈壁省嘎舒苏海图站，同时铺设中蒙两国两套轨距。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国家医保局9月2号正式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按病。

0: 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这是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起石青岩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这三大枢纽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9月3号，在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同日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大桥建设转入钢梁、斜拉索等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按时速350公里双向无闸轨道标准设计建设，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先来关注我区农业种业的好消息。近日，国家作蚕产业专家组深入到阿荣旗调研指导，当地本土培育的作蚕新品种锦蚕一号成功通过国家级品种鉴定审查。这一突破补齐了我区作蚕两种繁育短板，夯实特色农业种源基础，也为呼伦贝尔作蚕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注入了全新动能。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我区高校科研创新成果也斩获佳绩。近日，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在广州落幕。内蒙古大学童斌研究员领衔的高繁肉羊团队，凭借蒙古羊高繁基因挖掘与高繁新品系选育项目，在海内外众多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拿下赛事银奖。该项目聚焦蒙古羊品种改良，对我区畜牧业提质增效、种业科技创新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科研创新点亮发展活力，暖心民生服务则便利百姓生活。为拉动文旅消费，解决歌迷出行的难题，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贴心加开返程专列。9月6号晚间将开行两趟歌迷专列，分别从呼和浩特东开往巴彦淖尔、鄂尔多斯，覆盖包头、东胜等多个站点，方便看完演唱会的旅客深夜返程。两趟列车已于9月2号中午正式开启售票。铁路文旅融合持续升温，全国铁路暑运也交出了亮眼答卷。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多款特色旅游专列、旅游专线走红。其中呢，我区草原列车专线串联多处草原核心景区，支持个性化成团游玩。同时，全国铁路推出的旅游季次票新增儿童5折优惠，让长线深度游更加实惠便捷。好的，看完了出行的文旅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日常常用的社交软件的新动态。微信近期上线2项实用的新功能，目前

0: 聊天框内未领取的红包转账会在右上角出现专属提醒，轻松避免资金遗漏，进一步提升用户的使用便捷度。日常使用细节值得关注，身体健康的更是重中之重。不少家长呢都有被孩子气到的经历，而情绪暴怒真的会损伤身体。武汉一位家长呢因为辅导作业暴怒，引发眼部结膜下出血。医生科普，剧烈的生气啊会让血压骤升，极易撑破眼部的脆弱血管，严重呢还可能诱发脑出血、心梗等危重的疾病。提醒大家稳住情绪，养护血管，避免情绪的剧烈波动。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生态安全相关的热点事件。此前呢，北京一研学机构啊被曝在科考活动当中违规使用诱捕笼捕捉跳鼠、鸟类等野生动物，引发全网的热议。涉事机构呢回应称，活动存在不当之处，并无伤害动物之意。那当地的林草部门核查表示，观测捕捉保护动物需要提前审批，该机构呢未完成活动报备，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核查，将对事件依法研判定性。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现在呢，不少朋友办事儿啊，最先接触到的就是 AI 的智能客服。可是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的糟心体验：问题说半天，客服是答非所问，想转人工还屡屡碰壁。
1: 智能客服本是为了提升办事效率，可现实当中呢，却成了不少消费者的投诉重灾区。针对这一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国内首部相关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据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相关投诉累计达到17635条，同比去年增长约97%。用户反映的核心问题集中在 AI 客服无法有效解决用户的诉求，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
0: 刚刚呢，我们说到新规的出台呢，就是为了解决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现实难题。那为什么本该方便大家的智能客服会频频出现听不懂诉求、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呢？
1: 那为了摸清真实情况，记者也专门做了实地体验，拨通了十多家投诉量比较高的平台客服热线，实地感受智能客服的服务现状。
2: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3: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4: 手机壳。
3: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5: 请问您是要咨询哪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4: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5: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2: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4: 我想转人工。
6: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4: 我想转人工。
6: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4: 转人工。
2: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4: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7: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看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0: 经过记者的提案，我们能够看到 AI 客服呢带来的各类服务问题已经直接引发了不少的消费纠纷，而且这类纠纷还在快速的增多。
1: 如今呢， AI 智能客服已经是广泛应用在了各行各业，大家或多或少都碰到过和机器人沟通反复描述问题却始终

0: 得不到有效回应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关注 AI 客服乱象背后的现实情况。
1: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2: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1: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2: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青春有很多种模样，最热血的一种是身披戎装守护一方。当服役12年的武警战士站在谢贤仪式上，明明脸上还带着笑意，下一秒眼泪就绷不住了，这一刻藏着太多的不舍。

0: 十二年戎装，一生荣光，卸下的是肩章，卸不下的是初心与担当。愿褪去戎装，仍怀赤诚，前路坦荡，岁岁安然。军营藏家国大爱，寻常生活藏人间温情。有一种偏爱呢，来自千里之外长辈的惦念。隔山隔水不隔爱，内蒙古一位婆婆用满满一箱特产把疼爱打包送到了儿媳身边。
1: 婆婆给我从内蒙寄了20斤的肉，
2: 塞得严严实实的。
1: 我婆婆真的太用心了，把肉都分成中小块包好，而且她怕我分不清是什么肉，她还专门都写上了字，真的超级幸福。
0: 每一份分装都干净规整，每一份食材都饱含心意，这实实在在的疼爱让远方的小家充满着温暖。那接下来这一幕呢，也治愈了很多人。不管多大年纪，被疼爱时永远可以像孩子一样。这位老奶奶悠闲自在的模样太让人羡慕了。

儿女细心陪伴，温柔守护，让老人在细碎的日常里尽享晚年的安稳与甜蜜。简简单单的画面，勾勒出岁月静好。新学期开启，对于幼儿园刚入园的小萌娃来说呢，是第一次勇敢闯关。不出所料啊，这上学初体验的过程还是那么热闹，哭声此起彼伏。告别依赖，尝试独立，每一个努力适应新环境的小朋友都在悄

校长大，愿孩子们勇敢奔赴校园，收获满满的成长与快乐。而孩子们勇敢奔赴的背后呢，也有一群人默默地做着准备。近日，一位幼师独自备课演练的画面让人倍感温暖。

一间空教室，一场独自演练，藏着老师满满的责任心与温柔。正是这份提前筹备的用心，才给了孩子们安稳温暖的校园时光。接下来呢，我们放慢节奏来解锁一份小美好。一只小猫静静地站在水龙头下，小口小口接着滴落的清水，神情慵懒又陶醉。

继续来看，打水漂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可你见过能连续弹跳的顶级打水漂吗？近日，一段男子花式打水漂的视频走红网络，惊艳无数网友。一个小爱好沉下心打磨，也能玩出不一样的精彩。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千年前白居易在长江边上写下了这句诗，那千年之后呢，这片暮色又落回到了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的湖面上，让我们一起沉浸式邂逅草原湖畔的绝美黄昏。

0: 千年前的诗，千年后的湖，都在同一道暮色里。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近几日我去大埔，天气晴好。那今天白天这样的天气格局呢仍在延续，全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仅仅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和赤峰市的南部、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呢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西部偏东、中部偏北地区呢会出现4到5级短时7级的西南风，户外活动需要稍加防风。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晴热天气下日照充足，风力较小，气象条件呢利于臭氧的生成和累积，午后臭氧浓度易升高。与此同时，在晴朗干燥微风的天气条件下，有利于花粉的扩散传播，使其长时间悬浮在空气中，增加人体暴露风险。花粉与臭氧的复合影响，二者协同作用可显著增强呼吸道刺激与致敏效应，对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健康防护建议，过敏体质和哮喘、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以及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呢，尽量减少日间户外活动，尤其要避开午后高温强光时段。如需外出，请佩戴好护目镜以及防护口罩，归来后及时清洗面部、鼻腔和衣物。户外作业，环卫以及执勤等人员应缩短露天工作时长，做好防护。展望一下后期的天气，一股冷空气呢将于6号起自西向东影响我区，届时全区大部将会迎来小到中雨，西部偏南和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北、东北部地区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降水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全区大部气温下降，其中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会下降8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前期气温偏高，冷空气导致气温骤降，冷暖交替对人体健康十分不利，公众需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农牧区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农区应合理安排秋收时间，避免降水降温对秋收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0: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7到12摄氏度。巴雅浩特多云，26到17度。乌海晴转多云，29到17度。临河晴，28到16度。包头多云转晴，27到13度。喀玛什多云转晴，24到13度。吉宁多云转晴，24到11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0到16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30到12度。松山晴转多云，31到16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8到16度。乌兰浩特晴，26到14度。海拉尔多云，28到14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7到11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往日时光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在通辽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1: 包刚在鄂尔多斯市调研；
0: 历时5年，内蒙古完成首次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摸清林草种质资源绿色家底。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主题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0: 随着慈源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启动建设，内蒙古加快把清洁能源转化为智能算力，推动慈源走出国门，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2日至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通辽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以及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治工作，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让群众进一步感到变化，得到实惠。王伟忠来到开鲁县东风镇双林村，走进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询问品种、销量和群众收益状况，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验收、后期管护等情况。他说，习近平

0: 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给予支持，要建好管好这项民心工程，让广大农牧民真正受益。要紧盯招投标、财政资金使用、工程建设、后期管护等关键环节，纵深推进问题排查整治，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涉及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要强化源头治理，深化项目资金专户管理，健全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全链条监管机制。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保证项目全流程公开，落实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在东风镇东风村，王伟忠走进党群服务中心，仔细翻阅村集体三资有关账目和资料，通过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现场查看村集体收入、财务支出、资源资产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全面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以点带面深化问题整治，切实规范财务支出、合同签订等流程管理，以刚性制度守护好农牧民群众共同的钱袋子。三日上午，王伟忠来到通辽市信访局，面对面接待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反映诉求，并与相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当地拿出新官里旧账的担当，加快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并举一反三解决好拖欠企业账款等民生领域突出信访问题。王伟忠强调，各级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深入调查研究群众信访事项，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诉求，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各级都要履职尽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接访下访、包案化解等制度，主要领导同志既要包案也要办案，亲自上手化解积案，努力做到民生重点领域信访量下降、重复信访量下降、初次信访事项一次性化解率提升，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刘爽、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9月1日至3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鄂尔多斯市调研两重建设、六张网规划建设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1: 包刚深入准格尔旗大陆工业园区、准新半导体科技公司、中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公司、沙格赌工业园区玉金科技公司和伊金霍洛旗纳林西里煤矿，实地督导重点项目开工建设、资金支付进度、投产运行情况，听取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稳投资、抓项目、促发展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拿出实招硬招，破解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抢抓施工黄金期，力争在9月底前再开工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提升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央预算内资金等各类政策资金支付进度，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拉动效应，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增长。要系统谋划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协同发展，构建近期可落地、中长期有接续的动态项目库，推动基础设施布局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积蓄长远发展后劲。包刚特别强调，要抓好项目施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对排查出的问题要扎扎实实整改到位，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乌审旗图克镇苏立德苏木，包刚深入嘎查村现场督导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情况。他还来到乌审旗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推动信访事项解决。包刚强调，要下决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出重拳、动真格，坚决向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亮剑。要有新官里旧账的担当，用心用情，分类施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抓好重复信访问题化解，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处置信访诉求，让人民群众对整治成效可感可及。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3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内蒙古文学馆与国家级文学奖项、内蒙古获奖作家、翻译家代表艾平。

0: 名许廷棒朵日娜座谈。
1: 包宪华说，内蒙古是文学创作的沃土，希望内蒙古的作家深入各行各业的火热实践中，创作出更多有影响力的好作品，书写出新时代内蒙古的新史诗，也为自治区文艺繁荣发展提出更多宝贵意见。下一步，自治区将更加注重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加强支持重大题材创作的力度，做好本土作家作品的宣传推介，为作家们提供充分的服务和保障。作家翻译家代表们表示，内蒙古的文化资源丰富而又厚重，要继续深耕创作，营造更浓郁的文学氛围，写出更多反映内蒙古深厚历史、生态建设、民族团结等题材的优秀作品，做好时代的记录者。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创作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2: 座谈中，大家认为文学应该为时代鼓与呼，内蒙古文学创作要忠诚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厚植人民情怀，深耕文化土壤，要立足内蒙古这片大地，面向全国和世界读者，创作出融合自然风光、文化、历史、民风民俗的文学作品，讲好内蒙古的故事。近年来，内蒙古文学创作佳绩频传，在全国四大文学奖项评选中连续三年获奖。2024年，阿尤尔扎娜、那仁高娃、牛海坤、朵日娜获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数量位列全国首位。2025年，许廷旺《额吉的河》获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今年，艾萍散文集《天生草原》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一大批本土作家、翻译家深耕内蒙古大地，潜心创作，接连捧得国家级重要奖项，为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交出亮眼的文学答卷。
3: 写作题材就是内蒙古大地，把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敬天爱人、天人合一和现在我们现代的环保理念高度融合，散发出来的一种精神。
2: 内蒙古台报道。
1: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历时5年，内蒙古完成首次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共采集种质资源8587份，摸清了林草种质资源绿色家底。
2: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内蒙古分库，科研人员对普查收集的野生植物种子开展筛选、分子鉴定，完成后归档留存。本次普查新发现12种内蒙古此前未有记录的植物，为地方植物志修订提供重要依据。
4: 调查发现，大花芍兰、紫点芍兰等珍稀濒危植物和重点保护植物的生存区域还在进一步扩大，疑似消失近半个世纪的蒙古郁金香重新在草原绽放，全面掌握了自治区林草种质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范围和生长状况等本地要素。
2: 2020年，内蒙古启动首次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自治区林草局建立整套工作制度。5年间，自治区财政投入专项资金2430万元，近1000名工作人员奔赴野外开展调查，走遍全区103个旗县市区，总行程近35万公里，累计采集林草种质资源8587份，查清区内野生植物2619种，还有亚种、变种、变形野生植物236种，制作植物标本6.63万份，各地编撰出版林草种质植物图鉴类书籍23部，出台地方标准9项，形成技术成果近60项，建成10处种质资源展厅与标本馆，8处种质资源库谱，填补多项技术空白，
4: 为下一步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通过自治区种新工程牵引，在鉴定评价、开发利用、推广应用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联合攻关，破解一批种源卡脖子难题，将我区林草种质资源大区优势真正转变为林草种质资源强区优势。
2: 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主题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今天，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织全体干警来到额尔古纳市人民英雄纪念广场，全体民警列队肃立，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0: 生的英烈尽显花篮，重温入党誓词，深情缅怀为民族独立、山河安宁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
1: 把对英烈的追思和对党忠诚转化为尽职尽责的强大动力，苦练本领，扛旗争先，以昂扬的姿态投身移民管理事业，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0: 今天，全区多地中小学通过双师课堂、课堂加场馆等形式，为师生带来一堂堂沉浸式、有温度、有深度的历史公开课。
2: 同学们，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抗战胜利81周年的重要日子。缅怀先烈、牢记使命，是我们每一位青少年的必修课。
0: 在突泉县第3中学，突泉县民俗非遗体验馆讲解员走进课堂，详细介绍突泉县抗战旧址分布、保护现状与红色故事。在通辽市开鲁县实验小学，同学们在课堂上学习卖心烈士投身革命、奋勇抗争的故事。在包头市王若飞纪念馆，学生们跟随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
3: 珍惜当下，铭记历史，做一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长大以后为国家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4: 先辈以朴素之躯扛起了家国重任，用赤诚之心守护了人民的安宁，这份坚守与担当是留给我们少年最珍贵的嘱托。
0: 内蒙古台报道。
5: 随着慈源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启动建设，内蒙古加快把清洁能源转化为绿色的智能算力，推动慈源走出国门，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
6: 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世纪互联算力基地2期正加紧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底整体投用，将重点承接京津冀外溢的数据存储和智能算力需求。为适配项目超大用电负荷，当地发挥风光资源优势，搭建源网荷储协同体系，配套2座220千伏变电站，实现绿电直供，降低算力运营成本。项目建成后，总 IT 负荷达1.3吉瓦，将打造京津冀算力保障和 AI 大模型应用高地。
7: 海外大客户普遍把 ESG 绿电比例作为采购的硬性门槛，绿电不达标直接没有投标的资格。国内我们摸索出来的算电协同的算力匹配新能源这套实践的经验，可以输出给海外的合作伙伴，改变了全球对于算力中心高耗能的固有印象，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当中的品牌的可信度。
6: 今年，内蒙古加快打通绿色能源、绿色算力、磁源出海全产业链。供给上，内蒙古鼓励企业用国产算力建设大型制算中心，打造绿色安全的磁源生产基地，扶持磁源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形成规模大、成本低、绿色安全的磁源生产能力。交易环节，搭建专门的磁源交易平台，健全行业标准，减轻中小微企业使用成本。借助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磁源出海新路径，围绕磁源生产应用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做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搭建 OPC 生态社区，开放更多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建设优质数据集，让应用场景和磁源服务精准对接，
8: 打造全国高质量磁源供给地、磁源出海枢纽、磁源经济发展先行示范区，构建完善的磁源经济产业生态，通过全链条贯通磁源供给、交易、应用和出海，推动我区从绿色电力输出、算力输出向高端磁源产品、智能服务输出升级。
6: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年，通辽市护林郭勒市推动传统煤电铝产业向绿电铝转型，构建起煤炭为基础、绿电所支撑、铝基新材料为主导的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格局。
9: 在内蒙古霍林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储能电站，工作人员正进行高新区多元储能项目的土建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作为高新区增量配电网绿色供电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全部建成后，将与1期项目已投运的储能电站协同运行，进一步完善新能源加储能的供电保障体系。
10: 通过新能源大发时的充电、停发时的放电模式，参与咱们电力的调峰，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然后提升咱们新能源的消纳效率。
9: 霍林

0: 波勒市是煤炭、铝基新材料产业集中区，对电力稳定和绿色化要求高。霍能集团储能项目与当地51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协同发力，增量配电网内新能源发电占比达60%，年供绿电超6亿度。充足稳定的绿电让企业安心生产。内蒙古北方铝业生产线24小时运转，日产能250吨。这家企业从广东落户通辽，正是看中霍林郭勒绿电加产业基础的优势。
1: 绿电呢，现在和国内同行业相比，比如华东华南，我们应该是大概下浮了4%的实在成本。
0: 目前霍林郭勒市已累计争取587万千瓦新能源指标，建成并网4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从2020年的6%跃升到现在的40%，已形成1076万千瓦电力装机、305万吨原铝和286.2万吨铝加工产能，原铝产能占全国的6.5%。
2: 预计到15末期，新能源装机规模超1000万千瓦以上，绿电销纳占比达50%以上，建成500万吨铝后加工产能，全市的工业总产值超2000亿元。
0: 内蒙古台报道。
3: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9月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食品安全工作和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等情况。
4: 今年8月，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启动为期3年的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紧盯生产加工环节，聚焦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400食品、水产品5类民生刚需食品，集中攻坚食品安全突出问题，
5: 严厉打击豆芽、豆腐、粉条、馒头等400食品生产经营中违规使用无耕剂、漂白剂、防腐剂、铁味剂及非法添加有害物质等行为，从严查处翻新粮油、低价肉冒充高价原切肉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4: 抓实流通销售环节，健全入市核查、落地抽检、无证劝返、违法严处外附食品监管机制，对农批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落实每日快检、随机抽检、即抽即检即报制度，全区180家农批农贸市场实现天天检全覆盖，无合格证明、来源不明产品一律禁止入市。在餐饮消费环节，紧盯学校、幼儿园、养老机构、工地食堂、农村集体聚餐、网红餐饮等重点场所，严查使用过期变质、劣质三无食材等违法行为，重点监管校园餐、养老餐，严防劣质食材流入、餐饮具消毒不达标等风险，实现全区563家养老食堂、全部学校食堂可视化监管。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乌兰察布市坐实基层法律监督联系点，探索检查加宗治基层治理新模式，推动矛盾化解转向事前防范，让联系点成为化解纠纷、服务百姓的法治前沿阵地。
6: 乌兰察布市民张某在物业公司务工期间被拖欠劳务费，推送到吉宁区检察院后，依托检司协作机制进入执行程序，并为其申请司法救助。
7: 经过我们的多方努力呢，案件在1周之内顺利进入调解，并进入执行程序，也拿到了司法救助金。我们向人社部门和住建部门制发了社会治理类的检查建议，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
6: 今年吉宁区检察院在桥东街道综治中心设立基层法律监督联系点，重点面向老年人、务工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搭建一体化维权通道。同时，检察官驻点办公，联动多方力量，分级处置劳务、家事、债务等常见矛盾。截至目前，累计接待群众161人次，协同化解基层矛盾70件。
8: 设立检察信箱、检察官专线，联动网格员提前排查矛盾，联合中治司法现场听证调解，同步摸排司法救助线索。联系点还承担社区矫正监督、订单式普法、中小微企业法治体检3项职能，把法律监督、矛盾化解送到群众家门口。
6: 内蒙古台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近日，内蒙古、山东、山西、宁夏四省区正式实施贸促会与海关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出口原产地核查结果一次核查结果互认，证书签发时间。

0: 压缩到1至3天，核查结果互认举措，简化出口货物签证流程，释放外贸惠企政策红利。今年上半年，全区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4万多份，同比增长4.9%，签证金额达15亿美元。其中，优惠原产地证书同比增长23.3%，RCEP 原产地证书同比增长165.4%。据铁路部门统计，截至8月3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3268列，运送货物310.3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0.4%、27.1%。出入境中欧班列累计通行总量突破2.6万列。今年，铁路部门深化国境站两站一体化组织模式，实现铁路、海关、边检等部门信息互联互通，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左右。9月1号，随着第一组25米长的钢轨稳稳落下，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铺轨施工启动，线路全长9.91公里，自甘旗毛都口岸出境，经蒙古国噶舒苏海图口岸，连接蒙古国南戈壁省噶舒苏海图站，同时铺设中蒙两国两套轨距。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扩大两国间相关领域贸易规模，促进两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自治区首例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九级伤残待遇业务近日在呼和浩特市办结，外卖骑手获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7,117元。7月3号，美团骑手取餐途中遭遇交通事故，通过平台 APP 一键报案上报事故，平台随后提交待遇给付申请。8月13号，事故被认定为职业伤害，经劳动能力鉴定为九级伤残。今年7月，呼和浩特市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保障对象为平台注册接单、从事即时配送、出行、同城货运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切实维护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26度；乌海多云转晴，29度；临河多云转晴，28度；包头阴转多云，27度；喀麦什多云，24度；吉宁晴转多云，24度；二连浩特晴，30度；锡林浩特晴，30度；松山晴，31度；科尔沁晴转多云，28度；乌兰浩特晴，26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8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7度；额济纳旗多云转晴，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6度；鄂托克前旗多云，26度；固阳县阴转多云，23度；武川县多云，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25度；乌拉盖管理区晴，31度；临溪县晴，30度；巴林右旗晴，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6度。
1: 哪个来的？
2: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

0: 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啦！
2: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5: 我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6: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5: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6: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7: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5: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